0: 说，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2: 好的，是。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沙堡危机。
1: 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啊！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他有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嗨，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啊，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原来是他。啊，什么东西啊，
1: 快点，我还有别的任务。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搜了吧。
2: 快快快，拿走拿走，
1: 都收拾好了吧，等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3: 太好了，等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
0: 搞定赵林，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4: 沙堡那儿有

0: MY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
1: 啊，沙堡离这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0: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1: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0: 嗯，
1: 好了，我们走吧。
2: 我等鹏飞哥哥吗？
1: 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
3: 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都不知道。
4: 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3: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儿吗？
4: 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3: 啊，谢了。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
4: 真是辛苦了。
5: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2: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
1: 我怎么知道，他也去哪去哪。
0: 赵林，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
1: 可是
2: 这有事儿。
1: 怎么了梦梦？
0: 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1: 梦梦没事了。
2: 我看错了。
1: 穆大哥，还有多远呀？
0: 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1: 嗯。
2: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
1: 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
0: 赵林，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
1: 嗯。
0: 怎么还没到？
6: 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力，让赵林怎么还？还有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0: 赵林，你先走。
1: 你没事吧？
6: 还愣着干嘛？放手！
0: 你们想干什么？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6: 好。

0: 这爪痕，爪痕，老板，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牧野，你是不是去过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对。
1: 就是我，终于找到遗乱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也忘了。啊！还给我们！啊！老师，我们快走！哼！看来丹药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让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没错。 拿到了生命之书，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侵占的生存空间。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0: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1: 我真后悔相信你。
0: 那是我们演技好，令狐猴的脚。老板，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1: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0: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体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1: 鹏飞。
2: 小心蚂蚁！蚂蚁！地下奇迹！
3: 老板，那遥控艇，他们跑了！还不去追？哦！哎呀！哎呦！要蚂蚁咬我！哎呀！哎呀！
1: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卡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0: 有风，可能有。
1: 梦梦，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不、哦？
1: 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她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梦梦，走吧。
0: 哎，梦梦呢？
1: 她去哪儿了？
0: 一回头她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往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该走哪边呢？
4: 老板，
3: 你蹲地上干嘛？
4: 老板，
3: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你。

0: 就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美琴，去看看。是。老板，最危险的事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去另一边看看。
1: 啥东西？有蛇呀！老板，有蛇！这是蛇？树根？
2: 不是勇猛吗？就这？大勇，你给我认真点儿！
1: 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3: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4: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3: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嗯，某某，我们走。是真的，你们看。
4: 啊？
3: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4: 林大叔，林大婶，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3: 哎，这上面有一些奇怪的洞，感觉应该是机关。
4: 这是，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哎，还挺结实的。
3: 我们先上去吧。上面好像封住了。梯子消失了！别乱跑，快复原！
4: 失误。上面堵住了。 咱们重新找路吧。

0: 他们能躲哪儿去呢？
1: 原来这是老鼠啊！
0: 这样不行，效率太慢了。分头行动。
2: 是。
1: 给我站住！老八没去，我找到他们了。
3: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嗨！
1: 毫发无伤？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不，哦喂，你过来呀！
4: 你给我站住！
3: 糟了！
0: 想往哪儿跑啊？
4: 不行了，歇会儿。
3: 我先走了。
4: 还没搞完呢。
3: 站住！
1: 老板美心，快来！
5: 糟了，被夹击了！躲这里！
3: 救火！
5: 前无绝人之路啊！杀树井！梦梦，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3: 好。
1: 别想跑！
5: 不好意思啊。
3: 怎么了？

0: 算工伤吗？
1: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0: 逃出孔雀井。这可没到，
1: 他们要跑。小心！
0: 别怕，梦梦，
2: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
1: 哦。别！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1: 别吵了，
0: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3: 梦梦，上硬仔。
2: 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4: 高林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0: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4: 你，
0: 对不起，
5: 对不起，是我错心木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2: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5: 啊，
2: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木野就是 MY 的老板。
6: 你怎么这么淡定？
0: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2: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0: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2: 我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4: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2: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4: 都堵了。
0: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5: 怎么过去呢？啊，
0: 是雪梯。
2: 嘿，快过来，
7: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
8: 啥也没有啊。
7: 李奇，大勇，
2: 快关门。
7: 准备好了吗？
0: 快跑！
7: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0: 萌萌厉害呀，走，
1: 快追。
0: 这边。调料包，请你们尝点好味道。跟得太紧了，我去引开他们。别冲动，梦梦，弄断这几个木桩就能拦住他们了。
1: 啊，不好。
0: 可能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2: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0: 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段，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
3: 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0: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3: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0: 一二三。
3: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醒醒！
0: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4: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梦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4: 别这么激动，我还活着呢。
5: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嘿嘿，老板，看我的吧。哦，啊，
3: 疼！哎呀，这比刚才塌的更厉害了。
6: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
1: 炸开！
3: 不行，太危险了。
1: 别浪费时间，给我上！
3: 走了，快走！
4: 超灵姐姐，
3: 梦梦，东飞，
1: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6: 不愧是我招的员工。
3: 好了，
0: 好，小心！
6: 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林大叔林大婶，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我也是碰巧路过。
0: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1: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2: 再见。
3: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4: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0: 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0: 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是任文恩，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本栏目。

0: 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姓氏？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遭赖了
1: 啊，我都赖个钟头了。

0: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还更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1: 俺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嗯，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树烂
1: 钱不糟了，俺该回去了。
2: 皇上嘞，还没说着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1: 老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2: 孩儿能当娘的家，
1: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2: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 老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2: 害怕啥？海海是本身是要海的子女，那海海还能找个白女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

0: 十七年了，木短香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了。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一碗汤算啥？你，那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1: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那你是想，
2: 你还记得吗？我马秀英嫁给你多少年了？哪岂能忘记？已经整整。 16年了，
1: 是啊，整整。

0: 登峰县草衙王。来，
1: 有
0: 在草张苍
1: 是。

0: 草长苍呦，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

0: 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谷粒烩 味燕窝阿胶银耳羹，魅惑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0: 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
4: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罪该问斩，有何话讲？
8: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嘞？杀就杀了吧。
7: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8: 正是。
7: 来，
9: 有
7: 取向
9: 是。
7: 好，张苍
8: 哟，
7: 我来问你，你爹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一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8: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2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
7: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8: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里的事还通多着的呀。
7: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9: 有
7: 两枪退下。
9: 是。

0: 我的大老爷呀。
1: 县长，我还有话要说。
2: 小何，你还有啥话要说？
1: 县长，你又把孙玉莲判给我了。
2: 本县主持正义，秉公断案，并没有让你吃亏呀。
1: 县长，你不知道，提起来孙玉莲呐，我气得我哆哆嗦。

情报。

是你。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2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1人1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 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8: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1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8: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8: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
10: 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

0: 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哇，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看她跟我过过的现场啊？还不如拉出西门讨巧我。
3: 啊，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啥？
4: 我说啥也不要她了。
5: 大叔。
3: 叫大爷也不中。李向和，先说说你的婚事吧。啊，你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啊，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女人。
5: 哟，我说的这个人保险不错。
3: 在哪？
5: 就是他，秀娥桑。
3: 哦。你上来吧。啊，秀娥，你觉得向和咋样？
6: 县长，活子他人好心好哪儿都好，可俺是扫帚星，这祖上的规矩。
7: 哎，嫂子，咱不说这哪这，
3: 我看你有劲，他有意，本县给你做主，快点回去拜他成亲吧。

现在更唠叨了，感觉比以前更唠叨。最高的这一枪，这枪只要过了，后边就没事了。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亲戚屋修的那就在那个角里住，他的年龄也不过那二呀嘛二十多，浓眉大眼真好看呐、啊，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好像山上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我这个鳖孙夫妻多，娶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娶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也这月比那月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服呀。头一天刚刚把门过啊，第二天他可就进一门进来造火，进来造火小手巧，尖尖吵吵那多利索，两双筷子四个碗一样一样的摆上桌，开眼叫了一声活子哥，活子哥你先尝尝，要不中叫我给你回回锅中。谁到半夜我都伸伸腿也还被窝里咋觉着这

0: 好，我是张小英。2005年，我参加李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李元春艺术团呀啥都找我。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

0: 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请请请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啊，
0: 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啊！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带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啊。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
0: 好
3: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啊！
1: 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
3: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3: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3: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3: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3: 哎呀，我的好亲。

0: 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啊！好，我就投一批荆楚，杀这个犯人，
1: 蠢货
0: 啊！
1: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移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移过尸。
0: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0: 那我只好等死了。
1: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0: 啊。哦，那个和尚。
1: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0: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0: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0: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0: 我去了。
1: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啊！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1: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儿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1: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1: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1: 好，大师，请。
2: 走吧。
1: 请。
2: 嗯。
1: 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1: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1: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1: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1: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1: 是啊，
2: 要改，一定要改。
1: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好，请。
2: 此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1: 哦。
2: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2: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
2: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2: 夜半三更。
1: 对，
2: 哎呀，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
1: 啊！
2: 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走外边的。

0: 好好，
1: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0: 好啊，
1: 嗯，等着，等着，嗯，哇，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2: 哈哈！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啊！
1: 不要紧，不要紧，嗯，破，嗯，这回我可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
2: 哎呀，还是跑掉了！嗨，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
1: 嗯，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
3: 父亲，父亲，我。
4: 怎么了？
5: 快快快！怎么了？
6: 看看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出什么事儿了？
3: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哎
5: 呀，快快，
3: 怎么回事啊？
7: 哎呀，老爷！哎
3: 呀，老爷！
7: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3: 夫人，哎呀，
4: 老爷！
3: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哎呀，
5: 这没事，
3: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7: 这，
3: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7: 啊，愿意，
3: 愿意吗？
4: 愿意，愿意。啊，
3: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7: 少主任，坐坐。
8: 啊，少主任，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3: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啊，
8: 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1: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8: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1: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8: 大师傅，哎呀，大师傅，哎呀，不能进呐，大师傅，不能进呐，
1: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3: 你干什么？哎呀，
1: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3: 我不要你救。
1: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3: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嗯，你敢动一下？
1: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3: 你想救他？行，去救吧，去救啊！
1: 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4: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混蛋，哎，闻一闻就行啊。
2: 大人，请。

0: 师。
1: 小姐，
2: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3: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4: 站住。
3: 大人，我是冤枉的。
4: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1: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的胡说！
0: 大胆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好，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就是
5: 天经地义的。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7: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7: 好。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肉马虾交出来！
1: 什么肉马虾？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
2: 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
1: 呀，我真的不知道吧？
2: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0: 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1: 那当然。
0: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1: 怎么分法？
0: 珠宝首饰二姨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2: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0: 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2: 你，
0: 嗯，
2: 好，叫依你，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哎呀！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哦，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啊，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师傅。
1: 你父你二人好早啊！
2: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捂石头啊。
0: 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0: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好，

0: 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施加。
1: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石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石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老爷，
1: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1: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1: 啊？来来。
0: 看看。
1: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回天粮。哎呀，老哥啊。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0: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来，给我，好，
1: 师傅，

0: 师傅，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呀，走吧，走吧。
1: 哎呀，走吧！走，这和尚真是。我们到那边看看吧。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啊。

0: 话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2: 你这是什么呀？
0: 看我的！
2: 快快快，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啊，别挤！
2: 谁呀、啊？
3: 你还挤什么呀？
4: 什么？
2: 别动、啊！
4: 就是，
0: 好，走！
3: 哟，好，好，好！
5: 哎呀，别回去，能不能别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看好了！哎，啊，
2: 别哎，
0: 走！
6: 哎，没有人。
0: 好，
3: 哎呀，等等等等，
7: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给我，
3: 再变再变，
0: 认再把它变回来，
6: 再变再变，
0: 活的变死的，好，
7: 谢谢谢谢，
0: 啊，走，
8: 哟，
0: 啊，刚才那活的来了，真的死了呀，各位献丑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呀、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3: 哟，哎呀，真神呀！神了，神了，神了！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行了啊，
9: 借我点钱嘛。嗯，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
2: 哎，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使劲儿啊！
0: 再来，
10: 使劲儿！
3: 加油加油！哎，使劲，别使劲，
9: 使劲儿啊你！
10: 加油加油！
0: 来来 来, 来，走！
10: 哎，没了，
2: 没了，没了！
10: 我的钱！哎呦，我的钱！
9: 不要踩了鸽子呀、啊！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10: 别拉我，你看鸽子让咱们给踩，
9: 演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10: 别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0: 这鸽子多可怜呐！
9: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嗯。
11: 你可怜它啦！啊，
10: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1: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嗯，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3: 哦，活了，
10: 师傅，它活了，
9: 活了，师傅，快走起来玩吧。
10: 你就知道玩，
3: 活了，
10: 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9: 哎呀。

0: 回去了。
1: 哎，真回去了。
0: 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2: 师傅在呢，
3: 现在怎么就不见了？
4: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5: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不过大人有难。啊，
6: 难有多大？
5: 大，大。
6: 这。
4: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大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5: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哎呀，
6: 难道
4: 这怎么可好啊？
6: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5: 尘世上世世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4: 这就好，这就好。
6: 有什么办法？
5: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4: 这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
5: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6: 只能如此了吗？
5: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7: 阿文，快走啊！
0: 哎，好，
7: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0: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7: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0: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7: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0: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7: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7: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0: 为什么？
7: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0: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的胖样，
7: 还不能娶老婆。
0: 我叫你说，叫你说，
7: 我妈说的，你放开。
0: 你妈说的，
7: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0: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6: 夫人，
0: 爹，娘
6: 啊，
0: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6: 儿啊，你说什么？
0: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6: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6: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0: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6: 夫人，
4: 大爹呀，
6: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8: 少爷，请上船吧。

0: 去做什么呀？
1: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0: 你真要当和尚啊？
1: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0: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1: 那你想做什么？
0: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1: 你学什么？
0: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1: 哎，你娘让你出来？
0: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哎，那你娘怎么办？
0: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2: 阿文，
1: 哎，我先去了啊。
0: 哎，后会有期啊，
1: 祝你早日成功。
0: 哎，
1: 再会。
0: 再会。
3: 少爷慢点。
1: 娘，
4: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1: 再会。
0: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2: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5: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0: 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

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

0: 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

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呢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卖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卖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跟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18年品牌蝴蝶公主，感谢辛劳顾客，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级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浓浴巾一件，整整八大件，总价达到2356元，今天只要199元，八大件只要199元，花型随机发货，请抓紧拨打电话。
9: 这是能水洗的凉席，您看了没有？
3: 哎，没错。
9: 现场我们拿一床，直接的扔到洗衣机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洗完了之后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这就是蝴蝶公主的品质。就是用钢刷来刷啊，我们来试一下，现场刷给大家看。
3: 天哪，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把钢刷也是非常的锋利哈。
9: 质量就是这么好。
3: 是，那咱们蝴蝶公主呢，18年的老品牌，质量有保障，不管是手洗还是您机洗，常用常新。
9: 没错，质量我们说到做到，您在电视上看到是什么效果，送到您家里的也照样能做到。
10: 蝴蝶公主的冰丝席啊，我们家早就买过，因为做工好、质量好，所以这个价格呀也不便宜。去年我是花了200多买了一床，这次蝴蝶公主搞活动，
11: 199块钱买一床送一床，还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又送浴巾，这八大件才199块钱，太划算了。
12: 蝴蝶公主我们家以前买过，这厂家有一是一，真材实料。前年买的冰丝席，现在还在用，都洗了几十次了，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确实好。
3: 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蝴蝶公主冰丝席三件套是18年的老品牌。那接下来呢，我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数一数哈，冰丝席三件套，一个席子，两个枕套，原价

0: 直播现场，我们只要199元，而且是买一套再送您一套，两套带回家中，一套用一套咱们进行换洗，那这就是六大件了。同时呢，我们再免费赠送298元的高档夏凉被。现在啊，天气比较热了，盖厚被子呢太闷热，那不盖被子又怕着凉。现在啊，有了咱们的高档夏凉被就好了。这还不算，蝴蝶公主啊还为我们大家准备了原价98元的超柔浴巾
1: 一件，那总共的是8大件的东西啊，只要199元。
2: 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琪3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味，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超柔浴巾一件，8大件，只要199元，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哎呦，
5: 痛了！
6: 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啊，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行不行啊？
1: 行。哎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

0: 姑娘，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喂，
1: 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到这干嘛？
1: 爬树。
0: 以后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哎，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哎，慢慢爬。 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啊，再往上，爬！哎呀，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 爬呀，爬就爬，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啊，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嗯，哎。
1: 哎，小心！哎呦，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
1: 你再看看，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嘿嘿，你呀，再好好学吧。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师傅。

哎呦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误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快走。
3: 好的。
1: 火锅，你看斋阵午市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4: 来，
5: 兄弟，
4: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吧。
4: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4: 没有，走。
6: 殿下，再来壶酒。
5: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4: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4: 那是我们这儿地方。
0: 施主，
4: 免的。
0: 施主，
4: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4: 给你。给你。
0: 好。

0: 生气不生气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哦？走吧，走吧，走吧。
1: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2: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啊，有吧？
2: 来。
1: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1: 师父，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1: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1: 是师父。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你往哪儿想啊？先念，心要转呐。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嗯，

0: 我买两块，给我也好。
1: 大爷，哎，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三个大钱一个。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0: 可以，给您。哎，来，给你。
1: 哎，好。哎，
0: 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1: 谢谢大爷。
0: 阿弥陀佛。

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阿宁。嘘，快走，快走。
2: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3: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4: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看见了。
5: 看见师傅抓一个元宝，
1: 过来过来，
4: 四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啊！
3: 师傅，要学的赶快来啊！
5: 祖师有灵，
1: 天神。师傅，
0: 干什么？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拿着拿着，过来。过来。
3: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3: 看着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4: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3: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5: 哎呦，不灵了，
6: 不灵了，
5: 没抓着啊！
3: 这一次是真的了，
4: 还是没有。
0: 师傅，师傅。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啊！
0: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哎，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这是怎么了？那边有个人打人。哎呀，先生，你看，哎呀，
1: 怎么办？
0: 快把他扶进去。
1: 好，
0: 快，好，来，轻一点。
1: 好，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
0: 先生，我要拜你为师。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哎，
0: 我有什么神通？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嘿，孩子，快起来吧，这是你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嘿，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

0: 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
1: 哦，
0: 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哎，那个，好，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啊，好的。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哎。
0: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样
1: 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好，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
0: 哎，哦，哎，行行行行哦！
3: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如有个内焦外陷、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让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4: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3: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啊，怎么样？
1: 什么病都
4: 能治啊！拜师，
3: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走走，
4: 太好了，
3: 走。
5: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4: 好了，
3: 哎，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4: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4: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4: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3: 少说废话，回来！
6: 这是什么呢？
4: 大师傅，
6: 哎呀，嘿嘿，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4: 请你收我为徒吧。
6: 啊，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6: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
0: 哎，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哎，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根本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根本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0: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1: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0: 对，
1: 师傅，我去了啊。
0: 看你的了。
1: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啊，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李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哦，
1: 哦，我看看。嗯，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女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哎，
2: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被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
1: 啊。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算了吧。
0: 坐
3: 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哎，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徒儿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不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0: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4: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7: 是夫人。
6: 哎，怎么啊，这是你侄女啊？
4: 啊，是啊。啊，
6: 今年几岁啦？
4: 15啊。啊，哎，啊，给他吧。
8: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哎，
4: 这个混小子。
6: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子。

0: 怎么样啊？
1: 拔胡子
0: 啊？
1: 太危险，太危险了！
0: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1: 什么？
0: 给你200两纹银，
1: 啊？才200两啊？
0: 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0: 那你开个价吗？啊？
1: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0: 啊？500两？
1: 嗯。
0: 好，就这么定了。啊？
1: 不许赖账哦！
0: 哎。
2: 嗯，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3: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2: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剩不下多少。
3: 你叔叔真狠心。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种，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

0: 颜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

0: 被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0: 下腹不疼，
7: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

0: 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

0: 被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0: 下腹不疼，
7: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

0: 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见到的？
4: 帮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里新型花镜。
1: 郑州多云转晴，37到23度。新郑多云转晴，34到22度。安阳小雨，38到21度。濮阳小雨，36到19度。鹤壁小雨，38到21度。新乡小雨，38到22度。焦作小雨转晴，37到23度。开封小雨，35到23度。商丘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周口多云转晴，36到24度。西川多云转晴，34到20度。漯河多云转晴，36到23度。永城阴转小雨，36到23度。巩义小雨转晴，37到23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5到21度。华县小雨，38到20度。长垣小雨，37到19度。邓州多云转晴，34到21度。固始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鹿邑阴转晴，36到23度。新蔡多云，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三夏麦收进入关键期，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用速度和温度守护每一粒粮食，高效归藏。
1: 信阳市平桥区53.8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割期，全区提前准备收割机1400多台，并从外地调配300多辆跨区作业收割机。
2: 对每一个乡镇到每一个村庄都有具体的安排。
1: 同时，为解决晾晒问题，平桥区设置烘干点162个，配备烘干设备225台套，单日烘干能力5500多吨。信阳黄川县56万亩小麦也已开镰，在魏岗镇来龙乡等主产区，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县农业农村局还组建18支农技服务队下沉田间，目前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3: 2号前可以全部完成收割任务，同时联动烘干仓储企业，打通售出烘干全链条保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在商丘市民权县野岗镇，70岁的李聚群老人子女在外打工，正为收麦发愁时，镇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帮着收割转运，全程一站式服务。
4: 志愿队帮助我收入麦，并且给我拉到家，我非常感谢这个志愿队
5: 帮助我村里面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贫困群众，还有残疾人等一类人群，有的孩子不给家来，让他们感到乡党委政府关心与关爱。
1: 在商丘睢县董店街道刘老庄村，72岁村民刘家禄同样收到了村帮扶队的贴心服务，收割、拉运、秸秆打捆一条龙。
6: 村干部组织的收割机、拉麦车，大伙儿一，我这3步动麦，一会儿收完，麦给送到家，不耽误种。
1: 为解决特殊农户麦收难题，刘老庄村提前摸排无劳力户，机械抢收加人工兜底帮扶。村两委还每天中午为下地收麦的村民免费提供热腾腾的午餐。
7: 村里面把饭都煮好了，省事了，不煮饭了，都吃吃饭就下地了，要干活去了。
8: 三夏期间抢收抢种，通过乡县村委捐款资助，给咱的村中午提供免费的午餐，让咱的村民安安心心的吃个饱饭。
1: 抢天时占三夏，在平顶山汝州市莽川镇半东村的一处坡地上，3台履带式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浪间穿梭，抓紧收割。
9: 目测今年不低于1200斤都这产量，又是个丰收年。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3-2天都结束了。
1: 今年平顶山市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2万台套以上，目前麦收机具已经全部到位。当地也成立37家农机应急服务队，做好农机应急救灾、机具储备和人员配备。此外，全市116个粮食烘干点、195台烘干机也严阵以待，日烘干能力超3.3万吨，确保麦子安全入仓入库。
10: 预计从今天起到6月5日将持续开展大规模收割，我们有信心在6月8日前后结束全市的麦收工作，确保349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11: 抢收之后的仓储是对粮食安全真正的大考。在南阳信野县一家粮油仓库前，满载新粮的卡车、拖拉机、3轮车排起长队等待入库。
12: 往年老百姓买麦子细水长流，这两天天好，商量比较集中，老百姓急于买麦，我们资金有点紧张。
11: 要收

0: 俺自家仓库还要保障下游畜牧酿酒企业原料供应，收粮大户张天庆这两天为资金链犯了难。就在这时，邮储银行新野县支行的客户经理主动找上了门。
1: 我们通过企业走访，提前摸排资金需求，针对下粮收购时间短、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为粮食收购户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
0: 从申请到放款，张天庆只用了两天就拿到了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资金一到账，收购现场立马顺畅起来，农民卖完粮当场就能结清钱款。
2: 这个球是13120斤，总共是13380啊，钱款两清啊。
0: 邮储银行不光给贷款，还配套了代发工资、企业结算等一揽子服务。
3: 他们这个贷款不担保、不抵押，放款快，利率低，满足了我们收粮的节奏。有了资金，我们收粮更有底气。
0: 眼下，南阳各地金融机构都为下粮收购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大普惠金融力度，真正做到了钱等粮。截至6月1号，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已发放下粮收购小额贷款132.62亿元，为全省下粮颗粒归仓筑起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4: 截至6月2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其中南阳906.4万亩，驻马店878.4万亩，周口616.1万亩，平顶山245万亩，开封162.2万亩，洛阳161.1万亩，郑州131.2万亩，许昌121.4万亩，漯河89.7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7万台，收获小麦1068.2万亩。
5: 两种配粮法丰收底气足，在南阳方城县赵河镇一块曾遭遇晚播和连续阴雨的小麦田，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协同发力，实现了单产新突破。
6: 施收面积1.17亩，现场称选种1033.1公斤，扣除杂质，按13%的标准含水量折算，平均单产883公斤每亩。
0: 亩产883公斤，这个测产结果让人出乎意料，
6: 确实非常震撼。去年播种的晚，今年又连续这个阴雨的情况下，这个品质还表现相当不错，这里饱满度也非常好。确实没想到咱们存麦20是这么好的收成啊！
0: 陈朝飞口中的存麦20号是由知名小麦育种专家郑天存选育的优质小麦品种，针对黄淮麦区近年来频发的高温干旱、倒春寒、连阴雨等极端天气，育种团队对品种进行了持续改良，让这个品种在保持突出高产潜力的同时，还具备更好的抗逆性与稳定性，目前已经在黄淮南片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3: 通过农民会这一块儿的培训，农民这一块儿，加强管理，来挖掘我们小麦品种的一个高产潜力。一个是使农民能获得丰收，也是小麦大面积单产的能够得到提升。
0: 围绕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近年来南阳市加大适配区域气候的优良品种推广力度，同步推进科学栽培、病虫防控等配套技术的落地，在应对极端天气、挖掘高产潜力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7: 通过我们对这个优良品种的引进，还有一种两种粮法的技术推广，包括一盆三防和这个小麦病虫草害的防治，这些综合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天气了。未来两天在高温出现的同时，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也来抢镜了。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北部、中东部、南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西部、北部、东南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四号白天，西南部、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10到12级，请大家注意防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载风雨兼程，1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那今天起，河南午间报道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号夜，上海兴业路76号，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

0: 表在这里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6月2号，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揭牌，现场发布首批铁工、铁水、铁海系列联运产品，同时与市长陆海国际物流、盐田港喀什宗保区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覆盖海运、公路、空运、网络货运平台及供应链金融等领域。6月2号，冀鲁豫县级培训联盟签约仪式在阜阳清丰县举行。来自河北大名、山东冠县及河南清丰的三地组织部门、党校相关负责人参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依托地缘、红色资源优势，推行师资互派、课程共建、基地共用、常态化开展联动办学，打造基层干部培训品牌。
2: 5月30号，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与英百瑞杭州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英百瑞郑州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聚焦 NK 细胞等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开展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
3: 第一个合作项目呢，就是老年性痴呆临床的研究和转化，就是因为我们用细胞治疗，对于症状的延缓甚至于疾病的逆转，那都有可能，所以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治疗。
2: 英百瑞多年来聚焦肿瘤免疫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多款核心产品已进入临床二期。
0: 6月2号，2026年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在许昌举行。
1: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吸引相关行业企业代表及项目管理人员等近400人参与。现场设置实体工艺观摩、体验、应急演练等环节，直观展现标准化和智能建造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全方位展示项目安全生产、精益建造全过程。据了解，许昌片岩纯化固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6栋纯化库、1栋配套建筑等。
4: 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结合线上智慧系统，开展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围打工程管控、人员安全教育交底等工作，及时地发现问题并精准纠偏，有力推动了项目的快速建造。
0: 6月2号，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在山东济宁开幕，河南队在男子规定套路中夺冠，取得开门红。
5: 这里呢是山东济宁体育馆，在我身后的场地上呢进行的是第5届全国老健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场地上呢老年朋友们呢个个是身手矫健，一颗小球在身体间上下翻飞，充满了健康之美。
1: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4支代表队700余名老年朋友参加。河南此次共派出28名队员参加自编和规定套路中所有项目比赛。在男子组规定套路比赛中，最后出场的河南代表队配合默契，发挥出色，以9.20的高分夺得冠军。
6: 胜在规范，赢在细节，尽心尽力，加倍的训练刻苦，所以说大家取得这个成绩吧，应该是努力的同时有我们的付出和汗水。
1: 作为一项将养生健体与艺术美感融为一体的运动项目，健身球操具有简便、实用、玩法多样的特点，深受老年朋友的喜爱。
7: 健球它打的穴位呢是从上到下每个部位都能打到，所以这个健身保健效果非常好，而且它还配上很优美的音乐，大家打起来呢也非常开心。
0: 6月3号起，2026年郑州中招网上志愿填报启动。那今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呢，都是需要在网上进行的。考生集中网上填报的时间是在6月3号的8点到6月6号的23:55。

0: 59分。6月6号24点，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将自动关闭，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截止时间，抓紧时间填报。那中考临近啊，如何帮孩子缓解压力？近日，一场给心灵松绑、为梦想护航家庭教育专题讲座在漯河举行，为考生家庭送上了一份实用的减压攻略。
1: 聚焦中考备考关键节点，漯河市教育局关工委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围绕压力识别、家长角色转变、焦虑缓解等核心内容，为家长提供实操指导。
2: 中考是人生重要的成长节点，学生有压力很正常，家长的核心任务不是加压，而是做好支持，做好陪伴，做好护航，重过程轻分数，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
1: 专家还针对孩子情绪易怒、专注力不足等问题一对一答疑，指导家长成为孩子的心理后盾。
3: 我会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缓解孩子的情绪压力，助力孩子从容面对圆梦中考，
4: 引导我们的家长科学陪伴，正确赋能，帮助孩子减轻心理的压力，让孩子轻装上阵。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不断推出普惠性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0: 那不仅是中考啊，高考也马上就要来了，考生们如何守住健康防线？接下来中医专家为您送上一份考前防病指南。
5: 夏季暑湿当令，很多考生因为贪凉熬夜忽视早期症状，反而在考前掉链子。专家提醒，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以下三件事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记牢。
6: 第一，不要熬夜，夏季啊最容易耗气伤筋，所以我们考生们一定要建议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保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精力好才能事半功倍。第二，千万不要贪凉，我们如果在空调房里，一定要护住脖子后面有一个叫大椎穴，一键开山，挡住风寒。而且呀，冰镇饮料尽量我们在这几天呀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因为伤了脾胃容易腹泻。可以备一杯绿豆汤或者是酸梅汤，解暑又不伤胃。当然了，我们说首选是温开水。第三，不要硬扛，天热乏力，头晕发沉，我们不要当成小事儿。一旦嗓子发痒，一打喷嚏，大家一定要多喝温开水，同时配合按揉我们后脑的有一个叫风池穴，这样就可以把感冒啊扼杀在了萌芽里。
5: 除了日常防护，中医还推荐三个简单易学的穴位按摩方法，帮助预防感冒，安神助眠。
6: 第一个就是合谷穴，我们可以虎口并拢，在我们肌肉最高点，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风解表，防头痛、鼻塞还有嗓子疼。那么配合按摩一下合谷穴，然后再多喝一些温开水，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左右手我们可以各交替按1分钟。第二个是内关穴，大家记好了，这个穴位呢，它可以缓解考前的紧张、心慌、呕吐还有睡不安稳。它的位置呢，就在手腕横纹上大概3横指，在我们2斤之间。第三个神门穴，那也是在我们手腕横纹小指侧凹陷处，那这个穴位可以起到养心安神。要是我们躺下来睡不着，脑子里边乱糟糟停不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拇指轻轻按揉神门穴2到3分钟，闭眼深呼吸。
0: 眼下呢，正是三夏大忙时节，下面啊这份麦田防火知识，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7: 严禁焚烧秸秆和麦茬，焚烧极易失控，不仅污染空气，还可能迅速蔓延至整片麦田甚至村庄，属于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杜绝田间吸烟行为，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丢弃在干燥麦田中极易引燃，务必彻底熄灭并带离田区。农机作业前需检查防火装置，收割机、拖拉机等机械应配备防火罩、灭火器，定期清理发动机、排气管及旋转部件上堆积的杂草碎屑，避免因摩擦过热或电路短路引发自燃。禁止使用裸露电线和挂钩线，电动机械接线要规范固定，防止临时线路管路产生电火花。打麦场设置需科学合理，远离电线电缆，不与其他场地连片设置，保持足够防火间距，做到随收随打，粮随运走，接随处理，避免麦草混堆，晾晒粮食占用通道， 一旦起火

0: 及时应对，立即拨打119报警，同时组织扑救。使用车载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开辟隔离带，并对周边可燃物喷水，防止飞火扩散。扑救时应站在上风方向，确保人身安全。
1: 好，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信阳罗山县欣赏雨后初霁群山寒翠的生态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表示，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近日，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2万元至7万元餐制补助。今年的第一口荔枝您吃了吗？五月，全国荔枝正式步入集中上市期。根据河南发布报道，曾经的贵族水果迎来了大幅降价，消费者即将迎来全年最佳的平价尝鲜窗口期。但是关于荔枝的利弊，在这儿呢得和大家说明白。荔枝的优点，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 C 和钾，100克果肉维 C 含量约为橙子的1.2倍，钾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有机酸有助于开胃健脾、生津止渴，但是荔枝的含糖量较高，每100克果肉含糖量超过15克，热量约70到75千卡，过量食用就会有发胖和上火的风险。健康食用要牢记以下4点：一、空腹别吃，避免刺激肠胃；二、阴虚火旺、易上火、便秘人群少吃；三、控制分量，儿童每天不超过5颗，成年人不超过15颗；四、选成熟果，减少酸涩刺激。照顾孤独症的孩子是一场漫长而辛苦的坚守，孩子突然情绪爆发，尖叫、哭闹、自伤、打人，家长既心疼又无助，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今天我们就来讲最实用、最落地的家庭康复知识。很多家长最害怕的就是孩子情绪失控，尖叫、哭闹、撞头、抓自己、咬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该怎么做才最安全、最正确呢？
1: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话，我们家里面的话，可能首先的话都要保证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具，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些用品，尽量的话把这些棱角的家具啦、物品啦，给它换成一些圆形的、弧形的，避免孩子在家里面出现磕伤碰伤。这是第一点的话，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孤独症的孩子，他有的时候的话出现情绪的失常，哭闹、尖叫，他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表达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家长来说的话，不要立即去制止他，而是应该孩子去一个单独的房间或者一个单独的一个小区域，让孩子单独的隔离一会儿。家长的话不要去过度的关注他，等到孩子情绪平稳之后，那么家长再过去给安抚、给拥抱，或者再给他一些喜欢的玩具、一些食品，让这些孩子感觉到我哭闹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的。哎，我不哭不闹的话，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如果孩子的话出现一些致伤的行为，在家里面他可能用头撞墙，或者是用手抓自己，或者是咬自己，那么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家长的话一定

0: 要立刻的制止，给孩子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比如给孩子戴一个保护头盔，避免孩子撞墙伤了头伤了大脑啊，给孩子的话戴个手套，避免孩子抓伤自己，如果孩子出现咬自己的情况，可以给孩子戴个口罩，这样保护住孩子。
1: 康复不能只靠医院，家庭才是最好的康复课堂。专家给普通家长总结了在家就能做简单有效的训练方法。
0: 家庭的康复治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因为孩子和家长的话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强调医疗和家庭相结合的康复治疗。那么孤独症孩子核心的问题就是交流交往的一个困难，还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刻板的行为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要强调不要让孩子自己在家里面独处，不要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玩，不要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看电视或者看手机玩游戏。那么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进行互动啊，以及陪着孩子做一些互动的游戏，比如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给孩子玩一下打地鼠的游戏，可以给孩子一起拼积木，可以给孩子一些拼画拼图，这样的话让孩子和人和这个家长一个产生一个互动，而不是让他自己去玩。还有对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你像三岁以上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重点的话需要家里面的话就是训练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脱衣服穿鞋啊，脱鞋自己的洗脸刷牙，自己上厕所。孩子的话就是主动的多去做，家长进行个引导，而不是说直接包办，把我们在医院里面所做的治疗的话能够延伸到家里面，能够延伸到学校，能够延伸到孩子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中。
1: 很多家长还有个疑问，孤独症到底能不能彻底治好，未来有没有可能被攻克？专家也给出了非常鼓舞人心的答案，孤独症的孩子也能创造奇迹，比如很多人知道的乔布斯。
0: 截止到目前为止，他具体的发病病因和这个发病的机制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以目前现有的手段来说的话，对于自闭症这个疾病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所以的话只能说进行一些积极的综合的康复干预治疗，来提高孩子的一个日常的生活能力，他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他的社交能力。因为孤独症的孩子他也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度的，甚至有一些超常的孤独症的孩子。那么超常的孤独症的孩子，我们说到的阿斯伯格这一类的人的话，可能这一类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有某一方面具有一些天才。你像乔布斯，他为什么喜欢穿牛仔裤和黑色的 T 恤，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兴趣的狭窄，刻板的行为。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的手机做得越薄越薄，他不是说精益求精，他就是这个刻板的一种表现。随着现在这个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疗法也不断的尝试在出现，比如现在比较热的神经干细胞的移植，包括一些现在的 AI 技术的辅助应用，这些的话有可能就会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家长的话更好地进行康复的一个训练。
1: 接纳、理解、耐心、坚持是送给星星的孩子最好的礼物。早识别、早干预、不放弃、不焦虑，让科学照亮康复之路，用温暖陪伴成长之路。感谢收看本期的生命守护，我们下期再会。不少家长啊都想要孩子在成长关键期悄悄地窜一窜，达到理想身高。可是您知道孩子长个的黄金三件套是什么吗？只要抓好饮食、运动、睡眠这三件事儿，就能帮助身体充分发挥生长潜力。首先，营养是长高的燃料库，可不能马虎啊。蛋白质是骨骼生长的核心原料，每天早餐的鸡蛋、牛奶，午餐里的鱼虾、瘦肉、豆制品都是帮助我们长身体的好帮手，可别挑食不吃。钙是骨骼的基石，除了喝奶，多吃西兰花、小油菜，这些深绿色蔬菜也能够补钙。想要钙吸收的好，每天啊，咱们抽出15到20分钟来晒晒太阳，身体就能合成维生素 D， 帮助钙住进骨头里。另外，铁和锌也不能少，偶尔吃点动物的肝脏、坚果，能避免因为微量元素缺乏拖慢生长节奏。 零食饮料就尽量换成温水和新鲜的水果吧。然后啊，运动是长高的助推器，动起来才能给骨骼良性刺激，不用搞高强度训练，课间10分钟，别坐着，多跳一跳，伸伸懒腰，每周

球3到4次时间，打打球、跳绳、摸高跳，这些跳跃伸展类的运动啊，都能让骨骼在冲击下更好的生长。也可以试试游泳引体向上，帮助脊柱和四肢肌肉拉伸开，就算暂时没长高，体态挺拔，视觉上也会显高不少。还要注意啊，别总弯腰驼背写作业，良好的站姿坐姿不仅能避免脊柱侧弯，还能让身高不打折。最后，睡眠是长高的秘密武器，这可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的点儿。生长激素在夜间深度睡眠时分泌最旺盛，尤其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分泌的高峰，睡得越香，激素分泌就越多。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写作业、刷手机，每天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早睡早起，让身体在睡眠中悄悄地拔高吧。各位同学，长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坚持做好这3件事儿，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收获理想的身高了。

0: 血。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18年品牌蝴蝶公主，感谢新老顾客，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宾四级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整整8大件，总价达到2356元，今天只要199元，8大件只要199元，花型随机发货，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是能水洗的凉席，您看了没有？
2: 哎，没错。
1: 现场我们拿一床，直接的扔到洗衣机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洗完了之后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这就是蝴蝶公主的品质。就是用钢刷来刷啊，我们来试一下，现场刷给大家看。
2: 天哪！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把钢刷也是非常的锋利哈，
1: 质量就是这么好。
2: 是，那咱们蝴蝶公主呢，18年的老品牌，质量有保障，不管是手洗还是您机洗，常用常新。
1: 没错，质量我们说到做到，您在电视上看到是什么效果，送到您家里的也照样能做到。
3: 蝴蝶公主的冰丝席啊，我们家早就买过，因为做工好、质量好，所以这个价格呀也不便宜。去年我是花了200多买了一床，这次蝴蝶公主搞活动，
4: 199块钱买一床送一床，还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又送浴巾，这8大件才199块钱，太划算了。
5: 蝴蝶公主我们家以前买过，这厂家有一是一，真材实料。前年买了冰。

0: 自习现在还在用，都洗了几十次了，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确实好。
1: 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蝴蝶公主冰丝洗衣三件套是18年的老品牌。那接下来呢，我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数一数哈，冰丝洗衣三件套，一个席子，两个枕套，原价呢是980元一套，直播现场我们只要100。

0: 698元的高档夏凉被。现在啊，天气比较热了，盖厚被子呢太闷热，那不盖被子又怕着凉。现在啊，有了咱们的高档夏凉被就好了。这还不算，蝴蝶公主啊还为我们大家准备了原价98元的超柔浴巾
1: 一件，那总共呢是8大件的东西啊，只要199元。
2: 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琪3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味，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8大件只要199元，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8-3636。

0: 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她叔，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真怪哟。
1: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1: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1: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1: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1: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1: 祸虽未至。
0: 祸虽未至。
1: 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1: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啊，
1: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啦，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哦，
0: 对了
1: 对
0: 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这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大哥呀，
2: 收下。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啊，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是不是？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

0: 粮食没问题
1: 啊。好，
0: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1: 不好办
0: 啊？
1: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0: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1: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0: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1: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0: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1: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0: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1: 能啊。
0: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啊，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我
0: 你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玩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啊，哎，这里呀，啊，这里呀！啊，快看看看呀！啊，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

0: Om Mani Mami Hum。
1: 呀！
2: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哎呀！哎哎哎哎！
3: 好，哎呀！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功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功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他
3: 跟我走不要紧的啊。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嗯，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

0: 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1: 师傅，
0: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1: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全好了。师父，快走啊！全好了。
0: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1: 师父，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0: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啊？

0: 菩萨保佑！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0: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0: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3: 啊。是啊。
4: 平货，上好的平货。客官
2: 啊，
4: 来看看我这平货怎么样啊。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不管你买了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
2: 啊？好
4: 来看看看看。
5: 平货，
2: 娘子，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5: 皮货啊。
3: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幸难逢星，幸女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啊，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啊，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

0: 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1: 多谢师傅。
0: 嗯，那不必。
1: 多谢师傅。
0: 啊，不客气。
1: 多谢师傅。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嗯，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0: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0: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啥。
1: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1: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1: 真美呀！
2: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1: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1: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1: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1: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4: 好，
3: 借两个行吧。
5: 哎，
6: 没钱啊？哎呦，下去下去。
4: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7: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3: 快压快压。
7: 刘大户家被盗，
3: 来，
7: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藏宝狗多，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
4: 快，再压再压。啊，
3: 快。
4: 好。
8: 什么事？这上面写的是
3: 隧道。
9: 认字的，
3: 说。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9: 你看这是，
3: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200两？
10: 这是贼胆大呀！
3: 200两，二百两，
10: 还真不少。
3: 哎呀，200两！
10: 我看看，
3: 哎呀，
8: 这贼胆大！
3: 200两！哎呀，200两！
2: 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开心的。
2: 娘子，
1: 什么事情？
2: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2: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2: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2: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11: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2: 哎呀，
11: 啊，开门呗！
2: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麒麟，
2: 快去。

0: 四哥请坐。
1: 啊，好。兄弟呢？
0: 他在屋里，我去叫他。哦，你先坐。啊，郎君。
2: 谁呀？
0: 是四哥来了。啊，
3: 是四哥来了。来，坐。
1: 好。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2: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3: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2: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3: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2: 真的，
3: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2: 来，四哥，拿着。
3: 好，
2: 慢走啊。
3: 慢走。
0: 四哥走好。
2: 慢走。慢走啊，四哥。
3: 好，
2: 走好啊。
0: 走好啊。
2: 哎，走好。
1: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借点啊。
2: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0: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2: 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0: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2: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0: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2: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0: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2: 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0: 真的？
2: 真的。
0: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2: 好，我送回去啊。
4: 这是什么？
2: 这东西不是我的，
4: 不是你
2: 的。你要拿去好了。
4: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
0: 郎君，
1: 川流桂山。
5: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1: 查对过尸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尸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1: 刘桂山。
5: 小人在。
1: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5: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1: 戴逢心。
6: 戴逢心。
2: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1: 刘桂山。
5: 小人在。
1: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5: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1: 何以见得？
5: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

0: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啊，有浊妻为证啊！你捡的？啊，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图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 谁是主谋？冤枉啊！冤枉啊！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啊！啊！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

0: 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

0: 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

0: 首站业务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二十。

0: 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我？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3: 去吧。
4: 分享无抗心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0: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0: 娘子，你自奔前程吧。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0: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0: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0: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0: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0: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0: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

0: 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2: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0: 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2: 走走走走，
0: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0: 娘子，
1: 保重啊。
0: 娘子，
1: 保重。
0: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0: 娘子，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黄甫，黄甫，哎呀，黄甫醒了，黄甫可找着您了，黄甫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我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他说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0: 啊，莫非师傅要我出家？哎呀，
1: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这不来了吗？
2: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2: 来来来来来，
1: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0: 哎，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2: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2: 起轿嘞。
3: 好嘞。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2: 啊，不累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哎，去吧去吧去吧、哎、
1: 好好好，哎，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哎，待会儿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啊，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脚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嗯、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嗯、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嗯，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哎，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哎，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小娘子，小娘子，
3: 快走，
1: 快！
4: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哎，还挺厉害的嘛。
5: 是啊，
4: 送上房。
6: 放下，
1: 走走走，
6: 放开我！
4: 老二，啊，给钱。
5: 哎，拿着啊，走吧走吧，哎，
1: 走走，走快一点，走不快，
6: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好，快！
2: 哎，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哎，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快走，
5: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嗯。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哟、啊，哎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
6: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嗯，关你屁事啊！啊！
6: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0: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6: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嗯，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0: 那怎么办？
2: 我看

0: 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嗯嗯嗯，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1: 有你的老二。嘿嘿，哦，玛尼玛尼红。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3: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4: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
5: 水！
2: 快快快！
6: 哎呀，
2: 小爷，
6: 来了来了来了，
2: 快救火！
7: 快救火！快点救！快点，
2: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哎呀！
9: 快
10: 快过来几个人，快点！
11: 哎呀，快！
12: 快点！
3: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得有点蹊跷，
1: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了。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3: 咱们得好好查查。
1: 走
3: 走。
1: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哼，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3: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1: 甭说，干什么？
13: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1: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13: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1: 买卖？哎，什么买卖啊？
13: 那柳玉娘、金麒麟。
0: 你说什么？
13: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1: 你，
0: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13: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1: 我说冯四啊，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13: 不敢不敢不敢。啊，
1: 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0: 哎，大哥大哥大哥，
14: 你看，
0: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13: 好好好。
0: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啊。
13: 250两。
0: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13: 300两啊！啊，
0: 怎么样啊？
13: 谢谢二爷仗义呀！
1: 去去去！
13: 谢谢大爷仗义！
1: 去去去！
0: 来来来来！
13: 好好好！
0: 怎么样啊？
13: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0: 冯四，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坐，
1: 走了呢。坐坐坐，
0: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13: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喝喝喝，
0: 你瞧不起哥们
13: 儿？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1: 喝
13: 喝
0: 喝吧喝吧。
1: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这可是好酒。
13: 好酒。
1: 走吧。
13: 好，
1: 不送了啊。
0: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1: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3: 真好，
1: 再来，再来，再来。
13: 来再来再来再来，
1: 财星高照九重天，来啊，要
5: 要
1: 谁
5: 要
1: 谁再要
5: 再要啊，
6: 嗯，要快要
1: 要要，怎么不要了？
6: 我
1: 要
5: 要要要，
1: 快要
6: 快要，来来来来，
13: 我来呀，四大皆空啊，
0: 和尚也来赌钱，
6: 和尚也来赌啊，
13: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0: 就是
13: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哎
0: 呦，他也想发财，
13: 哎，别颠，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5: 哎，来来来，压压压啊，
1: 一百两，
5: 嗯，好，
1: 哦呀，一百两，八，
13: 哎，
1: 八，八，八，
5: 开了四点，哎呦，
0: 我真行了，哎呀，那赢了，一开始就赢了，
5: 啊，赢了，
1: 二百两，
5: 再压再压啊，
13: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1: 六六六六
5: 十四点，
13: 哎呦，又赢了，一上赌台就要死了，
5: 再压再压再压。
1: 嗯，老二，
6: 嗯，换副骰子，换，
13: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嗯，好，来来，
1: 压青龙是吧？青龙是吧？
13: 啊，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5: 好，开了，十三点。
13: 哎呀，十三点嘛，十三点。十三点嘛，十三点，哪来？
6: 嗯，狗屎，银子呢？啊，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哎，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1: 什么？青龙，青龙，什么？
5: 十三点，
13: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哎呀，这是。
5: 来，再压再压，
1: 青龙，青龙，青龙，
5: 三点，
1: 青龙，
13: 三点，哈哈，我的，
6: 怎么？啊？
1: 我们压十三点。
6: 张和尚，
13: 怎么
6: 没死啊？
13: 你们要十三点，
1: 压十三点，
6: 没错。这里人太多。
13: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1: 压压压压，
13: 你们要
1: 压十三点，十三点，
6: 全部压上去了。
13: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1: 开，
5: 开十八点，
6: 这个和尚真是，真
13: 厉害，
6: 这
13: 邪
6: 道真是太厉害，太厉害，
13: 我的，
6: 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9: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嗯，
1: 走。嗯，
10: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11: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13: 客气，
10: 难得客气。
11: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哎呀，明天接着玩。哈
13: 哈，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1: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11: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13: 有没有酒？
1: 当然有酒了。
11: 好，
1: 走走走，来，
11: 走走，
1: 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13: 喝酒去。
1: 来，喝，
11: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1: 来，喝酒，
13: 喝，
11: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嗯，
13: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11: 我没说错吧？
13: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11: 哎，这
1: 你这个和尚，
11: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1: 就是
11: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哎，就是
13: 没下迷子。
11: 没有，
1: 当然没有。
13: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1: 师傅，你喝。
11: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13: 我看你喝，
11: 不过这酒凉了。哎，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13: 哎，去，问一问。

0: 喂，
1: 来，师傅
0: 啊，这个给我，不要倒，给我，
2: 怎么搞？
0: 哎，好酒嘛，喝呀，喝呀，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你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3: 哦，对，怎么样啊？
0: 好酒。
3: 好酒吧，
0: 我怎么嘴里发苦，
3: 哦，
0: 眼里发怒，心里发堵啊？
3: 怎么样啊？
0: 你
3: 怎么样啊？
0: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4: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0: 定。
3: 出去，出去，走啊，地主。
0: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定住！你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4: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
0: 姨娘啊，
5: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5: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0: 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5: 哎，活佛，你看。
0: 是啊，打起来了吧？
4: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6: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6: 走，快走，
0: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7: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8: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7: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8: 哦，谢谢刘员外。
5: 郎君
8: 啊，
5: 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8: 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他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4: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嗯，
5: 好，厂子赶紧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4: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5: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6: 别动！
5: 滚开！
4: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5: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7: 哎呦，哎呀，
4: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3: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4: 谢谢济公活佛。
8: 这里怎么回事啊？
4: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8: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华先生，这杨子不叫，复职过也，出出在哪儿啊？华先生，给我们家长倒支票，到一有到吧。
1: 华先生，给我们家长倒支票，到一有到吧。哎，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0: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
1: 哎，
0: 走，嗯。
1: 华从州，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

0: 老夫子，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龙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2: 哎，卖红枣花生
3: 嘞！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
4: 买
3: 啊！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3: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龙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呀、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

0: 好的，金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

0: 刀馅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

0: 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

0: 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

0: 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5: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7: 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8: 开战。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

0: 一圆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18年品牌蝴蝶公主，感谢辛劳顾客，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级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浓浴巾一件，整整八大件。总价达到2356元，今天只要199元，八大件只要199元，花型随机发货，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是能水洗的凉席，您看了没有？
6: 哎，没错。
5: 现场我们拿一床，直接的扔到洗衣机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洗完了之后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这就是蝴蝶公主的品质，就是用钢刷来刷啊！我们来试一下，现场刷给大家看。
6: 天哪，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把钢刷也是非常的锋利哈，
5: 质量就是这么好。
6: 是，那咱们蝴蝶公主呢，18年的老品牌，质量有保障，不管是手洗还是您机洗，常用常新。
5: 没错，质量我们说到做到，您在电视上看到是什么效果，送到您家里的也照样能做到。
7: 蝴蝶公主的冰丝席啊，我们家早就买过，因为做工好质量好，所以这个价格呀也不便宜，去年我是花了200多买了一床，这次蝴蝶公主搞活动，
8: 199元买一床送一床，还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又送浴巾，这八大件才199元，太划算了。
9: 蝴蝶公主我们家以前买过，这厂家有一是一，真材实料，前年买的冰丝席现在还在用，都洗了几十次了，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确实好。
6: 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蝴蝶公主冰丝席三件套是18年的老品牌。那接下来呢，我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数一数哈，冰丝席三件套，一个席子两个枕套，原价呢是980元一套，直播现场我们只要199元，而且是买一套再送您一套，两套带回家中，一套用一套咱们进行换洗，那这就是六大件了。同时呢，我们再免费赠送298元的高档夏凉被。现在啊，天气比较热了，盖厚被子呢太闷热，那不盖被子又怕着凉。现在啊，有了咱们的高档夏凉被就好了。这还不算，蝴蝶公主啊还为我们大家准备了原价98元的超柔浴巾
8: 一件，那总共的是8大件的东西啊，只要199元，
4: 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席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8大件只要199元，请抓紧拨打电话。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铜陀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故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求菩萨，求菩萨！
0: 哎呀，真是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化阴龙，化阴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大爷，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0: 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0: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哼，
1: 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0: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五千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五十年前就栽了，你才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0: 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0: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0: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0: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4: 啊！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
3: 哼，我自有办法。
5: 爹，
6: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5: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6: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5: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6: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5: 哎呀，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6: 啊，请。
3: 哎，
6: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5: 哼，小姐，
7: 走。
5: 小姐，小姐，

0: 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接触仙灯了。今天这趟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3: 怎么又是你啊？
4: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3: 你
4: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3: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3: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3: 哦，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3: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3: 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啊，橱里有和尚？
3: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3: 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3: 哦，
5: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6: 爹。
5: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7: 拿到谁呀？
5: 啊，
7: 拿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拿到

0: 站住！
1: 白叔！
2: 哎呀，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3: 是啊，很轻功的。哎，
4: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3: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4: 什么人？
3: 西路大盗华云龙。
4: 华云龙？
5: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4: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6: 是。
3: 是走。
4: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5: 没有。
4: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5: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4: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嗯。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嘿嘿，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通透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父。

0: 真不经打。哎，想赖账啊？
1: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0: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1: 好吧，你打吧。
0: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哟！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1: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0: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 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那就拜托知府大人。好，请啊。 缓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
1: 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2: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3: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
1: 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呀！
1: 大家都得小心点啊！
2: 李施主啊，可知道华云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华云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干干！哎，喝，
4: 喝，
5: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5: 哎，怎么样了？
6: 受伤了。
5: 哎，
6: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6: 哎，这儿。
5: 哎，怎么回事啊？
6: 昨晚在送佛，果然找到那玉佛。
0: 哦。
6: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哎，你看这个，
5: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6: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4: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6: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5: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6: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5: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6: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5: 哎，三弟，
6: 啊，
5: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6: 我害怕什么？
5: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6: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4: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
6: 嗯，好，我今晚就去。
5: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啊。
6: 哎呦，
5: 三弟，

0: 三间啊。
1: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0: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1: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道济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就是济公的脑袋。怎么样？哎，
1: 果然是花鱼盒。
2: 啊，我打开。
3: 啊，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
3: 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哎！啊！
2: 这！华云龙！哪里走
3: 啊！快跑啊！
2: 站住！
3: 快！
2: 站住！
3: 站住！往哪跑？
2: 把咱也拿走。回州府捕头雷鸣，
3: 陈亮在此，
2: 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4: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
3: 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5: 哎呦，
3: 去啊！

0: 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0: 不是，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来了。您这儿坐。

0: 我说楼上是雅座啊，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2: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2: 人参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2: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2: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2: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2: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2: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啊，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2: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哎，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哎，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哎，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哎，吃好了。我走了。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们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2: 不该还不洗。
5: 贝利优好工艺，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
4: 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

0: 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2: 500箱
13: 啊！
1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
1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
14: 先到先得。
12: 大家一起。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2: 对，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蒂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蒂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机票子，你站花票子，他们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3: 水宝珠啊，水灵气呀，你是
2: 呀。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慢一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近。
1: 这个组合，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9: 想干嘛？应该的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18年品牌蝴蝶公主，感谢新老顾客，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级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整整8大件，总价达到2356元，今天只要199元，8大件只要199元，花型随机发货，请抓紧拨打电话。
16: 这是能水洗的凉席，您看了没有？
12: 哎，没错。
16: 现场我们拿一床，直接的扔到洗衣机里，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洗完了之后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这就是蝴蝶公主的品质。就是用钢刷来刷啊，我们来试一下，现场刷给大家看。
12: 天哪，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把钢刷也是非常的锋利哈。
16: 质量就是这么好。
12: 是，那咱们蝴蝶公主呢，18年的老品牌，质量有保障，不管是手洗还是您机洗，常用常新。
16: 没错，质量我们说到做到，您在电视上看到是什么效果，送到您家里的也照样能做到。
17: 蝴蝶公主的冰丝席啊，我们家早就买过，因为做工好，质量好，所以这个价格呀也不便宜。去年我是花了200多买了一床，这次蝴蝶公主搞活动，
18: 199块钱买一床送一床，还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又送浴巾，这8大件才199块钱，太划算了。
19: 蝴蝶公主我们家以前买过，这厂家有一是一，真材实料，前年买了冰丝席，现在还在用，都洗了几十次了，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确实好。
12: 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蝴蝶公主冰丝席三件套是18年的老品牌。那接下来呢，我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数一数哈，冰丝席三件套，一个席子两个枕套，原价呢是980元一套，直播现场我们只要199元，而且是买一套再送您一套，两套带回家中，一套用一套咱们进行换洗，那这就是6大件了。同时呢，我们再免费赠送298元的高档夏凉被。现在啊，天气比较热了，盖厚被子呢太闷热，那不盖被子又怕着凉。现在啊，有了咱们的高档夏凉被就好了。这还不算，蝴蝶公主啊，还为我们大家准备了原价98元的超柔浴巾
20: 一件，那总共呢是8大件的东西啊，只要199元。
15: 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席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8大件只要199元，请抓紧拨打电话。
21: 哎呦，
22: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

0: 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0: 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0: 你怎么不给钱？你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0: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1: 怎么样？不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2: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走。
1: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2: 他是济公啊！
0: 你说，
2: 快！
1: 墙上写着是不是？
0: 哎呀，师傅，
2: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钱。
0: 没道理，师傅。
2: 小二，你别说了。快！赶快。
3: 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4: 师傅，
3: 师傅，
0: 我们请
3: 大师傅，你来
1: 等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3: 去去，大师傅，请请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去去，
3: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1: 你们干嘛？
4: 您坐呀，
3: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1: 请我喝酒？
3: 没错没错。真满，真满啊！
4: 师傅请。
1: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3: 师傅，
4: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1: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1: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4: 不办事，不办事。
1: 那念经放焰火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4: 没有没有，
3: 你放心。
1: 那我就将就着喝。
0: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1: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3: 来来来，请
4: 师傅请啊！师傅，
0: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3: 师傅请，
4: 师傅啊，
1: 镇上镇上镇上
3: 镇上，师傅。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
5: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6: 往里东边。

0: 师傅，你应该记得，这是咱是有幸啊，师傅。
1: 哎呀，有幸，
0: 这边。

0: 真不容易啊，师傅。
1: 这两个是什么味儿啊？我还得要看看嘞。
0: 师傅，等等。进来吧，师傅。哎，当心啊，门槛儿，你看门槛儿。哎呀！
2: 师傅，师傅，等一下，慢点，慢点。
0: 把鞋给你脱了。哎
1: 呀，真是好久啊！
2: 哎，师傅，你躺好了。
1: 拿着。
2: 哎呀
1: ，你们两个徒儿的
0: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2: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2: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3: 哎，他装的，没醉呀、啊！哎，
4: 师傅，
2: 师傅，
4: 救救我们啊！
2: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啊！
2: 师傅，救救我们吧！
4: 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2: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哎呦，
1: 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2: 师傅，
4: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2: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哎
1: 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4: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哎
1: 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4: 三个
2: 条件？
4: 说行。
1: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2: 好，
4: 行，
2: 这是。
1: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2: 听您的，全听您的。
4: 对。
1: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4: 这师傅，
2: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4: 对，
1: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2: 好，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1: 明天早上府衙见。
4: 好，走吧。
2: 哼。

0: 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3: 嗯，快请。
0: 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不，
3: 真的来了啊，
4: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
0: 走走。
4: 嘿，您老好早啊！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4: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4: 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拿好啊。
5: 好。
4: 哎，师傅，
6: 哎，
4: 师傅，来，
1: 就到这儿吃啊。
4: 哎，就是来。
1: 行，好，
4: 哎，师傅坐，来坐。
1: 来，坐。啊，吃烧饼，哎，吃烧饼。热的吧？啊，
6: 热。哎呦，
5: 来西瓜，卖西瓜了。
3: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2文钱，
1: 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

0: 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1: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嗯，
0: 啊，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2: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0: 嗯，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啊，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
1: 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
0: 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
1: 你这死丫头。
0: 老爷。
2: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2: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2: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哎呀。

红枣花生。

0: 你呢？
1: 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啊，
1: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哦，往这边。
1: 哎，
0: 好，
1: 啊，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哦，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嗯，师傅，快点。哎，师傅，快。这个师傅一定拖不下来了。哎呀，
2: 哎呦，哎，你看
0: 这师傅干
2: 嘛呢？啊，走。

0: 师傅，
1: 师傅，
0: 走吧。
1: 师傅，
2: 你看，你看，你
1: 看什么？
2: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0: 师傅，快走吧。
1: 是不是？
2: 师傅，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1: 师傅，我们走吧。
0: 师傅，快走吧。
1: 好好好。
0: 哎呀。
2: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
0: 快点，
2: 好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1: 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0: 师傅，快点儿
2: 啊！行了。
1: 哎呀，这又怎么了？
2: 哎呀，坐下来。土啊！
0: 师傅，起来吧。
1: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哎，
2: 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
1: 哎呦，师傅呀！哎，
0: 师傅，起来吧，走吧。
2: 好，走。
1: 天色不早了。
2: 看你们急的哟。
1: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0: 师傅，哎呦，哎，哎呀。
2: 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哎呀，
1: 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2: 你看，
1: 师傅，
2: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哦，哎呦，你看到，
1: 哎，这是啊，
0: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
1: 这是没办法。
2: 去吧！
1: 哎呀，我都急死了！哎，一点不着急，快点！
0: 师傅，
1: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
0: 要紧啊！
2: 哎呀，你们这走吧！
1: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2: 还得往前走，
1: 真是，
2: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1: 就是。
2: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1: 您就快点吧。
2: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1: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0: 是。哎呀，
2: 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0: 那边。
1: 师傅，那你到哪边啊？哎呀，
2: 讨点水喝嘛。那人家等着啊。
1: 走，跟着他走吧。
2: 别跟我，在这等着。哎，
0: 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
2: 呀，放心放心，
0: 我们等着你啊。哎，
2: 好好。
1: 哎呦，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啊、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1: 哎呦，
0: 哎呦，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2: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
2: 喝吧。
0: 谢谢。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2: 你
0: 把它喝光了。嗯啊，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
0: 啊！你看看腿怎么样了？哎呦！试，来，下地，
2: 不疼了！
0: 哎，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哎，出去走。哎，怎么样？啊？来回走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

0: 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是，
1: 好，
2: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1: 不干，没有吃的。
2: 哎，你有钱。
1: 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
2: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1: 值钱的东西。
2: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1: 啊，宝石。哎，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2: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0: 有人来买？
1: 真的？
2: 哎，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1: 222两。
2: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3: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0: 嘿，这，哎。
2: 二位徒儿啊，
4: 师傅，
2: 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4: 怎么了？
2: 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4: 是啊。
2: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2: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5: 什么宝石？哎，
2: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5: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2: 哎呀，没钱买呀。
5: 没钱？
2: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5: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4: 哪儿的钱呢？
5: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6: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嗨，
5: 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6: 倒也是。
5: 走。
6: 走。
5: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6: 你待会儿。我们去去就来。
5: 待会儿。到了。
4: 哎，哎呀，这么大！
5: 看看，
6: 哎呀，是真的，
5: 是真的，哎，咱买了，
6: 哎，有人吗？
5: 有人吗？
7: 谁呀？
6: 哎，你这石头卖吗？
7: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6: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7: 222两。
6: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5: 给钱。
6: 给。
8: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7: 这个。
5: 快。
1: 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2: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
8: 呀，慢一点儿！
2: 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呀！换！哎呦，真没用哦！
5: 还是你抱我去吧。
2: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5: 慢点啊！
6: 这是宝石吗？
2: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5: 放心。
2: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师傅，
2: 走不动了。
0: 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
1: 来来来，慢一点。哎呀，
0: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
1: 我累一口。
0: 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3: 师傅，慢呀，哎呀，
0: 快呀！
2: 慢点，师傅。
0: 快快快，
2: 师傅。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儿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啊，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
3: 死了！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3: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放下来。慢点，慢点。
2: 哎呦。
3: 哎呦，
2: 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哎呦，
3: 这水啊挺干净啊。
2: 动了，
3: 来，咱喝点儿。
2: 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3: 哎呀，累死了，
2: 累死了。哎呦，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儿。
2: 这水真清啊，
3: 真清。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2: 就是，
4: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走走走走走。把石头扛上，扛上，把石头扛上，
2: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哎，走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哎，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

0: 这样呢？
1: 哦，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0: 老在那儿。
1: 啊。啊？宋小姐。
0: 哎，是个女的。
1: 拿水来，快。
0: 好。
1: 哎。
0: 给。
1: 啊。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1: 不，
2: 是他，就是他劫了我。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1: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
1: 你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1: 宋小姐，哎，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1: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2: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走啊！哎呦，
1: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呐！啊，
0: 就住这儿。
1: 哎，师傅，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2: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1: 住这儿？
2: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1: 包上，
2: 来，
1: 包上。
0: 慢点，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哎呦，包好了啊！
1: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听师傅的，
1: 走。
0: 哎呦，走。哎呦。快！哎呦，放心进啊！哎，听我的。哎呦，哎，跟我走。哎呦，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哎呀，
3: 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商量。哎，
1: 走。

0: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哦，
1: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0: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2: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3: 哎，人呢？人呢？哎，人都哪儿去了？
1: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0: 哎，这怎么回事儿啊？
3: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0: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3: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0: 你们来得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3: 卖完了啊？哼，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0: 不，
3: 告诉你吧，
0: 都拿出来，
3: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0: 好，坐，
3: 快，拿出来，酒，
0: 啊，请啊，哎，大师傅，哎，你看什么呀？啊，
3: 看什么？哎，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0: 哎，你不要。
3: 啊，不要什么？
0: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哈哈，
3: 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哎，你是黑道上的？
0: 不，哈哈，
3: 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父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0: 嗨。气死我了、啊、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的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啊。
1: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3: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啊，
1: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3: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0: 来。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

0: 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

0: 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5: 水毛竹啊，水灵气呀，
14: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

0: 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18年品牌蝴蝶公主，感谢辛劳过客，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宾四级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浓浴巾一件，整整8大件，总价达到2356元，今天只要199元，8大件只要199元，花型随机发货，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是能水洗的凉席，您看了没有？
2: 哎，没错。
7: 现场我们拿一床，直接的扔到洗衣机里，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洗完了之后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这就是蝴蝶公主的品质。就是用钢刷来刷啊，我们来试一下，现场刷给大家看。
3: 天哪，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把钢刷也是非常的锋利哈。
7: 质量就是这么好。
3: 是，那咱们蝴蝶公主呢，18年的老品牌，质量有保障，不管是手洗还是您机洗，常用常新。
7: 没错，质量我们说到做到，您在电视上看到是什么效果，送到您家里的也照样能做到。
8: 蝴蝶公主的冰丝洗啊，我们家早就买过，因为做工好，质量好，所以这个价格呀也不便宜。去年我是花了200多买了一床，这次蝴蝶公主搞活动，
9: 199块钱买一床送一床，还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又送浴巾，这8大件才199块钱，太划算了。
10: 蝴蝶公主我们家以前买过，这厂家有一是一，真材实料。前年买的冰丝席现在还在用，都洗了几十次了，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确实好。
3: 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蝴蝶公主冰丝席三件套是18年的老品牌。那接下来呢，我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数一数哈，冰丝席三件套，一个席子，两个枕套，原价呢是980元一套，直播现场我们只要199元，而且是买一套再送您一套，两套带回家中，一套用一套咱们进行换洗，那这就是6大件了。同时呢，我们再免费赠送298元的高档夏凉被。现在啊，天气比较热了，盖厚被子呢太闷热，那不盖被子又怕着凉。现在啊，有了咱们的高档夏凉被就好了。这还不算，蝴蝶公主啊还为我们大家准备了原价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那总共呢是8大件的东西啊，只要199元，
6: 献爱心送福利，原价980元的冰丝席三件套，今天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厂家只卖人气，只赚口碑，199元买一床免费送一床。等等，还没完，现在拨打电话下单，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高档夏凉被一床，价值98元的超柔浴巾一件，8大件只要199元，请抓紧拨打电话。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好。

0: 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1: 这屋里有人呐，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啊？
0: 这么有人？哎，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哎
1: 呀，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哎呀，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1: 啊，大师傅，
2: 就是出来吧。
1: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3: 啊。女客呀。哎呀，
0: 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4: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5: 那可说定了。
1: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1: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1: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就行，好吗？
1: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5: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啊，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5: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5: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哦，那还是老板娘？
5: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

0: 把你背来的呢？
1: 这。
0: 啊哈哈哈哈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他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啊，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2: 大师傅，
0: 师傅，师傅，啊，
2: 请您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1: 王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两三天，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嗯，顾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
2: 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3: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2: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3: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
4: 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3: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4: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 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3: 哦，宋小姐。

0: 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都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

0: 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哎，快坐好，哎，啊，
1: 我，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0: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1: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不行啊！
3: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0: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3: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0: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3: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0: 慢着！
2: 哎呀，客官呀，你别
0: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3: 好，走！
1: 我是客官，客官请。哼，
3: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来！
4: 嗨！哎！哎！哎！
3: 哎！哎！妈的！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哎，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0: 哎，

0: 哈哈哈哈
1: 活佛，见过活佛。
2: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1: 我要回家。
2: 回家干什么呀？
1: 求父母宽恕。

我要到官府去领罪。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活佛，我还有救吗？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我懂了，我懂了。等等等等。 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多谢活佛。
1: 去吧。来了，二位。
2: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2: 好，来。你看看怎么样？
4: 来看看啊。
3: 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2: 听他怎么说。
4: 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5: 哪儿得来的？
2: 哦，在深山里边。
4: 对，
5: 想出什么价啊？
2: 3500两银子。
5: 3500两？
2: 你笑什么？
5: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3: 滚！走吧！
2: 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4: 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2: 宝石，
4: 这叫压狗石啊！
2: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4: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我懂了，
2: 赶快扔了！走吧！走吧！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
1: 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
0: 走，跟着她。
1: 走。
2: 啊，小姐，
3: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2: 拿出来看看吧。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0: 要什么价？
3: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3: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0: 我给大价钱。
3: 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
3: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1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3: 不卖了。
4: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跟我走。
3: 哎，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4: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0: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5: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4: 拿来。
0: 别废话，这拿来。走
4: 走
3: 走就走。

0: 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疯和尚低头了？我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疯和尚的话，知道吗？
1: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住口！
2: 我们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哼哼，
1: 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0: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1: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0: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3: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走。
4: 乔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0: 哎呀，快走吧！
4: 少废话！
0: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4: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绞尽了？
0: 岂止是绞尽了，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要是不识相的，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4: 哎
0: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1: 她真是宋小姐？
2: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3: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3: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3: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4: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1: 雕虫小技。
5: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6: 哎呀，师傅呀，哎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哎呀，快救救我们吧，师傅，哎呀，师傅，
5: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6: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5: 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啊？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3: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5: 哎呦，他是？
0: 活佛。

0: 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2: 岂敢岂敢。我说呢，化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化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2: 贫僧嘛，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3: 慢！老爷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当弄枪啊！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4: 打
3: 呀！师傅，
2: 打师傅，师傅！
1: 看宝！
3: 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
5: 师傅！师傅，师傅，
6: 师傅，
7: 师傅，大师傅，
5: 没气了。
7: 化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5: 师傅，师傅，
8: 师傅，
9: 你怎么死了呀？师傅，
8: 你不能死啊！
6: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5: 我跟你们拼了！
6: 拼了！来了！
1: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10: 是。
11: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2: 这不怪你们
6: 啊？谁说啊？
11: 就不用。
6: 哎。
11: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12: 我们呢。哎，
11: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头了。哎呀，我这怎么，怎么回事？和尚，和尚，
12: 你饶了我，
11: 饶了我们呢，
12: 和尚，
11: 饶了我们，
12: 你可不能怪我们，
11: 饶了我们，
12: 饶了我们。
2: 后会有期呀！啊，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1: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7: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6: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1: 拦住！
13: 站住！
6: 站住！
1: 不许走，拿下！哎！苏小姐，快走！
6: 哎！
1: 师叔。别管云龙无理了！
6: 哎！

0: 阿银龙啊，你的事情还没办完嘞，你给我醒醒吧，醒醒吧，你也醒，该干嘛干嘛去。
1: 大哥。

0: 走，
1: 快追！
0: 华玉龙，
1: 华玉龙，
0: 站住！华玉龙，
1: 给我站住！
0: 华玉龙。
2: 呀！
3: 哎，
2: 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3: 啊，是啊，
2: 三弟

0: 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他一路啊？啊，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啊，你再办一回，难着吧？哎呦！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3: 三弟。
4: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哎呀，花公子，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华公子，我们走吧。你们的菜齐了
0: 啊！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5: 师傅，请，
6: 师傅您请。
2: 这位客官您慢用。
0: 好，满上。
2: 啊，二位，
5: 师傅，
2: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0: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2: 啊，好。
0: 你先来碗茶。
2: 啊，好的，这就来。
7: 哎，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8: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7: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9: 上了，
8: 上了。哪儿啊？
7: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8: 慢，师傅。
7: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8: 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
0: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7: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0: 哪里走？哎，好嘞！
7: 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来！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了，把他们带走。
10: 是师傅，
7: 带走。
0: 好。

0: 花一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影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影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头，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花影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这不动
2: 啊，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花影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啊，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影龙要永记哟。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599元，下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

0: 399元，下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是。

0: 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

0: 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受冷空气影响，明天东北地区以及南方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其中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以及湖南南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那么受降雨的影响，明天至周末华北一带高温将会持续的减少，而华南多地未来三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

们是凝固的艺术，它们是文明的符号，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它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

0: 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3: 哎呦，
4: 好啦，
5: 温度紧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调研推进三下生产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关键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六月三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农业农村厅商丘市调研推进三下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争分夺秒抓下收，抢时抢商抓下种，善作善成抓下管，坚决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当前国省小麦已收获5506.8万亩，占种植面积的64.6%，下播面积3110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34.2%。在省农业农村厅，刘宁查看河南农机云平台、机井一张图等系统，视频调度全省三下生产工作。我省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抓好三下工作事关保障粮食安全，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刘宁说，必须将三下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要事，抓紧抓实，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全力实现下粮总产增加、下播面积不减、

0: 下管水平提升，下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仓，努力推动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刘营村，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中往来穿梭，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刘宁与农户、农机手亲切交谈，询问亩均产量、市场行情，叮嘱大家要抓住农时、惜时如金，高效组织抢收抢种，推进秸秆高效集约利用，确保市收快收、一种尽种。随后，刘宁来到延吉镇三下生产综合服务点，查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情况，强调要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作业调度协调，用心用情做好农机通行、机手服务等保障工作，规范农机作业市场秩序管理，筑牢下粮丰产丰收坚实保障。在京九粮食储备库，刘宁听取当地粮食收储情况汇报，强调要畅通粮食收购渠道，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更好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刘宁还来到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便民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等地，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在岗在位在状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力打通三下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切实把治理效能转化为助农实效。刘宁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知责履责，担重负重，齐心协力，团结协作，展现粮食大省、大抓三下生产、扛牢粮食安全重任的良好风貌，凝聚三下生产工作强大合力。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安全意识，严禁违章作业，防范作业事故，不折不扣落实好麦田防火、秸秆禁烧等措施，加强农机运输、乡村道路等交通安全管理，坚决杜绝伤亡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加强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雷鸣、李卓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原大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13位来自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共商建党大业。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三下时节，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用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一条24小时抢修热线，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这里是武直县嘉应观的机关食堂，在我旁边呢，后厨的师傅们正在分餐打包。今天的午饭呢，我看是烩菜，还有米饭。这些饭菜啊，都是给麦收一线的农机手们准备的。
5: 天气这么热，外地来的技术们都在麦田里帮着我们收割麦子的，我们保证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
2: 除了送饭到

0: 田间，武陟县嘉应灌镇还开放了沿县政府和村委食堂，各村设立了三下便民服务点，备足了免费的矿泉水和急救药品等。
1: 以前都是对付一点，简单吃点，有凉水，有热饭，心里挺暖和的。
0: 在平顶山宝丰县，万家峰种植合作社的2000多亩小麦迎来收获。合作社理事长赵振强早早就和陕西的农机手定好了收割时间，这两天他正忙活着给机手们准备食宿。
2: 陕西的机手，他们吃面，你看多调点这个新鲜的食材，气温也比较高，准备点绿豆粥。
0: 老赵觉得跨区作业的机手们顶着高温酷暑干活不容易，来了就得让人家感觉像到家一样。
2: 原来的都是客，我们都会拿出最实在的热情，备足吃住和防暑物资，让师傅们安心的下地收割。
0: 晚上9点多，两台收割机从南阳邓州赶到了合作社，刚停下，饭菜就端了上来。
2: 吃饭吧，先吃饭，累到现在了。好不好？
3: 行不？
0: 简单的接风宴过后，老赵把机手们带到提前收拾好的休息室，告诉他们淋浴和洗衣机的位置及用法。
2: 房间今下午已经打扫干净了，这个烘干洗衣机直接洗一洗，烘干一下，第二天早上都可以穿，不耽误这个干活。
0: 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让这些南来北往的机手们一下子卸去了疲惫。
4: 那都是打地铺，主要是人确实是热情的，还都不好意思。
5: 这不是说是一年两年，好多年了，包括收麦子、收秋，一年来2次嘛。只要我有车，每年都来。
0: 三下期间，农机出故障是机手最担心的事儿。在新乡霍家县，50多名技术人员全天待命，确保农机故障及时处理。简单问题，技术员通过远程诊断指导机手排除；复杂问题，报修后技术员依据农机上的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最快5分钟即可抵达现场。
6: 一打电话，几分钟就跑过来了，一会儿就修好了，很方便。
7: 成立了12个维修网点，快速的将排解了双道天井的，做到车辆不需要出电就可以维修到位。
0: 在周口太康县，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提前摸排地块，为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农事服务。
8: 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
0: 志愿者们还为农机手送去解暑物资，以贴心服务保障农机作业不停歇。
9: 1万多名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服务到天，为全县农机手、种植户提供作业需求、气象、交通等信息服务，确保下粮及时、抢收粮食、秋粮及时播种。
10: 现在是6月2号的晚上10点钟，我所处的位置是商丘市苏阳区延吉镇冯刘村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夜色已深，但这里的收割机啊依然灯火通明，马达轰鸣。气象预报显示，6月3号商丘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为了与时间赛跑，当地的农户们正在连夜开展抢收作业。
11: 老百姓种了也不容易嘛。不让它浪费了，它有雨，就是害怕下雨抢收。
0: 为确保在降雨前完成抢收，商丘市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全市组建35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向低洼积水地块倾斜履带式收割机，依托跨区作业服务站和24小时农机服务热线，精准对接农机具需求，实行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作业。截至今天下午4点，商丘市已累计收获小麦326.8万亩，预计6月10号前可实现夏收大头落地。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千方百计抓好抢收权重，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藏。
0: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5506.8万亩，约全省种植面积的64.6%。其中，南阳麦收过90%，驻马店1008.4万亩，周口817.4万亩，新乡288.6万亩，平顶山283.2万亩，开封270.5万亩，洛阳210.5万亩，许昌183.6万亩，漯河167.1万亩，郑州163.1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2.4万台，收获小麦1261.3万亩，全省下播面积311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34.2%。
3: 六月三号，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全会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关于换届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严格标准、严明纪律维护好换届清朗氛围，

0: 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开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紧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坚决守牢底线，突出抓好信访稳定、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三下生产等工作，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变化和成效，为郑州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6月2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牵头单位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专项攻坚行动放在全省基层治理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要在深度融合上再强化，持续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前，把为民服务落实到位。要在协同联动上再高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锤炼作风，提升本领，以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推动专项攻坚行动全面提质增效，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0: 6月2号，省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把牢正确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紧盯学习教育时间进度，在学习研讨上持续加力，在问题查摆上走深走实，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连日来，河南多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在周口郸城县，各街道应急办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对餐饮店、网吧、台球厅等酒小场所进行排查，重点核查消防器材配备、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关键风险点。面对高考保障任务，驻马店市翼城区消防救援局将考场周边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业场所纳入集中整治范围，逐项过滤消防安全隐患。
3: 不仅要把防火知识送到大家身边，更要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
1: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走高，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安排运维力量开展带电检修作业，通过加装绝缘护套，提升配网设备健康水平。平顶山宝丰县电力部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针对厂区用电线路、配电设备等项目开展全面体检。
4: 我们将持续对辖区内36家重点企业逐一开展上门体检，确保设备零缺陷、工作零差错、服务零距离。
1: 汛期来临，在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围绕落水人员打捞、激流脱困、水下搜救等实战科目常态化开展水上演练。鹤壁市鹤山区模拟强降雨引发塘坝超汛线坝体渗漏等复合险情，组织进行堤坝加固、群众避险转移等科目合练，
5: 不断优化救援流程，通过实战模拟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6: 紧盯水库、河道、低洼村落等重点部位，细化分级避险方案，常态化组织小型实操演练，守住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今天的这一站特色园区，带你到荥阳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超硬加超轻的双料绝活。
8: 这可不是天然钻石，而是荥阳种出来的培育钻石，价格只有天然钻石的1/10。你以为金属只有傻大笨粗，看合金也能轻功水上漂。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来揭秘这座园区的超硬绝活和超轻密码。钻戒、项链、大吊坠，实现克拉自由是什么体验？这可不是玻璃，而是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真家伙。问题来了，钻石怎么种出来？
9: 这儿也太热了，体感温度得有40-50度吧？
10: 没错，我们把地下的高温高压环境搬到了这台机器里面，一周左右毛坯钻石就成型了。去年我们生产了近400万克拉的毛坯钻，这些全部打磨成钻戒上钻石的话，可满足上百万个戒指的需求。
8: 超硬材料

0: 全球95%的产能在中国，中国85%在河南。新疆钻石种得好，靠产业链齐全。我右手边的企业造钻石，左手边的企业造压机，生产和应用只隔一条街。
1: 我们生产的

0: 从3微米做到了1.5微米，这些年我们一直死磕这个技术创新，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1: 产品砍下来了，企业却遇上瓶颈。众邦因研发投入大，2022年想扩产却有心无力，有投资方找上门，但是只出钱不懂行，企业心里不踏实。这时园区出手了。
0: 园区很了解我们企业和行业，先是帮我们引入了低息科技贷款，然后是牵线搭桥，帮我们推荐了通在园区的百货公司。他们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国企，正想拓展这个超英模具的板块。去年我们新招了4位硕士研究生，也陆续订购了多台套高精度的数控车床。有园区替我们着想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搞研发、抓生产。
2: 硬的扎实，轻的出气，走，带你去看看另一种绝活。看，这是圣莱特研发的空心玻璃微珠，肉眼看它是白色流动性粉末，但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就是空心透明圆球体，加了它的水泥就能直接浮在表面，2毫米微珠涂层就可以隔绝开水的高温。
3: 虽然轻，但它能够扛住万米深海的压力，用在飞机雷达罩上能够确保电磁波有效穿透，汽车塑料零部件里面添加空心玻璃微珠，能够轻松减重几十公斤。
2: 这是1公斤的铜，这是1公斤的镁铝合金，肉眼可见的密度差，快1米的合金柱，轻轻松松就举起来了。
4: 拉伸后比原件长这么多，高延展性能让它适应多种成型工艺，比如卫星支架，减重1克就能节约1克黄金，还有笔记本外壳、行李箱、眼镜框架，大幅减重更轻便。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盘活存量产业用地，围绕龙头企业研练补练，招引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园集聚，争创国家级新型无机非金属产业集群，同时加快省级高新区建设，奋力打造正西制造业创新发展新高地。
6: 由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组织的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昨天在郑州闭幕。来自内陆和台湾的记者以及特邀青年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底蕴和澎湃动能。
7: 在6天的集中采访活动中，40多名海峡两岸的记者和特邀台湾青年走进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地的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郑州中裕巨深智能实验室，现场记者们迫不及待地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科技的魅力。
8: 和机器人打乒乓球，这还是我的第一次。在此次海峡两岸集中采访的活动当中呢，很多同行都像我一样，都被这些炫酷的科技所深深的震撼到。
9: 就是感觉很奇妙，我可以不用请教练，然后也可以跟机器人在家练习。
7: 中裕巨深智能实验室是河南省设立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之一，聚焦巨深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致力于攻关多模态大模型、机器人技术等底层关键技术。目前，实验室不仅在制造业、医疗、教育等场景深挖应用空间，更将应用场景的拓展作为下一步企业发展的重头戏。
10: 我们成立了河南省人工智能协会的巨深智能专委会，我们通过专委会来和河南的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对接，搜集巨深智能的典型应用场景，把我们征集到200多项。
11: 现在我们的中国各个的技术科技等等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有台湾的青年或者台上台企能多来到河南，然后多来学习。
7: 河南不仅是科技的前沿阵地，更是开放的主战场。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郑州国际陆港是连通欧亚大陆的核心物流枢纽。郑州航空港区利用陆港的枢纽优势，成功引进新能源汽车、大宗商品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入驻港区，实现了从单一物流仓储服务向全链条供应链生态构建的升级。
12: 我是不知道说内陆的枢纽可以做得这么好，我觉得两岸的商贸交流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譬如说台湾的企业可以依托陆港班列加仓储加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把生产线或分拨中心放在郑州，辐射全国和国外。
7: 在此次采访活动中，河南广播电视台也是参访的其中一站。近年来，河南广播电视台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推进内容换新、技术创新，并整合国际传播，扩大平台影响。其中，以大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多业态经营的创新举措，是台湾媒体同行对其赞许有加。
3: 又拍剧，然后又做新闻，又发行了这个少年报，那这样子的整体的把一个资源的极尽的

0: 发挥发展，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 同根同祖同源，在几天的参访中，厚重的历史文脉也同样吸引台湾同胞寻根溯源。在龙门石窟、开封府古迹遗存，让两岸同胞真切感受到血脉相连、文脉相通。
2: 那你亲眼所见那个震撼当然是不一样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后代都应该来看一下，走一走。
3: 有一种就是说，哎，你回乡的感觉，就是哎，我们回到以前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1: 记者从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宣传解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和以案示法作用，近日，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了十个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典型案例，并向社会公布。6月1号，郑州市证检 AI 阳光茶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消费者可通过手机 NFC 功能实时查看商户资质证照、后厨操作状况、近期抽检结果等信息，实现网络餐饮经营可查、可看、可监督。6月2号，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在济宁开幕，共有来自全国的44支代表队、700多名老年朋友参加。在男子组规定套路比赛中，河南代表队配合默契，发挥出色，以9.20的高分夺得冠军，取得开门红。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市罗山县，感受飞瀑倾泻、山水交融的灵秀之美。

0: 各位晚上好。今晚到明天，黄河以北和西部、中东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北部、西部、中东部有6到8级的阵风，局地9到11级，需注意防范。后天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本周六呢，全省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近期我省多阵性降水，提醒已成熟的麦田需科学做好避雨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明天到本周日气温会波动下降，多地的高温天气呢会陆续消退。郑州晴转多云，23到34度；安阳小雨转晴，19到31度。濮阳小雨转晴，19到31度；鹤壁小雨转晴，19到31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焦作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商丘小雨转晴，21到34度；周口晴转多云，22到35度；许昌晴转多云，22到34度。洛河晴转多云，23到35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3到34度；三门峡多云，18到32度；洛阳多云，21到34度；南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3到33度；信阳多云，23到33度；济源晴转多云，22到35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21到3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4: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
5: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

0: 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

0: 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0: 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000000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7: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

0: 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2: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4: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5: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6: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7: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0: 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

0: 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

0: 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青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把枪放下！你奶奶的，跟老子玩刀！老子玩刀的时候，你老了还没聘出去呢！
1: 二哥，我们发财了！好，<笑>二哥啊，有一队日本兵来了，撤不撤？
0: 他奶奶的，不，这不能留给日本鬼子！
1: 往后退，都退，
0: 走，
1: 赶紧跑，
0: 走，
1: 好。<笑>

0: 大小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儿，吴镇呢？他还有别的事儿，让我带着疫苗先回来，都在车上呢。一会儿你拿着一箱去找崔文奎。
1: 对他们，
0: 吴镇说了，只有他们能验出这个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好，
1: 我准备一下，这就去。
0: 德鼠医的兄弟们呢？都怎么样了？ 怎么了？
1: 不少兄弟都死了。按照医生的吩咐，

给。快点。

0: 二哥，咱这大事不都办完了吗？怎么不撤回秦佛爷沟啊？怎么还往县里走啊？
1: 咱们这东跑西颠的，为啥你不知道？
2: 杀日本鬼子，替咱陕州老百姓出口气啊！
3: 杀二哥，您说对了一半啊！咱当家的啥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那肯定是为了蔡真、蔡小姐嘛！你小子这不是挺聪明的吗？让你看着个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看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等回到秦佛爷沟，看我怎么收拾你！听我的，二哥，哎，那是不是那姓田的？
0: 他怎么在这儿啊？哎，
3: 那娃儿，这不是贺老鬼他儿子吗？
0: 这个铁军正凶，他娘的浑身都是心眼，我看着他就生气，找机会做了他。
3: 趁着人少，我现在就去给他做了。
0: 等着吧，
3: 二哥，没人的时候再下手。

제일을 살는 먹고사. 우레마. 도대체 고구리. 우리가 도스. 도리에서 잡아야 할.

0: 请问这个时候你到扶阳来干什么呀？
1: 不想说，没关系。
0: 我相信到了特高课，你会乐意说出一切的。带走。
2: 旅长，这些就是属于疫苗，就是数量太少了。
3: 东西不止这些吧？
1: 当然不止。
3: 其他的呢？
1: 拉回黑虎山了。
3: 什么意思啊？
4: 疫苗拉回黑虎山还有拿出来的可能，可如果进了陕州城再吐出来可就难了。
5: 跟我玩阴的是吧？你这样回去告诉吴镇，我给他一天时间把所有疫苗拉回来，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4: 行，那你让俺带着军医回去给所有人注射完，剩下的都给你们。
3: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谈条件。
6: 俺承认，虽然抢了那么多枪依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打你费劲，毁了所有的疫苗可不难。
3: 袁尚飞，你给我听好了，那么多以前你国军的兄弟等着这批药，你要吃人是吗？
6: 崔旅长，你慢慢考虑，俺们不着急。旅长，
3: 说，
6: 情况的事也到。
7: 老铁。

0: 这人们熊，哎呦呦呦！你看，我还真没认错。哎，我们这儿等你消息呢，你怎么跑这逛大街来了？这不够意思吗？
1: 这不青龙寨女婿吗？这犯啥法了？这拿枪指着这。哎呦，
0: 霍二爷来的真是太巧了。那就请你们问问这位青龙寨的孤影，这个时候到扶阳城来干什么来了？
2: 对呀。
1: 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3: 霍当家的，
1: 大当家的有事找您商量，所以特意让我来请您回山寨的。正好，正好，正好，我们待着烦了，你把药就都给我们呗，我们就回去了，不麻烦你们了。
3: 怎么，没人告诉你去哪儿取药吗？
1: 没有啊，有人告诉咱们啊。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就是有人告诉我们。
0: 扶阳城这么大，我们也找不着地儿啊！你来的正好，那就你给指引指引，辛苦你走一趟。
2: 霍二爷，
0: 我公务繁忙，实在是抽不开身呢。哎，
2: 要不然我……别动，别动，别动，
0: 先走，别动。何正。
1: 这是要干什么？我二哥信不过你，走一趟吧。有人跟我说，你他娘的要阴我们。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人跟我说，你他娘的把药都换了，而且还架着大炮，想他娘的轰我们。我们哥几个都是肉长的，能经得住大炮轰吗？ 很好啊，我这兄弟聪明，他跟我说，没有憋死人的尿，没有挡不住的炮，嘿，还真说着了。只要你在这儿，我们就平安无事啊。辛苦，跟我们走一趟呗。
4: 二哥，跟他废什么话呀？现在就把他给做了。
1: 哎，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留着他，我们容易出城。没错。
4: 赶紧走啊！走。

0: 走了，何哲。怎么了，何哲？
1: 哦，我没事。
0: 先离开这儿。走。
2: 师爷。
3: 哎，崔旅长。
2: 师爷。
3: 哟呵。袁尚飞，你怎么也在这儿？
4: 黑虎山当家的何大小姐去了趟洛阳，抢了很多药回来。
3: 好，妮儿，
5: 啊，
3: 出去玩去。
5: 哦。
6: 什么时候来的？
3: 这
6: 来了一会儿了。
3: 我现在是越
6: 说什么了吗？什么都没说。
3: 那你怎么不回黑虎山呢？
4: 能看懂这个药的医生只有崔旅长这有，所以俺带了几只过来鉴别一下。
7: 估计是咱家有了事吧？
8: 完了，
0: 看情况吧。
7: 好，
3: 都是真的，
4: 是真的。
3: 那当家的和大小姐呢？
8: 当家的办完事儿，随后就回去。
3: 做得好。崔旅长，现在是不是我们有交换的条件了？
0: 聊完了。我以为您跑这么远，就是来唠家常来，跟我谈条件是吧？
3: 啊，其实大当家的就是让我给你带个口信儿，告诉你这么些年来，我们能够和当地的百姓秋毫无犯，那是有道理的。啊，大当家还说了，只要你专心抗日，不要整天把心思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我们刀客身上，大当家的愿意出钱。扩充你的军备。
0: 第一，我好像跟你们刀客没有过不去吧。第二，我不缺钱。
3: 大当家猜到你会这么说，你是不缺钱，可是那个张公言还有那个什么司令长官的，他们缺钱。既然你想保住旅长的位置，日后还想升迁。

0: 那这个钱，你绝对用得上。上官先生拿那么多钱出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崔旅长，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本来是只有钱，现在还加上药，这笔买卖你赚大了。

0: 是啊，有钱还给药。朱排长，
1: 到，
0: 一会儿带着军医跟两位上南山。
2: 是。
3: 朱排长，这次真的是有劳你们了。这个病来势太凶猛了。
2: 是啊，
3: 全仰仗军医了。朱排长，难不成这就是贺老鬼啊？不，贺县长的府上。
2: 师爷说的没错，怎么，你认识？
3: 我说的那么气派。你们崔旅长没来之前，我们刀客倒还跟他有点渊源。

0: 大姐，您也回来了，师爷也来了。叔，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你们在洛阳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啊！都快担心死了。回来了，都没事儿。叔，我爹现在怎么样了？好着呢。哎，药呢？军医来了，
1: 在这边。
2: 这些药是一群无名英雄用身体挡住了小日本的子弹才换来的，
3: 舍身取义，这帮人歇死的壮烈。
1: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怕死。
3: 不是不怕死，而是他们死会给更多人换来生的希望。我们会记住他们。
1: 军医，事儿了，刚刚中弹烧了，太……大小姐，这怎么回事？是老杨。 要不是他，我们根本逃不出风破岭。要不是他，那些疫苗也根本运不回来。他和风破岭的那些人一样，都感染了鼠疫。他这是为了不想连累大家呀，袁尚飞。
4: 给老杨在这儿安个坟头吧，兄弟啊，一路走好，
5: 一路走好。
6: 现在不快了啊，这个。

0: 你是不是给他注射了病菌？连孩子都不放过。
1: 谁是人吗？
2: 拿电梯来！
3: 哦，起来！

0: 样？
1: 你们找来的都是疫苗，只能起到防疫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治愈的功效。
0: 你啥意思啊？这些疫苗救不了得病的兄弟？不是，疫苗都已经给你拿来了，你配不出来能治愈的药吗？
1: 这个我真做不到。
0: 你做不到，那日本人的军医怎么做得到？
2: 大小姐，别为难他了，他只是个医生。按你们旅长说的，帮助这里的兄弟注射，剩下的我给你们送过去。
3: 袁大哥，你这样是不是太便宜孙永奎了？
2: 他们也在打鬼子嘛。大当家的不说了吗？现在要以大局为重。
4: 我说崔旅长，你这个态度可有点不太对呀。第一，我没有向长官报告你截杀我的兵；第二，我把责任推给了土匪，你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呀。
5: 张师长，咱们两个人都是军校毕业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两个人读的课本是不是一样啊？
4: 你呀、啊，有些书是在桌子上学的，有些书是在心里学的。你看看那些战死的人，谁还能记得他？就算记得了又能怎样？只要你我好好活着，再赶走了日本人，那名和利岂不是都是你我的？何乐而不为？你较什么真啊你？
5: 你知不知道那些刀客为什么会瞧不起咱们？就是因为咱们部队里边像你这样想法的人太多。
4: 崔永奎，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啊。呀，
5: 你
6: 豫西独立旅旅长崔文奎机场攻击一再延误，并于友军撤退时对当地土匪不加管束，造成第十三军重大损失，念及组织防线及时，日军未能再度西进，功过相抵，不予追究。旅长崔文奎所属之豫西独立旅即日起划入第十三军暂编十六师麾下，陕州豫敌前线指挥权交由师长张公言。
4: 崔文奎，我现在命令你马上集结部队围攻黑虎山。
5: 陈师长，我的人都在前线，人手不够。
7: 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我的部队，师部都有人被传染了。如果没有这些疫苗，我拿什么保卫陕州？
8: 这些事儿我都知道，而且他们答应我了，只要山上疫情一稳定，他们就会把疫苗送过来。
7: 土匪的话你也信？崔永奎，你这是太天真了吧。如果你不敢去，我换个旅长去打。

0: 你想打黑虎山？真的去打黑虎山？
1: 打个屁！
2: 刚才失手了，让那个土匪莫世龟给跑了。不过他也受伤了，估计活不了多久。
3: 不用管他，现在城里已经乱了，我们分头行动。
2: 好，方神，走走。
4: 大师兄，来坤。

0: 我们这儿都没法待了。你呀，话听了半截就忙活起来。沈军一说了，在撒石灰之前先要撒水。啊？哎，不过咱们山寨不是已经没有病人了吗？我们都打过疫苗了。
1: 你是没在风波岭待过，不知道鼠疫的厉害。
0: 现在没事，不代表永远没事。走，打水去。
2: 姐，你啥时候变这么细心了？是因为姑爷吧？是，但不也不全是。我希望我可以和他成为一样的人，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快帮帮救人！这孩子快不行了，快！
0: 慢点，这是怎么了？
3: 这是贺老鬼的儿子，我们从小日本守州抢回来的。
0: 这孩子在发烧，走，先扶进屋。
2: 走，
0: 妮儿，叫沈军医来。
3: 好。

0: 疯了，您早些回去吧。
1: 你怎么来了？
0: 师爷和袁尚飞都不在，我担心山寨安全，就四处查看了一下。
1: 你倒是个有心之人啊，半斤。
0: 能为大当家的分忧，半斤也就知足了。
1: 是啊，眼下能靠得住的人也就你们几个了。师爷去了黑虎山，家里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
0: 大当家，听说现在黑虎山鼠疫猖獗，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件事我也在担心，事发突然，婴儿和吴镇毕竟年轻，所以我让师爷过去压阵。袁尚飞也是知根知底的人，关键时刻都能帮上忙。
0: 看来大当家已经安排妥当，半斤也就放心了。
1: 按说这种情况，我应该亲自去一趟黑虎山，安抚一下众位兄弟。可是我不能离开青龙寨，现在的山寨奸细尚未查明，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我有种预感，他们在等机会，一旦我离开青龙寨，他们必会兴风作浪。眼下黑虎山在闹瘟疫，实力上已经是不堪一击，我不想再让青龙寨出事。
0: 大当家，您坐镇青龙寨，只要有我刘半斤在，别人休想伤害您分毫。
1: 等莹儿和吴镇把黑虎山的瘟疫事

0: 已经处理妥当，我再和他们商量出奸之事。大当家，您英明果断，我观察姑爷也绝非是等闲之辈。
1: 不是我这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啊，我都试过了，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无论是相貌、身手、头脑，无人能及。我上官豹这辈子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0: 你跟我来。不是说好分头行动吗？怎么突然进城了？在风波岭，我们遇见了洛阳地下党负责人老杨，是他和同志们用生命换回了我们和那批疫苗的安全。我听到老杨说。
1: 有一些同志关在洛阳上的监狱里，所以我想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解救出来。你来看有没有机会？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救人不是小事儿，这种情况要听上级安排的。你不就是我上级吗？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你啊。哎。
2: 你们俩看看，我能干点啥？霍当家的，你们的计划已经被日本人识破了，现在又杀了日本人，处境很危险了，还是尽早离开洛阳。不，我不能走啊！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你啊！再说了，我现在得给我兄弟报仇啊！这么说吧，不管你们干啥事儿，都算我一份。
0: 霍当家的，为了安全，我们确实还需要人手。如果霍当家肯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得委屈霍当家的，一切听我们的吩咐。
2: 没问题，只要能杀日本鬼子，你就是我大当家的。

0: 怎么样了，沈君逸？根据症状来看，他也感染了鼠疫，需要隔离治疗。我看到这孩子被人带进了洛阳城，难道是小鬼子给他注射了病菌？
1: 小鬼子弄艾什么好心，八成就是想害死他，要不就是想让他传染给更多的中国人。如果。
2: 我们没有打疫苗的话，是不是也会被感染啊？沈君逸，这孩子的症状看上去没那么严重，有救吗？我尽力而为吧。
3: 婴儿，救孩子是很重要。 可是那个背孩子回来的陈虎，会不会也被传染上鼠疫了？

陈东家的，没事吧？秦府燕国和秦龙寨斗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这一次，从洛阳城把这孩子救回来。

0: 我才觉得痛快。你若不嫌弃，以后我们一起打鬼子。好，我们刀客的刀口，一致对外。
1: 那孩子应该没事了，沈军医正在给他治疗，你也应该会没事的。不，到底是谁呀？你就告诉我嘛，我又不跟别人说。再说了，我跟谁说去呀？
2: 哎呦，这急死我了！这，哎呀，哎，来了，我不问你了。哎，你干什么来了？
1: 你别紧张，是自己人。自己人？不，后堂家的。坐。这哪跟哪儿啊？这，哎呀！
2: 这日本人啊，看样是得败。我已经查清楚了，的确有几位同志被关押在松风桥监狱。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跟老杨一样做病原体实验。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先去松风桥提人，等回来后。
3: 咱们在这里会合。哎，不是打日本吗？要这一狗皮干啥呀？看过《西游记》吧？啊，不是，听过，没看过。我们这儿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怎么折腾都是我们的手段。对了，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了大队的日军出城了。 日本人是有什么大的行动吗？日军的一个连队将会在下午20时，向16师的阵地发动进攻。16师，那是张公园的防区，以他的行事风格，肯定是装模作样的抵挡一阵，然后掉头就跑。
4: 那陕州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5: 你知道，你救不了他的，他还是会死。我在蜂窝里看过太多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的消失。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手的。

0: 来，起来吃药。慢点，慢点。沈君医说了，你只要好好吃药，就会好起来的。
1: 姐姐，我不吃，没用的。
0: 你瞎说什么呢？你没吃，你怎么知道没用？别说丧气话啊！来。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赶紧准备一下，我马上安排你们出城。啊，闪州的同志会在城外接应咱们。
1: 我倒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着急撤退。
2: 这，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日军联队已经向十六师发动了进攻，以十六师的战斗力，闪州的防线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在洛阳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切断日军攻击，日军就没有后续力量再进攻陕州一带，只有仓皇地撤回洛阳城。
3: 你是想炸掉日军的军火库？
1: 对，没有武器弹药，日军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攻。想要重新调集这批军火，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做，不仅可以延缓日军的攻势，也可以给友军加固防线。争取时间。
4: 哎，这样好，这样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计划太好了。管了这么久，出去练练筋骨，
5: 正好
4: 出了一口鸟气，
5: 这把刀。
3: 刚救完人，再去炸军火库，能行吗？
1: 刚才我已经了解了军火库的位置和大致情况，我还要再去摸一摸军火库的人员数量和换岗时间。至于城里的日军保安和巡逻时间，就请你和霍当家的。去查一查了
5: 啊！这样安排好，这样安排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干活不累，干活不累。
1: 那咱们各自准备一下。
5: 好，好，好。
6: 这次啊，多亏了吴寨主和大小姐，从日本人的手里啊抢到了疫苗，我们才躲过一劫。何师爷。马上就要进城了，崔永奎的独立旅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这次进城恐怕会有麻烦。兄弟们，准备好家伙。
7: 干什么？我们进城是去采购日常用品，不是去打仗。把枪都收起来。
8: 虽说剿匪是独立旅的责任，但我就不相信崔永奎会在大敌当前之际得罪我们青龙寨的刀客。
9: 爹，爹，爹，
10: 慢点，
9: 等等啊，他娘，等我们一会儿。
7: 你们来干什么？
9: 这不是听说爹你在给山寨置办东西吗？俺和娘特地来帮忙的。
7: 我们这儿不缺人手，不要添乱，赶紧回山寨去。嗯。
8: 小妞贪玩，你别惯着她。以后是他的性子，以后找不到婆家怎么办？
9: 娘，爹又冤枉。
10: 没事儿，找不着婆家，我养他一辈子，行了吧？你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没事儿，老鼠自己的女儿，我叫他来的，我的主意，让他跟着学学。山寨里这场瘟疫，衣服啊、被褥啊、家具、餐具销毁一大半，要新旧置换，这可是心细的人才能干的活，就凭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还得我们女人来办才妥当，是吧，妮儿？嗯，
6: 婶儿说的有道理，就让婶儿和小妮儿一块儿去吧。咱们粗人啊，不如女人会过日子。
8: 走吧，走吧。
10: 啊，走，
9: 走了，启程了。
10: 走吧。啊

0: 爹，好看吗？爹，哎，
1: 当心点儿。你看这没正形。
0: 好，谢谢你啊。
1: 小心点。
0: 哎，娘，你看那边。
2: 对不起啊。
3: 又是这个代号，这个人多次暗示我，他到底想干什么？
4: 军火库有两个机枪阵地，双人岗哨每小时换班，进出的车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无故百姓只要靠近，就会遭到严重的警告，防范得非常严密，几乎是看不见军火库里边的情况。
5: 军火库全天候巡逻，每一个三岔口都会设置一道关卡，检查来往行人的身份。在通过军火库的路段，宪兵队每隔半小时就会巡视一次。如果我们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行动，一旦被宪兵队拦截，就会马上陷入全城日军的包围。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0: 3票子，
11: 2张机票子，1张花票子。
10: 等等来，
11: 咱也来。
12: 传令下去，3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3: 南清宫的八路仙翁
14: 开大，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军火库有两个机枪阵地，双人岗哨每小时换班，进出的车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无故百姓只要靠近，就会遭到严重的警告，防范得非常严密，几乎是看不见军火库里边的情况。军火库全天候巡逻，每一个三岔口都会设置一道关卡，检查来往行人的身份。在通过军火库的路段。
1: 宪兵对每个半小时就会巡视一次，如果我们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行动，一旦被宪兵队拦截，就会马上陷入全城日军的包围。
2: 看来任务很艰巨啊！
3: 越艰巨越说明它的价值。
1: 选择了革命，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不怕牺牲，但牺牲的一定要有价值。
3: 你说的对，我们所要做的。
4: 就是在20分钟之内悄悄潜入军火库，引爆炸药，然后在剩下的10分钟，另一队前来接应，迅速撤离洛阳城。
5: 关键是如何进入军火库，而不被敌人发现，这是个难题。
4: 这也正是我考虑的。
6: 哎，我说一句啊，这儿不能进，那儿不能进的，那从大门进不就完了吗？
7: 郝团长，您别捣乱了。
4: 啊，不，我哪儿捣乱了？我说真的呢，这儿进不去，那儿进不去的，从大门进不就结了吗？
3: 距离很近，
7: 你以为小鬼子瞎子？我们是孙猴子。
3: 哎，
4: 你说对了，咱们就是孙猴子。那日本人啊，就是铁扇公主，咱们现在要干的就是想主意，怎么进到他的肚子里，整他一个跑肚拉稀。
3: 对。
8: 霍当家说的在理，咱们就从正门往里进。
9: 师爷，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可撑不了太久啊。
8: 师爷，
9: 啊？什么？
8: 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咱们撑不了太久了。 咱们得找人富人济济穷才行，不如去贺老鬼吧。他儿子一直在我们这儿照顾着，这点钱应该他出。
10: 差多少？我来给他写信。
8: 1500块大洋应该差不多。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把数字写成了原来的编号？不能让大哥和山寨的弟兄们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更不能让梅香和小妞他们知道。
1: 对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可能是累了，我去歇会儿。

0: 我来换个啊，你去歇会儿吧。
1: 没事儿，我不累。
0: 哟，怎么着，站岗还上瘾呢？想让我再睡个回笼觉？想什么呢？
1: 我是在担心。
0: 担心我呀？
1: 你今天的想法非常大胆，可是要冒的风险也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你都说了，越难啃的骨头越有价值，有价值的进攻付出些代价也正常。

0: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认定的事儿，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你都会不顾一切的尝试。
1: 以前

0: 我爸说，交朋友不能占别人便宜，这是我妈留给我的红线铜钱，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我有你的玉佩，你有我的红线铜钱，这样以后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了。 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了她，不就没有妈妈的保护了吗？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你没有妈妈，就让她来保护你吧。
1: 你哥说你失踪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被人贩子抓走后，流落过很多地方，是共产党救了我。然后我去了延安，一直在延安学习生活，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最近才被派来陕州，负责抗日统战工作。既然你早就认出了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2: 我怕说出来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接受对方牺牲的事实。
1: 你怕我会不冷静，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任何一个爱你的人都比你自己重要。你会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我们的事业时刻要面对死亡和分离。
1: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选择告诉我？
2: 我不想留遗憾。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
1: 没有，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脑子里尽是山寨鼠疫的事情。这大概就是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0: 都不舒服了还喝茶？别喝茶了，给你炖了热粥，喝点粥。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就看你那儿睡着，叫都叫不醒，就知道你最近是耗神太多了，特意熬了一锅莲子粥，来趁热喝了。哟，怎么了？这手这么凉啊？发烧了？不烧啊，要不叫沈大夫来给你号号脉？反正沈大夫明天才走啊。
2: 谁生病了？天，你生病了？你咋能生病呢？这瘟疫弄得俺心慌慌的，你可不能生病啊！你要是生病了，俺和娘可咋办啊？俺去找沈大夫，你等着。

如果梅香和小妮儿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原谅我。梅香，小妮儿，我很在乎你们，可是我过去，我该怎么办呢？该死的日本人！

0: 这么多枪，这够我们武装好几个游击队的。哎呀，可惜带不走啊。
1: 行动吧。

0: 君、何をしてるんだ。
1: 炸军火库。

把账再对一下。这眼下天灾人祸，我们不能老靠着劫富济贫过日子了，得开源节流。啊，还有，让兄弟们别下山。现在独立旅面临日军进犯，脑袋里个个绷紧了弦，一碰就炸。兄弟们不要去碰这颗雷啊！

0: 云飞啊，师爷求你个事儿。师爷，你说，
1: 替我看着点你梅香婶和小妮儿，不要让他们下山。两个女流之辈，又没有自保能力，现如今这世道这么乱，我老担心他们下山会有危险。拜托了，
2: 放心吧，师爷。
3: 袁野，师爷，独立旅旅长崔永奎来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我们出去会会他。

0: 把你们债主叫出来！
1: 崔旅长，把配枪找出来。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费口舌，我找吴镇有急事儿。
2: 这是我们山寨的规矩。你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说，我这次上山事关黑虎山的安危，我跟你说不着，你也管不了，什么意思啊？想跟我拼命啊？
1: 有没有命，我们刀客说了算。
2: 交枪是吧？

0: 拿呀。
1: 队长，这是一场误会。
2: 放下枪。放下。崔旅长，招呼不周。
0: 哎呀，上官小姐，黑虎山对恩人的待客之道就是特别啊。
2: 今天风大，咱里面聊，请。
0: 好，在这等着。

0: 请坐。
1: 什么意思啊？你们当家的呢？
0: 韩兰也不在，还在洛阳城办事呢。崔旅长，不打算坐下吗？
1: 不跟你绕弯子，你们寨主曾经答应我，这些疫苗到了之后，赠予我们，以解军内之危。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疫苗确实是早几日就已经到了山寨，但是很抱歉，这两天寨子里事情多，所以给耽搁了。好在你今天来了，也给我们省了不少的麻烦，是吧，叔？
1: 善文小姐的意思是说我心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军队里边出现了很多疫情，急需这些疫苗。如果你再耽误，就会殃及很多百姓。
0: 疫苗给你不难，但是你怎么向我保证，这些疫苗一定会用在百姓的身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0: 我听说你的上级叫什么？张公言来了是吧？他的想法跟你一样吗？你能保证他不插手这件事情吗？
1: 消息够灵通的。山文小姐，你说这事儿你有什么高见？
0: 高见不，但是我叔刚才出了一个主意，我觉得挺好，想跟你商量。

0: 等我商量一下。要是我不答应的话，我就带不走这些疫苗，是吧？上官小姐，我要给你说一句，如果说今天我带不走这些疫苗，我就没法跟我的上面交代，那张公言就会出兵黑虎山，到时候咱们只能兵戎相见，得不偿失。
1: 崔旅长，别着急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带着兄弟把疫苗送到陕州，你的独立旅亲自监督，只要保证不让任何人插手就行。
0: 可以，就按你说的办，就算张公言再贪，他也不想要毁人亡，对吧？毕竟他喜欢军衔胜过一切。哼哼，我的军医呢？
1: 还在后院治疗一位病人。这样吧，崔旅长，你稍作休息，一会儿我就把军医还有疫苗一同交给你。
0: 有劳。
1: 请。
0: 对了，转告你们大当家的，在这件事情上，千万别让他跟我耍心思。
1: 这样。

0: 队长，你就这么答应他们的要求了？
1: 这才是我上山的主要目的。
0: 啥目的呀？
2: 张公园这只老狐狸想要什么我太清楚了，他巴不得我们跟黑虎山打起来，
1: 灭了黑虎山再吃掉我们独立旅。
0: 原来他那天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心疼那几把枪啊。
2: 早就报战损了，他是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缺那几根枪。
0: 我说呢，怎么不见他撤职？原来他背后有人撑腰啊，真是祸国殃民。
1: 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公言想趁机发笔国难财，上官英是根硬骨头，
2: 留着自己啃吧。

0: 快点，姐姐一会儿要下山，你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姐姐给你买回来。
1: 姐姐，我什么都不想吃，我想见我爹。

0: 这帮该死的鬼子，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好好的待着？非得跑来侵略我们，造了飞机大炮不算，还造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东西。大人死了不说，现在连小孩都得杀。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帮狗东西赶出中国去。只有把他们彻底赶走了，咱们刀客，咱们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2: 说得对，下山。
3: 少佐，お帰りなさい。
2: しかし、無残なる動きが。いえ、いつも通り。少佐殿、どうぞ。
4: 我走了，老爷。哎呦，气死！
5: 田先生，田先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是您啊！这一别这么长时间，您都好吧？田先生，我儿子怎么样？
6: 你儿子在黄金总部接种疫苗。哦，那太好了，太谢谢了，
5: 田先生。他接种完疫苗以后，你就赶紧给我送回来吧，我都想死了。他是我们贺家期待单传的，比我的命要重要的多呀。
6: 怎么，贺县长不相信我们日本的科学啊？
5: 没有，我相信。
6: 我发现贺县长真是敛财有方啊！不知道我们皇军的军费什么时候能补齐啊？
5: 田先生，最近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忙这件事儿呢，已经差不多了，再过两天准备好了以后，我就给你送过去，您放心。
6: 很好，贺县长，只要你真诚的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想要什么都会有，你的儿子也会平安无事，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5: 田先生，放心，多谢了。您上桌喝茶。
7: 大海，倒茶。

0: 谢旅长，我和袁尚飞还要去南城办些事情。
1: 我叔会带着兄弟们跟你一起把疫苗送进城。尚空小姐，这都进城门了，你不亲自监督发放疫苗，不害怕我跟张公言同流合污了？
0: 你的人品我们自然是相信的，我们去去就来，随后就到。
1: 好，
0: 叔，有劳了。
2: 放心吧，英儿。
3: 今天舟车劳顿，一会儿崔某人安排一顿酒席。哎，小叔，咱们院子打量的什么时候啊？快来，
4: 鬼！
3: 我想起来了，你生的青龙寨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4: 我们大会已经叫到的，这位是袁尚飞，也就是青龙寨第一刀，久仰大名。你们二位跑到陕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可是法治之地啊！
3: 没别的意思，我们想请你上山一趟。怎么呢？光天化日之下想绑架我，对吧？
4: 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吃了熊胆膀子胆了？
2: 谁要绑架你？
3: 你儿子要死了，带你去见他最后一面。
4: 绑架我，你们也编个好的名头啊！我儿子现在正在洛阳呢，接受疫苗接种呢。他凭什么到你们青龙寨去了？
2: 他不在青龙寨，在黑虎山。

0: 一会儿青龙寨，一会儿黑虎山，
1: 编瞎话编得圆吗？啊！
2: 该开不该？干什么呀？那么点事儿啊！
3: 认识这个不？
0: 团长。
4: 鼠疫，你要是进去，会跟他感染一样的病菌。
2: 儿子，儿子，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儿子，是爹。儿子，儿子，快点开门呐！
5: 英姐姐说的对。
2: 我不怕，我不管你得什么鼠不鼠疫，知道吗？儿子，赶紧来开门！我现在就想换你的命，爹去死也不能让你死，你知道吗？儿子，
5: 爹，你回去，不然我现在就死在这儿。爹，孩儿不孝，就因为。读了几本书，经常数落你，连续爹都没好好教过。
2: 儿子，儿子，儿子，我去，我不管你怎么不听话，怎么顶撞爹，怎么气爹，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能活着。那回到爹的身边，你就是打我骂我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儿子，儿子，儿子，你要活着，你是我们贺家的香火，你要有个好歹，我对不起祖宗啊，儿子。
5: 爹，
2: 儿子，
5: 儿子要告诉你件事，是那个日本人。星爷他给我注射的病菌，你以后一定要远离他，还有别再

他变成这样，你们把他关到这儿来啊！你们把他送回我家去呀！啊，在山中，我可以请最好的名医救他的病。

0: 为什么你们没把他送回我家去？
1: 闭嘴！
2: 是谁害死了贺正？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是谁让他去的洛阳？又是谁让他感染了鼠疫？
1: 既然你的眼睛分不清青红皂白，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0: 你要是不帮日本人做这么多脏事，他们怎么可能拿贺镇来威胁你？你记住，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1: 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活呀？再说了，这有个花瓶，又不是再买不起了。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行，照相可以，但是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2: 真香啊！老爷，田园先生等您很久了。嗯，你们陕州的清茶，茶汤明亮，清香扑鼻，尤其是。 能够治病健体，非常难得。等皇军拿下陕州，就把这茶进贡给天皇陛下当御茶。到时候我会推荐你负责买办。大日本皇军喜欢忠诚之士，但凡效忠的人一定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但是背叛天皇陛下的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 希望贺县长能与皇军精诚合作，不要有所隐瞒。难道贺县长没什么话要说吗？也不为今天失踪的事解释一下吗？
3: 田先生，你们催金款催得急呀，这不。
4: 手下办事不力，今天啊，我亲自到各佃户那儿去催租子去了。不信，你问我的管家。啊，
1: 是，老爷嫌我没用，收不上租金，所以才亲自去的。
2: 仅凭那点租金，能够凑齐皇军的军费吗？
4: 不够。所以，我打算用献你的税款。
2: 税款？那可是修建机场的费用。
3: 你把它给了我们皇军，到时候你怎么向崔文奎交差呢？田元先生，将来这儿啊，都是你们的了，包括机场。所以我想明白了，我得诚心的跟你们合作啊，以表达我的忠诚。至于崔文奎那边嘛，我会跟他说，这些税款赈济灾民了，我谅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2: 贺县长果然忠诚可靠啊！好，那就定在后天中午，我亲自到县政府提款。

0: 老爷，您真的要全部交出去啊？这是您这么多年辛苦攒下来的。
1: 这些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 怎么能没有价值呢？可以留给小少爷读书娶妻生子用啊，听说可以去外国读书呢，没准就会用到很多钱，就算做生意也要本钱啊。不对，小少爷懂那么多道理，将来一定要做大官出人头地的。老爷，

0: 来。
1: 大海拿着，待会儿啊，下去跟大伙儿分吧。
0: 老爷，这使不得呀。
1: 大海，过去有些亏待你们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老爷，
1: 这么多年来呢，你们有情有义，对我和正儿照顾得无微不至，钱你们必须收下啊。
0: 哎，
1: 你啊，还要替我去办件重要的事儿。
0: 老爷，您说。
1: 把这两箱东西给我送到黑虎山去。
0: 黑虎山？那不是要给田园正雄？
1: 真儿，就是被田园正雄给害死的。
0: 老爷，
1: 把这封信收好喽，还有这些东西一一都要亲自交到上高银手上，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0: 对，知道了，老爷。老爷，少爷已经不在了，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
1: 走吧。
0: 走了。走走
2: 走走走。
3: 是是。

0: 回去告诉你们老爷，钱我们已经收到了，两天后定会和他见面。
1: 谢寨主，那我们告辞了。
0: 辛苦了兄弟。
2: 戴小姐，过两天你真的要下山？
0: 钱都收了，必须要履行诺言，要不然可是坏了咱们寨子里的规矩。
2: 你就不怕贺老鬼有诈？
0: 我也有过担心，但是那天看到贺老鬼见到贺真死的时候的样子，他真的有爱子之心，我想信他一回。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有可为啊，田园镇雄是害死镇山良的罪魁祸首，而且在陕州一带到处挑动是非，屡次祸害我们青龙寨和黑虎山，这笔账本来就要跟他清算。这次贺老鬼倾家荡产为报杀子之仇，那可谓是天赐良机，我们正好里应外合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为国家和百姓除害。
2: 师爷，陕州势力盘根错节，万一大小姐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0: 你又来了，什么交代不交代的？我又不是小孩，我用得着你交代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万一……
0: 没有万一，你不得陪我一块儿去啊？有你在，有什么万一？

0: 是现是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0: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1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2: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2: 也不是，
14: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12: 放她走吧。
1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6: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7: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8: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言。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家宴。
1: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枸杞，花雕酒。

0: 江南，东西都买齐了吗？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师傅，你要的东西都买好了，马上就回。
0: 再买点三七啊，家里三七不够了。
1: 哎，好。
0: 好。

0: 别遮着了，挺闷的，店里没人，透透气儿。
1: 老板，你平时的生意不一直挺好的吗？今天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
0: 昨天看完你的比赛，我就想你一定来，所以今天不营业，就招待你。坐。
1: 一个赢不了比赛的拳手而已，不至于。
0: 说真的，你昨天的比赛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伤养了这么久，要想马上找到感觉需要时间，咱不着急啊。
1: 可是医生已经说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可不知道怎么了，每次打擂台我总找不到那种曾经的感觉。

0: 我给你留个纪念。你平时不就喜欢收藏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1: 想退役呀？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完，这些老战友。
2: 咱们不急着做决定啊，先吃饭。春夜宴，对，这个宴里边有我为你准备的一道菜，还有一个跟你相似的人。
3: 快跑！这丫头，走走走走走！哎，这鸭子还真能跑啊，真把自己当大黄鸟了。哎，你怎么来了？
4: 公子突然想喝星座桃花酿了。
3: 行，你把鸭子给他，让我走啊。哎，看你这会儿往哪跑。
4: 走，我去给你拿酒，别乱跑。 这是给贵客的，别乱跑。喏，这是桃花酿，给公子送去吧。你个小书童。

0: 陆县令到了吗？没有。陆县令可有回书？也没有。
1: 你这是要来帮忙啊？你先下去吧。是。你这是要来帮忙啊？
0: 哦，我是要帮娘子分担一些。
1: 我这里用不上你，你且去后厨，看看黄鸡炖上没有，羊肉煎上没有，鸭子蒸上没有。
0: 也好，也好。我已备了好酒，今晚你与陆县令一醉方休。那就有劳娘子了。
1: 今晚宴会都准备好了吗？是。
0: 李墨纸砚呢？
1: 已经送去。
0: 刀枪棍棒呢？
1: 刀枪棍棒。
0: 主人，莫不是强盗要来打劫？强盗！今晚桃李园设宴，我那两位堂弟必然会来。他们欺我长房无人，意图夺产，这又跟强盗行径有什么分别？

0: 下去吧，我来。端茶倒水之事，让下人去做便是。
1: 娘子，
0: 你帮我筹备宴席。
1: 宴席？什么宴席啊？
0: 每年春分之日，便是徐府子孙宴集之时，四房、三房又要来咱家赴宴。
1: 看来是念念不忘桃李园啊。
0: 今晚看他们如何行事，倘若敢来明抢，打他个落花流水。动武终归是下策，若能让他们明白，长房并非无人，不敢再来搅闹也就是了。
1: 可叹我实在是无能，去了一趟东都，既没有挣到功名，也没有人事高衔。那也不必挂怀，
0: 当初让你去东都。 就是不想去了你一身才学。哎，你在东都的时候，不是结识了一位姓陆的朋友吗？
1: 陆兄与我甚是交好，只可惜陆兄跟我一样，恐怕也是布衣。

0: 陆兄做官了，陆兄做官了，如今在扬州江洋做县令，
1: 就是你在东都认识那个陆调、陆仙驴。
0: 对，那你把他请过来，让他来桃李园赴宴，管教我那两个堂弟，让他们打消躲产的念头。哼，
1: 不行，只怕
0: 娘子不必多虑，只管帮我研墨，陆兄与我患难之交，我李白亲自下请柬。 岂有不来之理？娘子，来。仙侣无兄，浮云一别，流水半载。前有洛阳北门之恶，后有东都相助之疑。
2: 那个时候的李白，咋感觉不如我呢？那个时候的李白啊，是籍籍无名。 而且还是个赘婿，他先是娶了已故宰相徐雨师的孙女，又四处投书，想要得到达官显贵的认可和举荐。哎呀，
3: 那和我的经历很像啊！我当初为了拿到比赛机会，也四处救过人。
2: 得了吧，李白的运气没你好，真的，
3: 他30岁的时候还吃闭门羹呢。

0: 你这厮，我当是造句。陇西里原来是蜀建立，还是商人之子，区区寒门山谷也想拜见我家主人？呸！也不瞧瞧你什么德行！
1: 狗眼看人低的势利小人，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3: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2: 兄台，切莫误了这把宝剑呐。

0: 世人见我横书吊。
1: 在东都洛阳遭受冷遇的李白遇到了另一位青年才俊陆钓。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我李白此剑在手，管教那帮小人有来无回。
0: 仁兄姓李，在下李白，字太白，敢问仁兄是？
3: 在下陆钓，字仙侣，和兄台一样，也是来洛阳求功名的。
1: 陆钓出身世家，为人热情，两人攀谈聊聊几句，便相互视为知己。
0: 陆兄，你不必忧虑，世间有小人，也有伯乐，只是咱们尚未遇到而已。
3: 李兄所言极是。

0: 你不瞧瞧你的德行，我还当什么大才子？原来只是个酒蒙子，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1: 姐嫁给你啊，真是倒大霉了。

0: 夫君可要把盘缠带够了，出门在外，一定要好生照顾自己。
1: 李兄，你看那傀儡舞者，宛若受人摆布的器具，男子汉大丈夫绝不可给人当器具。
2: 李兄别忘了，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野，连续三个月求不到功名，孔夫子也会心慌意乱。该当器具，还是得当啊。
3: 说来惭愧，
1: 先父于司御史崔公同朝为官，我来东都就是为了拜谒崔公。可惜崔公去长安觐见，我空等了一年，身上的钱财都花光了。
3: 愧对家父，愧对家父啊！
1: 陆兄不必忧虑，不出三月，我李白就能遇到伯乐，用不着当器具。今日这顿酒我来请，咱们不醉不归。店家，好酒好菜只管上。

0: 没想到这东都竟有安溪葡萄酒，小弟幼年随先父远行，在秋瓷尝过一次，就是这个味道。陆兄，来。
1: 没想到客官舌头这么灵，竟能尝出此酒的出处。
0: 店家还有什么拿手菜？
1: 本店还有啊，焖蒸鸭、蟹黄玉螺、浑羊梦菇、金鸡。
0: 快去快去，全部上来。
1: 好嘞，您稍等。
0: 好。胡姬招素手，严客醉清尊。好酒。
2: 李兄，东都百物皆贵，这董家酒楼更是销金之地。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以我李白的才华何须担忧钱财。来，干干了。
3: 陆钓兄，
2: 李兄，
0: 干
2: 干了。
1: 客官，共是1000钱。
3: 不多不多，不过两匹绢而已。
0: 这把剑是我祖传之物，百炼之钢打成，用它抵作酒杖。
2: 李兄，万万不可。
0: 无妨无妨。
2: 李兄，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果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钓，闻鱼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诸位，我们共饮此酒。
4: 李白就这样把剑给当掉了。
5: 当了剑，换了酒，畅快一场，是不是很像你？很像。
4: 老板，我这副拳套能换您多少钱？
5: 一文不值。千金不换。我给你看点东西。

话说这一天，李白抱着一只白鸡，东都太仆寺少卿的儿子郑公子抱着一只红鸡，共同来到洛阳北门内这座全城最大的斗鸡场，即将 PK 三个回合。裁判吹哨，斗鸡场上尘土飞扬，鸡毛落喷。李白到这里斗鸡，目的可不是赢钱，而是要结交这位郑公子，所以第一个回合他输了。只有输掉才能哄对方开心。就在他故意输掉第一个回合之后，郑公子竟然嘲笑他不懂斗鸡。小贼，敢说爷不懂斗鸡，爷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斗鸡。李白猛喝一口清水，喷在白鸡身上。他熟知鸡性，知道斗鸡必须降温，不降温就不能久斗。降过温的白鸡就像李白一样，小宇宙爆发，把红鸡啄得连连后退。第二回合，李白赢了郑公子。

悟，又比第三个回合，结果又一次败在李白手。郑公子恼羞成怒，先骂裁判吹黑哨，又说李白作弊，在鸡翅膀里藏了子母钉，在鸡冠子上涂了七步膏，在鸡唇上喷洒了乌头汁。李白哈哈大笑，郑公子说你不行，

着书童路过这里。路调见李白被人围攻，一边让书童去报官，一边冲进人群搭救李白。路调这人仗义，可是不会武功，李白反而还要保护他，结果两人都挨了不少的拳脚。幸好官府接到消息，一队禁卫骑兵冲过来，李白和路调才得以脱身。

0: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太白兄要回蜀郡，
0: 先父亡故以后，蜀郡并无亲人，只能回安陆。
1: 安陆？
0: 不瞒监旅兄，我入赘安陆曲巷府已两年有余，此番到东都，满想着求得功名，衣锦还乡，却不料自取其辱。
1: 太白兄不必灰心，以太白兄才识，必能展翅高飞。
0: 多谢仙女兄宽慰。
1: 既然太白兄去意已决，那我也不挽留了。只是这东都可有什么遗落的吗？
0: 遗落了满腔豪情，一身抱负。陆兄别过。
1: 太白兄保重。
2: 第一次惊动之行以失败告终，落寞的李白回到安陆家中，隐居山野，耕读自养。
3: 好看，果然好看，桃红柳绿，张灯结彩，趁着夜色看着桃李园，真是越发好看了。
4: 这不都是大姐的功劳？
5: 大姐这么些年替咱们照管桃李园，好生辛苦呀、啊，
4: 二哥。哎，
5: 咱们得共同起来敬大姐一杯，
3: 好。大姐，
6: 这是我自家院子，我理应照管，谈不上辛苦不辛苦的。
3: 大姐客气了，那就请姐夫代言。
7: 姐夫。
0: 二位请便啊！
3: 这姐夫不饮咱的酒啊？
4: 嗨，那是自然啊。姐夫去了趟东都，听说混得官身好啊，
5: 那自然是瞧不上你我这种白丁啊，是吧？嗯，
0: 不必取笑，我与二位一样，也是白丁。
3: 非也，非也。咱们身份不同，嘿，我兄弟虽为白金，却是徐家的正主。嗯，你呢，只是徐家的赘婿而已。嘿，
4: 赘婿就该端茶递酒，执仆役之事，哪有赘婿光明正大做主座的道理啊？
5: 你的位置应该是那边呀。
6: 夫君只会犯错，两位兄弟别忘了。这是我家，这桃李园是属于我长房的产业，长房由谁做主位，恐怕还轮不到次房和三房的来管吧。
3: 兄弟只是不明白，那大姐既是长房之女，这主位应该是您的呀，为何让你一个赘婿？
6: 今晚设宴，我夫君便是主人。
3: 一个赘婿坐在主位，真是天下奇闻呐。
4: 二哥，嗯，大姐的意思是，她不是招赘，她是出嫁。哦，
3: 我大唐律令，这出嫁之女承继家财，三分给予一分，这如有庄钱，俱与近亲。大姐既是出嫁，这座桃李园自然由我们兄弟承继啊。
4: 是极是极。姐夫既然是蜀郡人，大姐又要嫁往蜀郡，那今日这顿宴席就当是我们兄弟替你们夫妻饯行嘛，对吧？你们夫妻二人以后要是有时间了，记得回娘家来看看啊。
3: 大姐一定要常回娘家啊。

1: 你们这是要赶我出门夺我家产？大唐律令，合谋侵夺家产，仗义摆留三千里。你们两人不顾亲情，侵夺家产，明日公堂上见。
0: 公堂？你若要是个官绅，我还怕你三分。但你只是一个外来的赘婿，不知明日到了安陆公堂上，县令是向着你呢，还是向着我们兄弟啊？
2: 大哥，不能这么说。
3: 咱们这位姐夫虽非官绅，但人家官场上可有朋友啊。哦，
4: 朋友。哎，我来找找。
2: 这里没有。哎，朋友呢？
5: 没有。
2: 这里也没有啊。
6: 客气。
2: 一人也没到回书也没有，莫非一入官场就忘了我李白？
7: 主人有客到。
2: 陆道兄吗？
8: 太白兄，曾经，袁丹秋，
2: 不妨。
9: 太白贤弟，还有余生、孟浩然，
10: 岑夫子、丹秋生、孟夫子，三位驾临寒舍，蓬荜生辉。
11: 李门许氏见过三位先生，
10: 可是三位又如何凑巧一同前来？
12: 哎，
13: 不是你写信请我们来的吗？
10: 难不成是娘子？
13: 三位先生，快快入座吧。
10: 三位先生，风度翩翩，不知在哪个衙门供职啊？
13: 这还用问吗？看他们三个人的服色，那跟咱们姐夫不就是并驾齐驱吗？
10: 余生若是能与太白贤弟并驾齐驱，那此生足矣呀！
13: 只可惜呀，我们这位姐夫。
10: 空有文采，可不是嘛？就像这桌宴席一样，
14: 空空如也，这没有主菜呀。就是嘛，哎，主菜倒是有的，只是不是招待你们两位的。来人，上菜。这道李子鸡。 用淘米水浸泡，再配以新鲜李子和几味佐料，入黄酒烹熟，春夜寒凉，此鸡更有祛风寒之功效。焖蒸鸭，沿用李郎故乡蜀郡制旧法，选用上好肥鸭，放入瓦罐，加枸杞、三七片等料，焖蒸12克，入口香绵嫩滑。这道酒煎羊。 只取肉质紧实的羊排，先软炸定型，再喷洒桃花酿，去膻增鲜，提亮色，复炸出锅，可谓美酒鲜羊映桃花。刘希夷先生曾道：“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洛神家。”今日我夫妇二人设宴桃李园，饮桃花入席，借这桃花饭，盼与诸君。
13: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亦同。太白贤弟，今日这春野家宴，菜品可谓是样样精美，寓意非凡呢。
2: 特别是
13: 李子鸡和焖蒸鸭，可有何说法呀？这有何不懂啊？姐夫去年在东都斗鸡，嘿，可不就像这李子鸡一样？
2: 被人吃的死死的，至于这鸭子吗？这个就叫做死鸭子嘴硬啊！
15: 找了三个布衣的朋友来冒充官绅，
2: 当咱们不知道呢。哎，非也非也。古诗曰：“丹鸡披华彩，双踞如锋芒。”说的正是鸡有昂扬之志。
15: 然也，然也。 古人称李子是前十内节，风采外盈，翠至珠变，形随韵长，说明李子有内外兼修的美德。这道李子鸡正是搅动乾坤的菜啊！王子安赋曰：“落霞与孤鹜齐飞。”说明这鸭子也可以在广阔的天地中。 一展飞翼嘛，啊！<笑>啊，对了，听闻太白兄的师父已经传遍了东都，秘书省王昌龄先生读过《大鹏赋》，未未清。

0: 张继先生，读过《明堂赋》，就连玉贞长公主都对《明堂赋》爱不释手啊。这李子鸡已有了个李字，这闷蒸鸭嘛，不如就叫太白鸭。
1: 好一个太白鸭！
0: 好。
2: 三位先生，请品尝。
3: 哎呀呀，酸气冲天哪！哎，三弟，你可有闻到？
4: 哎呀，二哥，我不光闻到了酸气，我还闻到了臭气，恶臭味儿。
5: 他写几篇文章就遭到权贵的侧目，还听闻？谁听说了？二哥，你听说了吗？
3: 我听见什么呀？我这听见东都北门斗鸡场的鸡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闹得很呐！
6: 小人奉扬州江阳陆县令之命，为太白先生送来薄礼。陆钓上父太白五兄，公务在身，不能与宴。
1: 深以为憾，命人奉上安溪葡萄酒一坛，上等蜀卷20匹，另有朝堂上几位前辈和友人，穆兄大才，盼与太白兄早日晤面。
6: 上清玄都洞玉贞长公主，荆州都督府长史张悦，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忠，秘书省教书郎王昌龄。
4: 恭喜姐夫！我就说嘛，你姐夫的文采，迟早会有大成就的。哎，
7: 你这会儿就知道上了，有这功夫阿谀啊，不如回去啊多读几本圣贤书啊，这肚子里面有墨水才能算。哎，真的是吗？
8: 陆兄厚礼，李白感激不尽。
6: 陆县令还命小人将此包裹送还，说是先生在东都遗落之物。
2: 夫君这回可别再隐瞒。
9: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乐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不来。
10: 太白鸭，选上乘肥鸭，配上陈酿、枸杞、三七，灌与原汤焖蒸，原汁原味，尝尝。春夜宴后啊，李白拜别诸友，辞别妻子，再次前往东都，这一次将开启他人生最灿烂的篇章。

0: 这菜真不赖，
1: 这道菜啊，还特别适合刚运动完的人恢复体力。

0: 说是来买醉啊，这包里怎么还拿着拳击手套呢？明显是刚锻炼完呢。比赛虽然输了，但是锻炼没有间断，好样的。你小子口是心非呀、啊、这个我留着了啊。
1: 我走了。
0: 行，下回来我请你吃庆功宴。
1: 下回来我送你个金腰带。
0: 行，我等着。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各地争分夺秒、挑灯夜战，人歇机不停，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攻坚战正在火热进行。
1: 晚上十点，安阳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的麦田里依然灯火通明，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60岁的农机手陈廷然从事跨区机收已有30年，今天从早上5-6点下地，已收了100多亩。
2: 今年收麦是从湖北一直往北收到咱家，我们利用这2天的好天，抢时间，抓紧抢收。
1: 与往年不同的是，不少收割机加装了智能监控系统和子粒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机收损失率，今年夜间抢收效率更有保障。华县重量大户杜守晕承包了2000亩小麦，调配6台智能农机联合作业，连夜抢收。
3: 预计连收在中1个星期就完成了，秸秆直接粉碎到地里头。今年预计产量1300斤左右，产量还不错。量是收下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1: 在周口扶沟县吕潭乡杨村岗村，同样是一派挑灯夜战的繁忙景象。大型收割机在灯光指引下往来穿梭，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张丁峰成了最忙碌的人，一边指挥车辆调度，一边接听农户预约电话。
4: 积极应急，确保外来机收与农户的对接，趁良好天气加班加点，人歇机不停，确保小麦颗粒归场。
5: 我们全乡干部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随时解决群众和机收遇到的困难。只要麦子没有全部进场，我们的服务就不打烊。
0: 三下麦收正酣，河南各地围绕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在提升粮食单产和收获效率上下功夫，确保颗粒归仓。
6: 6月2号，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3.1万亩高标准农田迎来大面积收割，重量大户丁军华看着金黄麦粒难掩喜悦。
4: 我们给田间的菜产小麦产量平均亩产都是1320斤，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6: 丰收来之不易，去年播种时节，老王坡小麦播种推迟近1个月，依托高标准农田完善的灌排设施与地力提升工程，当地通过精准水肥调控与科学田管，有效促进弱苗转壮，也再次印证了高标准农田在稳产保供中的关键支撑作用。
7: 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种地的效率和规模都上去了，再加上我们推广了绿色防控，用上了物联网技术，小麦不仅产量高，品质更好，可以说体质增效，成效非常明显。
6: 在新乡元阳县，10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忙碌，一场小麦农机减损大比武正在举行。
8: 农机手们比的不是收得快不快，而是精不精，他们用机械和技术守好粮食丰收的最后一道关口。
6: 每台收割机作业完毕，裁判组用小方框随机取样，蹲地检视掉落的麦粒，精确称重，测算损失率，经严格检测，参赛机手损失率全部控制在0.2%以下，远优于1.8%的国家行业标准。
9: 现在的机械都比较先进，精确率都不高，操作的时候根据农作物来操作这个麦茬的高低，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少在农民的损失。
10: 减损就是增收，我们今天举行农机减损大比武，目的就是锻炼机手的技能，比试设备的能力，培养减损的意识，让丰收收得更彻底。
6: 在商丘梁园区李庄镇，同样一场机收减损大比武正在进行，多台联合收割机一字排开，评委根据作业效率、流查高度、漏收损失率现场打分，经检验平均机收损失率优于国家标准。
11: 我们组织人员走进乡村，开展机收减损宣传，成立了技术指导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收获损耗。
12: 眼下小麦即将大面积收割，三下进入攻坚期，我们李庄镇党委政府依托合作社引进跨区作业机械，保障机具充足，设立跨区三下服务站，做好作业指导与后勤服务，严守安全底线。
6: 为保障跨区作业机手安心生产，梁园区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免费提供热水、盒饭、防暑药品及维修信息。
0: 下面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前提醒，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试封闭区域、考点入口处和考场门口处均需接受检查，禁止携带具有通信及照相功能或者具有扫描、录放、计算、存储、查询等功能的电子产品，禁止携带带有金属的服饰或具有铁磁性的物品、手表等计时工具，以及各类食品及自带饮品等其他非考试必需物品。

0: 高考正值六月盛夏，气温飙升，空调房与室外温差大，不少考生容易出现突然的感冒、发烧、腹泻，一病三五天，复习节奏全打乱，考场状态更是大打折扣。大考之前如何守住免疫力？今天我们请中医专家送来一份考前防病指南。
1: 夏季暑湿当令，很多考生因为贪凉熬夜忽视早期症状，反而在考前掉链子。专家提醒，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以下三件事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记牢。
2: 第一，不要熬夜，夏季啊最容易耗气伤筋，所以我们考生们一定要建议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保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精力好才能事半功倍。第二，千万不要贪凉，我们如果在空调房里，一定要护住脖子后面有一个叫大椎穴，一键开山挡住风寒。而且呀，冰镇饮料尽量我们在这几天呀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因为伤了脾胃容易腹泻。可以备一杯绿豆汤或者是酸梅汤，解暑又不伤胃。当然了，我们说首选是温开水。第三，不要硬扛，天热乏力，头晕发沉，我们不要当成小事儿。一旦嗓子发痒，一打喷嚏，大家一定要多喝温开水，同时配合按揉我们后脑的有一个叫风池穴，这样就可以把感冒啊扼杀在了萌芽里。
1: 除了日常防护，中医还推荐三个简单易学的穴位按摩方法，帮助预防感冒，安神助眠。
2: 第一个就是合谷穴，我们可以虎口并拢，在我们肌肉最高点，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风解表，防头痛、鼻塞还有嗓子疼。那么配合按摩一下合谷穴，然后再多喝一些温开水，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左右手我们可以各交替按1分钟。第二个是内关穴，大家记好了，这个穴位呢，它可以缓解考前的紧张、心慌、呕吐还有睡不安稳。它的位置呢就在手腕横纹上大概3横指，在我们2斤之间。第三个神门穴，那也是在我们手腕横纹小指侧凹陷处，那这个穴位可以起到养心安神。要是我们躺下来睡不着，脑子里边乱糟糟停不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拇指轻轻按揉神门穴2到3分钟，闭眼深呼吸。
0: 6月3号，郑州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联合郑州市白沙中学开展人工智能主题行走课程。本次活动依托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带领中学生走进大学实验室，让他们了解人工智能实体应用与智能安全技术原理，亲身感受前沿科技的研究场景与应用潜力，树立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3: 以前我对信息技术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和想象之中，通过老师的讲授这些前沿科技，使我对信息技术学习产生更大的动力。
4: 今后学校将科技实践打造为特色课程，联动郑州大学优质科研平台，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实践研学，充分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与创新思维。
0: 此次人工智能主题行走课程是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下沉、赋能基础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参观结束后，物联网工程系教师为全体研学师生带来《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主题科普讲座，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发展、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点燃了学生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浓厚兴趣。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市罗山县，感受飞瀑倾斜、山水交融的灵秀之美。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

0: 来了青龙派
1: 不守规矩，
0: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好的，是。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哎，疼疼，哎，
1: 这是女人，
0: 疼！你干嘛呀你？
2: 走。
3: 一沟儿挖到沟哟，都是男的。一沟儿扁他身。
0: 我一直在找你，哎，你放开，疼！
2: 有人在追我。
0: 什么人啊？
2: 像是之前刚从上海追杀我的那些人。走。
0: 好像追上来了。
2: 之前麻烦云南他们。
4: 快追！
2: 坐这别动。
0: 哎！
4: 就是他。追！
5: 抓住！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应该是帮会中人，梁

0: 说怎么会惹到他们。他之前跟我提过，说有一群帮众一直在追杀他，碍于他76号的身份，也不见得所有追杀他的人都是坏人。
1: 难怪他不还手。我先去报警，再通知到76号，你留在这儿。
0: 我可以帮到忙的。
1: 子弹6发，危及到生命就果断开枪，这枪威力小，只要不对准要害，人就不会死。
0: 好，
1: 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

0: 客官说话，大家别怕，快快请坐，快请坐。啊，班主继续唱。
1: 啊，好，好。
2: 警察署吗？这里是平川书院，我要报案。是有人行凶，怀疑是反日分子。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
1: 狗汉奸，是你害死了九爷。
2: 我顾震天，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上！

0: 再说一遍，放开！大叔，大叔，
1: 带我去找飞门，不然来不及了。
0: 走，
1: 快！
0: 慢点。
2: 班主，继续上。各位请坐，坐下。继续听取，继续听取。
3: 谁报的官？
2: 王妃，王妃。官爷，刚才一帮人拿着斧子追一个人往那边去了。
3: 太清楚了。
2: 一帮人拿着斧子。
3: 追。
2: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就坐下听取啊。哎呀，我也不闹心了。大家都坐，坐吧，继续看戏啊。
0: 你说。哎，
2: 官爷。哎
0: 梁叔，梁叔，警察来了，应该能顶一顶。他肠子很重，你帮我扶一下。坚持住，

0: 我想到的是，时间变了，提前两天，三计划，没时间了。
1: 你在说什么？杨叔，扶他上车。来，我慢点，小心。那少子很厉害，要马上去医院。
0: 最近的医院在哪儿？
1: 日本人的陆军医院。
0: 不要去医院。

0: 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去医院。
1: 快，他们在前面。
0: 你们先走，后面交给我，注意安全。梁硕，他们慢了。

0: 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啊？
1: 你说我？
2: 崔市长，搜寻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中，我们署都在这儿，请崔处长指示。
3: 辛苦了，刘处长。
0: 应该的。
3: 兄弟，打哪儿来啊？
4: 学会还是帮派？
3: 重庆？
4: 不会是延安吧？
2: 处长，这是大风堂堂主顾振天。
3: 大风堂，顾堂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有血性的汉子。带他回去，好好伺候他。
5: 是，带走。
0: 带回去，好好伺候着。
3: 刘处长，今后抓到的人也一并给我送过去。
2: 放心，处长。
0: 处长，
6: 邱处长，
3: 怎么了？
6: 出事了，是梁硕，他可能出事了。他就到附近办点事儿，然后让我先回去。结果这，我怀疑这不是简单的动乱，有人刺杀梁硕。
3: 怎么找死？

行动处处长，他叫梁硕，你们要救救他，这是他的

0: 你醒了？
1: 你
0: 感觉怎么样？来，慢点。你看看我，我是谁啊？还记得吗？
1: 陈念慈，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把什么都忘记了。
1: 谢谢你，又不是你开枪救了我。
0: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跟江飞曼，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前一直让我带你去找江飞曼？我问过江飞曼，我知道你们不是恋人关系，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昏迷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来不到这儿。简单的说吧，他呢心思缜密，又会用枪，他不是普通人。那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多了。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但我想

0: 听你说他是什么人。你不回答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告诉老谢。
1: 两次，你救过我两次，我信任你。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你明白吗？
0: 明白。我只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瞒我的，就算他是地下党，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对重庆早就失去信心了，包括老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变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六亲不认。平家弄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他也答应过我要送你离开上海，但是他又反悔了，而且满嘴谎话。我也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离开。
1: 意料之中，而且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离开上海了。
0: 为什么？就算是死在这儿，你也不离开？
1: 我以为我忘记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个普通人，离开上海，做什么都行。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知道我在76号里看到多少中国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看到有多少的英烈牺牲了。国之危难，何处栖身？比起出去苟活，我宁可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过一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对抗到底。
0: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你知道的，老谢他这个人疑心病重，他万一哪一天怀疑起你来，那你就麻烦了。
2: 喂，结果帮我看见敌军在哪。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日本陆军医院，你伤得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用了你的白丝。
1: 坏了，我出问题。
0: 什么意思？
1: 你是没把我送到医院，证明我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平田希子的细心程度，一定会发现这条线索的。你必须马上离开。
0: 是我疏忽了，我现在就走，那你照顾好自己。
1: 你记着，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谈朋友。

0: 丁丁长官，你知道梁硕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1: 我也很担心，不过陆军医院有上海最好的医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梁硕不是在仪式结束后要回总部吗？
0: 我也不清楚，司机说他去那儿是有事办，莫名其妙就被人盯上了。现在的反日分子真是猖狂呀，当街就敢杀人。
1: 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0: 据说是反日分子要为盐酒报仇。
1: 一定要彻查到底，梁硕现在身兼特检司的事务，不容出一点意外。我也会向李主任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梁硕。
0: 丁丁长官，梁处长如果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一定会感激不尽。请。
1: 刘秋康，我到达他。
2: 哦，他的，他可以去打卡了，大丈夫的。什么娱乐节目啊？看来哦，看过索罗纳的，高兴拍戏那一对。
1: そうだ。彼は誰かを送ってきた。
2: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女の子だ。名前書いてない。サインは梁秋康の友達だ。
1: 友達。
2: そうです。
1: 崔处长，梁硕平时有没有什么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
3: 这是他个人的私事，

0: 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是你？
1: 您是

0: 要说，平长官，翠秋，你们怎么来了？
1: 梁军，无需多礼，好好休息。
0: 失礼了，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和平田长官知道你出事了，都非常担心你。本来还不知道你在哪个病房，巧了。 在门口碰到了谢小姐，兄弟，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0: 太小了，
1: 杨俊伤成这样，还能说笑？换作是别人，可是半条命都没了。沈天长过银阁之早，我一向命大。
0: 哎，这种话少说，不吉利。听说是谢小姐把你送过来的，美女救英雄，够浪漫的。
1: 你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也不告诉我，太见外了吧？
0: 金屋藏娇，梁军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 看我们特工这行，都是在刀口上舔血。出了总部的大门，有太多人想置我们于死地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就比如说这次，好端端的，怎么会暴露呢？
0: 我感觉这帮杀手蓄谋已久，
1: 究竟有查过这些人吗？初步调查，是炎者一党的余孽，其他还在调查当中。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敢动你，我就要他们的命。我早就该想到的，自从我杀了炎者的消息从满洲传回来，想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0: 既然你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呀？不多带几个兄弟，还有，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啊？林探长官，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和梁兄单独聊几句？
2: 当然方便，正好，我也想与谢小姐亲近亲近。
3: 那我就跟这位小姐去聊聊天。

0: 这位谢小姐，我见过她。兄弟，现在没有外人了，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不用紧张，谢小姐，我也只是问几个问题就可以。
2: 为什么？
1: 只是例行公事。你也知道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坏处。

0: 你真要我说什么？男欢女爱七情六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翠雄跟嫂子刚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向同事报备吗？你知道的，今日是不同往日，日本人盯得太紧了。别说我跟谢小姐还没确立关系，就算确立了关系，那也是跟总务处报备。我是对你好。
1: 我就纳闷了，你嫂子当初给你介绍了那么多的大家闺秀、名媛佳丽，一个你都看不上。
0: 感情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勉强不来。
1: 这位谢小姐是怎么回事啊？我特别好奇，什么样的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
0: 大家闺秀固然是好，但是两人相处。
2: 贵在知心，你跟嫂子这种恩爱，着实才让人羡慕。在我看来，
1: 两个人一定要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才能走到一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谢小姐跟梁硕是怎么认识的？
1: 说来话长，要不等谢小姐回来，咱们再说吧。兄弟，说句心里话。
0: 我并不是怀疑你，难道我还会信不过你吗？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我们总要小心提防那些刻意接近你的人吧。我说嘛，今天崔兄问起话来，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
1: 有吗？
0: 行了，既然是公事。
2: 那我就好好配合。崔兄问我跟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0: 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我被一会儿巡捕盘问着。在火车站，谢小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2: 我忘记带证件了，
0: 是梁先生过来帮我的。几个巡捕缠着谢小姐，我就亮出了身份，吓唬了他们一下。
2: 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玩上英雄救美了？举手之劳而已。这是崔兄，也一样会帮忙的。我们认识之后，梁先生就一直要约我，后来我也就答应了。我们曾经约在上个月26号的上午，但是他爽约了。
3: 情况怎么样？
4: 拜托韦贤了，谢小姐暂时将他送到了日本陆军医院，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平田希子可能会对谢小姐的身份产生怀疑。我们
3: 要相信梁硕，他一定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对了，梁硕有重要信息传递。
2: 告诉老大，
3: 事情变了，提前2天，三姨。
2: 三姨计划没时间了。难怪，受刑仪式一结束，他就直奔平城书院。他的意思，应该是日本人想要提前2天召开和平大会，地点也改了，这就完全打乱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3: 三姨计划究竟是什么？和平大会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它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至少，现在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只要梁硕能定在特检司的位置上，不出纰漏。 一定能探到会议核心，我们就能抢占先机。
3: 要想平田希子看不出端。

0: 不出纰漏，谈何容易呀？
1: 谢小姐是做什么的呀？

0: 那今天他好不容易又约我，说好了一起喝咖啡的，结果又遇到那样的事，吓死我了。
1: 约着喝咖啡，没想到被反人分子搅了一下心。没想到谢小姐记性这么好，
0: 那自己想记住的人跟事儿，当然都能记住了。
1: 你是刚刚毕业？嗯，我刚在服装店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谢小姐能保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话？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呢？谢小姐现在住在哪里？我在春华路16号租了间房子。
0: 感谢谢小姐配合，若有不礼貌之处，请海涵。
1: 我可以走了吗？
0: 请。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2: 平店长官说笑了，我和梁兄就是唠唠家常。
3: 崔兄，平田长官，刚好二位都在，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
0: 有什么事尽管说，不用客气。
2: 梁司长，你太客气了，你吩咐我照办。
3: 那崔兄，可以帮我把大衣拿过来吗？谢谢。今天约你出来，却没有想到让你遭遇了惊吓。事发突然，以至于我本来想在咖啡馆跟你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经此一事，反倒坚定了我一个念头，就是不留遗憾。
4: 我们相遇虽短，
3: 但却刻骨铭心。
4: 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有些仓促，
3: 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请平田长官，
4: 还有崔兄，帮我做个见证。

0: 你这是做什么呀？面对往后未知的风险，我愿做你最坚硬的盔甲，护你周全。雨欣，你是否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平田长官跟崔兄都给我做见证了，你这是不给他们面子吗？哦，
2: 当然不是。
1: 那就是不喜欢我了？
2: 肯定也不是啊。
1: 谢小姐，梁兄刚才这份言辞可谓是情真意切。以我兄弟的身份。 还有这个长相，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女人可求而不得，你可不要错失良缘啊！

0: 做事雷厉风行，没想到对感情也如此绝对。
1: 我从前一直执着于工作，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但是现在承蒙平台掌握台升任为副司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谢小姐表露心迹，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多谢平台长官的理解。
2: 当然能理解了。

0: 家事国事同样那么重要，有家才有国嘛。谢小姐，看来很快我就要该回叫你弟妹了。
1: 你们聊吧，我去打点热水。

0: 平田长官。
1: 谢小姐如此温柔可人，与梁军乃是佳偶天成。刚才我行为鲁莽，望梁军不要介怀。
2: 哪里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府和帝国。平田长官秉公职权，不徇私情，可敬可佩。
1: 梁军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是提醒你，最近小心为上，在医院好好休养。
2: 多谢平田长官挂心。合并大会召开在即，我又是临时受命，很多事情亟待解决。躺在这里，我恐怕很难安心。
1: 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加要紧。崔处长，我们让他好好休息。
0: 梁兄，那我们就先走了。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来看你。

0: 两个人的说辞基本一致，可怎么看平田长官都像是疑心未去呀？你说呢？他身上的伤势，换成寻常人，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反日分子是真想要他的命，所以梁硕绝对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位谢小姐嘛，有待商榷。平田长官，我处理还有事，先告辞了。
1: 谢小姐，陆处长，那给你。
2: 怎么会有空过来？
3: 梁司长刚刚上任，就遭遇刺杀，不可谓不是轰动全城。
2: 这么大的事，我身为监察处长，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1: 当然，以陆处长抓取情报的能力，想必已经对事情的经过有所了解。
2: 梁硕
1: 身边的姑娘出现的未免太过巧合，陆处长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平田小姐自有判断。你没事了？没事，
3: 平田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要了化名，应该没有啰嗦什么破绽。幸好我们提前交换了信息。
4: 他不会这么快接受怀疑的，我们还是得早做打算。
3: 他问了我住址。
1: 他一定会去派人搜查的。家里有什么
4: 嫌疑的东西吗？你放心吧，我不会带那些东西回去的，而且我用的是公开的身份。小岗，这位是梁硕的主治医生徐医生。辛苦了，徐医生。こちらは吉田長官。梁さんの今どんなでますか？大丈夫だ。
3: 我安心，stay，过得在意，明天一过来。
4: わかった。以防万一，你还是得回去。那你呢？可是76号，我会想办法监控平田希子，最好他能够早点接受怀疑。那你的伤怎么办呀？死不了，血已经止住了，放心吧。我不能放心。
3: 我不能这么硬撑着，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1: 梁处长已经没事了，我想请你帮我调查这个姑娘，谢雨欣，春华路16号是她的住所，已经。

0: 这带队过去一趟，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1: 好啊，我也很想了解了解这位谢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那就拜托平田小姐替我问候梁司长，祝她早日康复。
0: 没问题。

0: 这戒指哪来的呀？从初末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时刻给自己留好退路。干我们这行的，尤其是这样。哦。
1: 梁先生，既然你这么大方，又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戒指送给我，进了我的口袋，你可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0: 你属貔貅的。
1: 啊。
0: 请进。

0: 接下来给，别放那儿。放推车上吧。你是中国人啊？
1: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徐文。中国人在日本陆军医院任职还真是少见。
0: 我是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和梁先生一样，仰慕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毕业后就投身到了这里。平田长官叮嘱我，务必要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1: 费心了，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0: 这是我的工作，

田先生，现在需要对您的伤口进行一下检查。好，平视前方。

0: 梁先生的身体并不大碍，目前看来就是因为撞击引起的暂时性休克，休息两天就好了。头上的纱布需要及时更换，会有护士定时来检查。
1: 那倒不必啊，我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了。
0: 梁先生要走我无权阻拦，但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还是希望回来复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我们也可以登门的。
1: 那就烦恼了。

0: 汉奸，真无耻。
1: 汪精卫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绿色学生。
0: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你拆穿了他，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狡猾得很。
1: 那就只能靠自己多长了心眼了。
0: 好。

处长都看过了，干净的可以，我看没什么问题。

0: 怎么样了？没事。
1: 我看你都受伤了，
0: 还疼吗？没事，不疼，没事。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薄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

0: 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1: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啊，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9: 拌米饭很开胃，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 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拨打电话。

0: 讲劲霸，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拌米饭很开胃，
1: 调个烧骨的凉菜真美味，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你的行踪已被暴露了。
1: 是。
0: 还是得小心点，不能掉以轻心，盯紧点。

0: 是谁给你的呀？
1: 雷暴爷，
2: 滚！
3: 你好，买画吗？哎，里边瞧瞧，这些可都是法国大师的名画，名为油画。您看看这个色彩，这个笔锋，还有这幅画。哎，我觉得这幅画是最好的一幅。哎，这幅也不错。哎，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刚到的新画，您瞧瞧。
4: 就要这幅。
3: 哎，好，

0: 陆十六号有特务出没，谢雨欣有问题。
1: 啥？是俺恁这些人啊？
0: 小哥，
1: 你给。

0: 来了，
1: 哎，梁司长回来了，哎，老周，
0: 哎，平津长官回来了吗？
1: 哎呦，我这一整天没见着他了。
0: 今儿我值班，我也没见着他。
1: 哎，来，老婆，我请好了。
0: 哎，好嘞。

0: 齐小姐，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再扛下去你的腿赶紧断。
1: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2: 不，不是说了不要为难谢小姐，
1: 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
2: 谢小姐，不为女人，你只要将你知道的所有事和盘托出，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1: 好，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拿纸笔来，你说，你写，我画呀，啊！啊！你怎么扭扭捏捏的？来个痛快的！啊！啊！
2: 谢小姐，不要等到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再跪下来求我。
1: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还是这句话。
2: 是吗？
3: リクさん、渡りました。
2: 陆先生，你来了。

0: 林丹小姐，这怎么回事？谢小姐有军统嫌疑，我们在这里抓到了与他接头的人。只可惜，谢小姐嘴巴太硬，不上点手段，她是开不了口的。谢小姐是梁硕的朋友，不知道平田小姐。 有没有考虑此举会得罪梁硕？还是平田小姐觉得梁司长也有问题？这是最坏的打算。但通过多次预审对梁硕的观察，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女人刻意接近梁硕。是吗？你不觉得？
1: 平田小姐都不清楚，我又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
2: 你们中国人重情，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3: 正好，梁司长也到了。哎，平田长官，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出这样也在，你们不会是来找谢小姐的吧？
4: 梁军，梁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
3: 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把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
4: 还不解开！
3: 平田长官，我梁某人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如果你觉得我梁硕有问题，大不了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水野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5: 是我。
6: 你想怎样？行，我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梁军，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7: 平田小姐，稍安勿躁。 不如先让梁司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6: 就开本省的姓嫂，死死开哦。
8: 嘿。

0: 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出了点故障。
1: 我会想办法先联系总部，先把谢小姐送去医院。
0: 这样的天气，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联络吧。
2: あなた近くに談話ボックスがあるかどうかを探しに行って、なんとか水の機関長に知らせてくれ。
0: 现在联系水野信玄，会不会太晚了？
1: 你听得懂日文？
0: ずっとわかってる。
2: なるほど。
0: 审讯谢小姐是今天临时决定的，除了平田长官。恐怕只有八木亮那几个人知道吧，是吗？
1: 梁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看中的人才，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误会，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伤了和气。我为我的属下对谢小姐的无礼表示道歉。但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先送谢小姐去医院。你的车出了故障，可以先坐我的。
0: 平田长官，不需要了。

0: 梁处长好身手啊。
1: 陆处长也好身手，腿好得真快。
0: 你知道我不会干预你。
1: 我桌上的字条是你留的，你自然不会干预，不然陈光洙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密谋刺杀平天熙子。
0: 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他而不是你呢？影子，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陆处长更像是游荡在76号的影子。
0: 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忘了把屁股擦干净。
1: 不劳陆处长费心。

0: 的事情，我早上回总部谈谈风声。
1: 你要回去，你不怕我师兄他害你吗？你被大风堂追杀的事情跟他就有关系，我害怕。
0: 他有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今晚不是他出手帮忙的话，结果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知道。这个人性格过决坚毅，但却极其自负，不过也不至于绕个圈子来害我们。
1: 你相信他？
0: 直觉而已。你了解他吗？
1: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投敌。难道他……
0: 也许另有隐情，回去再说吧。

0: 平田对他用刑了，伤到骨头了。我马上想办法找人去抓药。这次多亏了你。是老谭当机立断，我只是执行。谢小姐那边已经清理干净了。但还不能回去，先明肯的正在沿河调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1: 你也不能久留，平田希子死了，特工总部应该很快就会传唤你。
0: 那他就拜托给你了。
1: 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救助同胞吗？
0: 是，是我糊涂。

0: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的真实身份。我想，还是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 我会告诉老丹的。
0: 我先走了。
1: 梁硕。我很高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

0: 梁司长，
1: 梁司长，
2: 是梁司长，梁司长，我跟你说，你可算回来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那个叫平田的日本人。
4: 我知道，主任和崔社长来了吗？
2: 来了，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4: 好，我这就过去。
5: 这自家的车，自己的人，居然能出这样的事情，你说出去呀，我觉得荒谬。
6: 听说委员会的周主任还特地打电话来问心。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上面当然要做做姿态，不然的话怎么和日本人交代？
4: 我刚刚得到消息，主任，平田长官是怎么死的？
5: 他是去往陆军医院的路上被枪杀的，一共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全被杀了。哎，你不是去过现场吗？
6: 是，那个副官是被人近身用匕首类武器杀死的，而平田还有那个司机是近距离被人用手枪击毙的。我在想，这些反日分子是怎么潜伏到他身边那么近的？
5: 出人作案。我也是这么想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平田希子在当时是和什么人一起乘的车呀。
7: 司令班长，陆巡叫 Z 党。
8: 十年前，我在上海一个高官的宴会上与他相遇。他出身平凡，但他的人心洞察能力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我向土肥原将军推荐了他，送他去东京学习特工技能。没想到刚刚学业有成，就如此的凋零，实在是让人愤怒。
4: 平田小姐能力出众，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确实让人料想不到。
8: 卢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6: 我已经派人去宪兵队还有案发地点搜查了，还有同一时间大水桥边有八木亮等四人的尸体出现。
4: 军统不是刚刚受到重创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哎，
5: 未必是军统，现在啊共产党也活跃得很。

0: 这两起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八木亮那边我也派人了，希望能沿河找到他被枪杀的案发点。嗯，
1: 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中执委猜测应该是混入了一些奸细，应该是和反人分子里应外合，造就了这场悲剧。
2: 杨硕，你怎么看呢？
3: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平田乔杰死于近距离枪杀。

0: 又回到特工总部，他的行踪也高度保密，按理说不应该被泄露的。
1: 陆先生，你怎么看？根据我的猜测，刺杀平田小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日本宪兵队里身首出众的是有那么几个，但是能做到这么绝的，很难说。
2: 从平田希子的身边人进行排查，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绝不能局限在宪兵队里。这平田希子死得很突然，这说明什么？
3: 说明行凶者有不得不杀他的理由，
2: 很有可能啊，这潜伏者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才被迫动的手。我觉得。 你们倒可以查一下平田希子生前，他都在调查些什么人。
4: 是，属下马上去查。

0: 哎，你醒了，来，多谢。曼姐，梁硕呢？回去了。平田希子死了，76号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把药喝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吧？放心吧。也是，是我犯傻了。曼姐，你枪法那么好，人又漂亮，聪明能干，有你善后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你可真会夸人。来，先把药喝了。
1: 曼姐，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就不想问点别的？
1: 是你们救了我，我很澄清，我知道你们有纪律，问多了就是对不起你们。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但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的帮到梁硕。

0: 次，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嗯，梁硕也这么说。这个时期，身份跟答案都不重要。也许你们说的对。曼姐，
0: 嗯，
1: 能不能帮个忙，送我回去？
0: 你要去哪儿？
1: 平田生前就怀疑我跟梁硕的关系。我如果长时期不出现在那儿，我怕给梁硕带来麻烦。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日本宪兵已经在那块区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我劝你先别回去。
1: 不行，我得回去。平田虽然死了，但是崔默他认识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现的话，迟早会查到那儿，会给梁硕带来麻烦的。送我回去吧。
0: 既然如此，今天你先好好休养，我做些准备，明天送你回去。
1: 好，多谢。

0: 杨硕，走这么急干什么呀？
1: 事务繁杂，想想我就头大了。现在平田西子还出了这事儿，我这新上任的司长脚跟子还没站稳，就多了一堆烂摊子，能不急吗？
0: 忙归忙啊，这件事儿你还真要帮我。平田西子只对你一个人青睐有加，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吧。
1: 崔兄收效了，平田长官是在我升职的事情上推了一把，但是他也不是推心置腹，什么话都跟我说。再说了，对于崔兄如果有线索，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0: 主任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调查一下平田生前在调查什么，例如说咱们身边的什么人。
1: 崔兄，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敢接茬了。是平田长官是怀疑过我，但是不是很快就解除误会了吗？再说他来了特工总部以后，谁没怀疑过？包括崔兄你，人事处的档案都被他翻烂了吧？要我看呀，还是得从事发地入手，划分区域，慢慢排查。
0: 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1: 比我伤不碍事，不过说起来啊，昨天我也确实没力气杀人。
0: 这个话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今天就不应该来，在家好好休息多好啊。行了，下午还有一个平田继任者的就职大会，你甭开车了，和我的车一起走。
1: 行，多谢崔兄照顾。
0: 忙完这阵子跟我回趟家吧，你受伤了你嫂子一直惦记，还有你和谢小姐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也该让她知道吧。
1: 好啊，我也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嗯，那我先去忙了。

0: 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

0: 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

0: 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十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十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等等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

0: 机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贺兰赤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横亘在蒙古高原与宁夏平原之间的贺兰山，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柔和了凛冽的北风。在它的东南路，孕育出一片被称为塞上江南的绿洲。金秋十月，正是贺兰山脚下葡萄成熟的季节。遍野秋晚，满架紫竹，甘甜的果香弥漫田间，醉了贺兰，喜上了果农心头。
1: 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是成熟的季节了哈。
2: 啊，我们天天就天天下葡萄汁。
1: 啊，天天下葡萄。这一筐有多少？
2: 这一筐可能就是三四十斤。
1: 三四十斤，咱们这一天能出多少箱啊？
2: 你这一天出的不少，我们反正就拿板车拉着嘛，板车反正一天出个六七百车，这么所以，一车怕我们那个板车又拉个一百多二百箱了。
1: 这一天十五六吨。
2: 对。
1: 哦。
0: 一串串被西北阳光赋予了甜蜜口感的葡萄，采摘后会以最快的速度运到葡萄酒庄园。在那里，他们将经过时间的沉淀，酿成一杯杯美酒。像这样的葡萄酒庄园，在这个叫做皓苑的村庄里有17座。皓苑村位于宁夏银川西夏区。皓苑村所在的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度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是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这片丰饶的土地上，西有贺兰山阻挡着腾格里沙漠和西伯利亚寒流，东有滔滔黄河水滋养着沃野良田。山河相拥，山川夹壤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全年长达3000小时的日照，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让这片古老的土地成为世界上十分适宜栽种酿酒葡萄的地区之一。
3: 赤霞珠。
2: 哦，赤霞珠呢？
3: 尝呀，甜疼。
1: 那真好吃。
3: 嗯。
1: 我没有想到酿酒葡萄也能这么甜啊。
3: 就是糖分高呢，这可那是多做了。
1: 哦、嗯、咱们现在整个村里面到这个季节基本上全都出来捡葡萄。
3: 对、哦、基本上村民都在这葡萄园里干的呢。哦，
0: 如今的皓苑村种植有15000亩酿酒葡萄，年产葡萄酒800多万瓶。只有2800多人的小村庄，一年的产值就高达2亿元人民币。村里有一大半的村民在从事着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丰收的季节里，人们大都在葡萄园里忙碌。皓苑村显得静谧而祥和，只有村中的体育场上不时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一片片绿荫环绕的村庄里，道路宽阔整洁，家家门前种花草，户户院里结瓜果，一幅塞上江南的乡村画卷，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展现出生活的甜美。置身其中，让人不禁恍惚，此地何曾是西北。

0: 然而谁能想到，20多年前，浩苑村所在的贺兰山东路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
1: 把这一片打错了。
0: 直到200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这片茫茫戈壁发生了改变。何婉玲是最早一批来到浩苑村的村民，那是来自甘肃、陕西、安徽等8省17县的移民，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号召下，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了这里。但刚刚来到这里的人们却发现，这片梦想中的热土出乎他们的意料。
2: 你那个时候刚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1: 没呀，比这个还苦叫。现在呢把这个打扫好了，原来啊，哎呀，这就土地就在这全是石头，你看这么大的也有了，这么大的反正就是跟这个比较还严重一点，
2: 看不到。
0: 当时的开发政策提出，治理戈壁荒滩有多大能力就可以承包多大的土地，只要肯吃苦，能把戈壁变良田，就能过上好日子。中国农民对土地是渴望的，当时有大批人来到这里，但很多人看上一眼后就转身离开了。最早一批移民中，只有16户人家留了下来。
1: 没有这个土地，那没办法生存。有一部分人来说呀，我一看不行，又灰心；有一部分人呢，哎，我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就脚踏实地的，我就在这儿待下了。路一步一步走，没有自己创造。
0: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业年代，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不畏艰难、肯趴下身子实干的人。他们在风吹石头跑的戈壁上拓荒垦殖，盼望着在这片茫茫戈壁上建起家园，拥有自己的田地。刚开始，新来的移民没有住处，他们就挖个土坑，盖着茅草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抖落掉身上的沙土，就又开始捡石头。
1: 捡了石头，又翻过泥，把它泥了，又捡石头。通过这个一年下来不行，第二年、第三年，通过这几年的情况，我们把这个土地呢才改良过来，才开始种这个农作物。
2: 捡石头就像我们看到他们在做的这个吗？
1: 这个是跟原来比较还轻松的，原来我们捡的是捡、哎呀，一个全捡起来，车拉走，哎，人再去捡，通过这么方式方法就把这个土地改良慢慢改过来。
0: 要在戈壁滩上种出庄稼，等不来，靠不来，只能拼出来，干出来。一个人捡完一亩地的石头，也要花费半个月的时间。由于实在太难了，当年种下去的玉米出苗很少，产量极低，人们就不断翻整，每一块地都要重复3-4次，才能把土质改良好。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充满激情的创业者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没人能说得清楚。
1: 这捡的，哎呀，这手都划破了，哎呀，划破了，出血了，哎，拿点土，哎，搞一搞吧，
2: 拿土搓一搓，
1: 搓一搓，哎，不躺了，不管去躺了，捡吧，躺了，刨吧，啊，就这样刨石头。所以啊，这个树啊，刨的啊，这个都这个土是盐碱的，所以这个树上就起了裂开口了。哎呀，所以到冬天啊，哎呀，越冻越裂。虽然在原来过去卖的那个小棒棒油，晚上搞上点炉子上烤一烤，戴手套捂一捂，比如说它就捂死了嘛。比如说是你不管的话，越裂越大，感觉哎呀。又疼又出血，虽然这个农民对这个土地确实珍惜，虽然也能下下苦心，
2: 所以这一片地的这种繁华都是一

0: 铲一铲的，
1: 哎，这
0: 靠着鲜血和汗水铲出来的，
1: 这就是农民珍惜这个土地，不对，是我在这一片是金疙瘩。
2: 三年时间，浩远村的第一批移民硬是在戈壁荒滩中开垦出了1200多亩的沃土良田。曾经的戈壁滩因为他们的到来发生了改变，创业者们在巍巍贺兰山的见证下开辟出了新的家园，实现了扎根的梦想，也把拼搏奋进、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在了茫茫荒原之上，成为浩远村的文化底色。
1: 我也回心过，可是我这个人回心了是暂时的，下哈恒心是长远的，美好是你能得到能看见的，你下不了恒心，那你就不打草这一片，你去以后的希望也看不到得不到。
2: 戈壁荒滩变成了良田千顷，而且种出来的玉米小麦品质还不错，甚至还在戈壁滩上种出了西瓜。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陆续移民来到了浩远村，小小的村庄发展了起来。然而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大发展，砂石需求量剧增，许多外地商人来到这里，浩远村一带还没来得及改造的戈壁滩成为开采砂石的露天矿。人们虽然靠买砂石赚了钱，但浩远村的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满目疮痍的戈壁滩上伤痕累累，周边的生态环境也愈加脆弱。贺兰山一带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对浩远村人来说，防住风沙才能守住这片土地，保护家园。为了不再受风沙之苦，人们开始在戈壁荒滩上恢复生态，种下一棵棵希望的树苗。就是那时，学过林业的张天寿响应绿化山川的号召，带着一家人从银川市搬到了浩远村。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当年的状况还是吓了老张一跳。
0: 那会儿风沙大到什么程度？
3: 哎呀，刮的风沙刮的眼睛都睁不开，什么风沙都看那个他的那个头上俩那个女同志那个三角巾，就刮的风都刮都正裹得严严的，什么都看不着。风沙很大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那个蒙面那个底下蒙缝底下淌出来那个沙子都厚厚的一层。
2: 那时的浩远村由于无雪的开采，留下了一个长5公里、深度近10米的巨大废弃矿坑。为了治愈这个戈壁滩上的巨大伤疤，人们拉着牛车运送树苗，用铁锹一个个挖树坑，一天10几个小时，一年365天，人们用这种近乎执着的方式弥补着对自然的亏欠。
3: 这出土呢，挖土呢，那个锹把拦了个刺，一家伙挑过来，一块肉都敲掉了。
0: 哦，当时这个疤就这样留下来
3: 了。哎，这留下来，干活劲太大了，都折了以后，他那个就把它这点肉都敲掉了。把马齿间捣碎以后，搁纱布中一包，2-3天它就好像是接着拔了就好了，把已经干上了，就从来没有那个说不能干了不干了，还是坚持要把它干下去。
0: 一点一点做。
2: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人们用了10几年的时间，漫天黄沙中从点点绿意到汇聚成片再到绿意盎然，浩远村人终于在戈壁滩上筑起一道绿色长城。目前全村15000亩耕地和13000亩防沙林全部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的科学管理，土地沙化得到了缓解，人们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实现了美好的愿望，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态家园。曾经废弃的矿坑 有的变成了葡萄酒庄园，

0: 有的改造成绿地公园。大地的伤口慢慢愈合，成为了人们新希望的出发之地。
1: 当时付出了很多，现在也值，绿了。现在看到这个景，心里很舒服。
0: 张家院里有一棵梧桐树，这是当年来到浩远村时张天寿亲手栽下的。如今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1: 当时在这个院子就为了种一棵梧桐树招凤凰嘛，
2: 吉祥的寓意，
1: 吉祥的寓意。
0: 巍巍贺兰山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历经岁月变迁，也见证着这个小村庄的发展。浩远村人拧成一股绳，狠下一条心，改造了荒漠，守住了家园。但是如何发展才能走上乡村振兴之路，他们仍在苦苦思索着。那时的浩远村人怎么也没想到，村外那片困扰他们多年的沙石地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3: 往这边来看啊，大家给大家介绍到，这是我们中国葡萄酒的历史。
0: 赤裸葡萄叶，香味甘草花，唐代诗人灌修的诗句记载了早在1000多年前宁夏地区栽种葡萄的盛景。而改造后的戈壁沙石地恰恰是种植葡萄最好的土壤环境。正当浩远村人寻找发展方向时，宁夏成立了葡萄酒产业局，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推广酿酒葡萄的种植。面对天时地利人和，浩远村人又一次抓住了机会，
3: 实际拉开了我们贺兰山东路100万亩葡萄长廊，小酒庄大产业。
0: 袁辉是浩远村最早一批参与酿酒葡萄种植的村民，在他的记忆里，找到这条产业发展之路用去了他们十几年的时间。
3: 我们从1995年、1996年在这点什么都试过了，玉米、棉花，我们的就说整个就说红薯、花生，试了很多的作物，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能种葡萄，这谁都没想到。就是我们是2008年，实际还是响应我们自己党委政府的号召，打造贺兰山东路100万亩葡萄长廊，小酒庄大产业。
2: 当时听到这个号召，您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3: 是你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点灯亮，所以奔着这个东西，我们又开始重新调整。在当时没有技术，没有指导，就是开始就说想一直在这当中闹。当时种了1000多亩，
4: 差不多已经成了褐色。
0: 从各地移民来到浩远村的人，虽然并不掌握技术，但面对难得的发展机会，苦苦探索出路的村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进来。2008年一年，村里就种下了1200亩的酿酒葡萄。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葡萄种下去没几年就遭到了大麻烦。
3: 我们的水是偏碱的，所以最后造成我们头一批的苗子在4、5年以后全部黄化，就是叶片发黄，它不长了。我们的叶片都要，你像这个叶片绿绿的，它就一老黄黄的。自己辛辛苦苦几年，实际没有到收成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挖掉。
2: 您那个时候怎么敢于这样不断的尝试，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
3: 就是坚信这片能搞好，那就坚信我们的葡萄能走出去。所以在这当中就是一种调整，我们一直用6、7年的时间才开始逐步就是说开始走到位。
0: 面对农民和酒庄的技术难题，宁夏政府伸出了援手。有关部门不仅从国外引进优良的葡萄品种，帮助农民解决种植中的难题，还请来了60多位国际酿酒专家。仅小小的浩远村就来了27位外国专家，手把手地传授当地农民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这一下，浩远村找准了方向，小村庄也就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0: 很快，浩远村就培养出了40多名酿酒师。
1: 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是世界挑战赛，来自美国的、法国的、智利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去学习了很多的东西。
2: 我们当时宁夏整个浩源村的酿酒师也参加了，
1: 也参加，包括我个人也在参加。我们这边村子已经达到了30到40几个酿酒师了。
2: 当时国际上的酿酒师，他们对咱们这边的酒怎么说？
1: 其实，对我们的酒的本土的酒来说呢，是非常认可度非常高的。他们说，宁夏是未来的一个明星产区。
0: 2011年，吴志鹏在浩远村建起了自己的酒庄。十几年的打拼，他已经拥有了一座占地200亩的葡萄酒庄园，获得了9项国际葡萄酒金奖。在他看来，随着浩远村酿酒葡萄产业的不断发展，不仅葡萄酒产业会有大的提升，当地农民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1: 已经是到了领先地位了，世界之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有做这个进口酒的一些经销商也来跟我们谈过了啊，谈过就是说看他是看好赫兰山东路葡萄酒，也看好后院冲这一块能达到10几家的一个酒庄的酒，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风格。
0: 浩远村人在戈壁上开垦出沃野千里的良田，把荒漠治理成鸟语花香的绿洲，也种出了宁夏乃至中国的一张紫色名片。这里生产的葡萄酒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打响了知名度，产品远销法国、德国、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苍翠的葡萄园从浩远村一直延伸到贺兰山脚下，55万亩犹如绿色海洋的葡萄园，处处弥漫着馥郁的酒香，吸引无数游客前来。
3: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红酒巴士呢，是我们公司从2018年开始打造的一个移动餐吧，你在上面可以吃着牛排，喝着红酒，然后去各个酒庄去参观。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集合了各个丰富的旅游资源，从我们的景区，比如说岩画呀，然后镇北堡影视城，我们把这个红酒、旅游和文化这些东西全部都串联起来，给客人一个新的旅游方式，然后让他们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
0: 旅游业的兴起，让浩远村迎来新的发展。2017年，当地政府鼓励村民利用家中闲置的房屋经营民宿，发展乡村旅游。西村海棠是在浩远村开设的第一家民宿，也是村民张丽心中的梦想之家。
4: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沙土地，也没有绿植。最近这几年哦，真的变化很大。然后每次回来都给我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把自己家小院打造一下，在这么一个像花园一般、像公园一般的这么一个地方去生活、去工作、去做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如今的浩远村，一栋栋精美的民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人们在这里依山而居，品葡萄美酒，听山风呼啸，看灿烂星河，沉醉在塞上江南的美景中。20多年前，人们讨论的是如何在戈壁滩上生存下来，如何把荒漠变绿洲。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带着新的理念和创意，讨论着如何在这座藤蔓万顷、美酒飘香的村庄里，打造出灵动诗画般的生活。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灿强看来，重视发掘乡村多元价值，是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
5: 我们现在说乡村的多元价值，就是它的生态、社会、文化等等多方面的价值。第一代的这个浩源村的村民，跟恶劣的自然条件去斗争，我们这种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

0: 气，啊，顽强奋斗的这种韧劲儿，啊，这也是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后来的这些村民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开拓精神，表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干事业上要实干。浩源村就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依托自己的生态优势，依托自己的气候优势去发展这个葡萄产业，而且我还要去延伸产业，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吸引外边的人进来，享受的是一种田园的美好，环境也是民生，是吧？蓝天也是幸福。我们只有在保护这片绿水青山的基础上，再去讨论乡村，然后把这种多元价值去放大，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基础上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壮美的岁月孕育了贺兰山，也缔造了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奇迹。一代代浩远村人在中国的西北大地上享受着这杯承载着时代洪流岁月沉淀的佳酿。浓郁醇香的日子里，人们抬头赏景，起步闻香，这是家的模样，更是浩远人情归于此的故乡。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党员联盟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

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两站机票子，一站花票子，到哪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波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

0: 起腿次数，但是有六次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九次起膝当中四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0: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0: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室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延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还好
0: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延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2: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好大家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大魔王林慧。

0: 站站二得力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嗯。

0: 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
0: 维度
1: 紧度都很好。
0: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0: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九五年

0: 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0: 一种重炮手。
1: 是，
0: 那么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0: 啊，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0: 来，一个整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哦，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0: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这个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0: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1: 对，
0: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0: 自信的
1: 啊
0: 比较有自信的，
1: 哎，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你一旦放下来，我就
0: 就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0: 哎，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0: 都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颈顶膝啊，拳比较重啊，
1: 哎呦，
0: 好，李辉的反击，找机会。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一个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的时间。扫踢，基辅接球，扫踢啊，卡夫踢啊，踢。哇，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0: 是的。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这进攻往里啊，这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型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布夫啊，
0: 加布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那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1: 是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压得比较紧的，压得比较紧。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得还挺好，
1: 对，防守做得还可以，
0: 没吃对手。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他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啊，大家看他这个防守的这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他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一个底膝
0: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1: 哎啊，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万一中了他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

0: 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好，
1: 时机把握的好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有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0: 是，
1: 李辉也是一名
0: 对
1: 95年的，也是一名
0: 算是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波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西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西法记得2-4，加波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具体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波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波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波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加波夫
1: 而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1: 老棒，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又两击，漂亮！
0: 李辉旱地拔根，跳膝，
1: 跳膝之后紧接着一个后手翻拳，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的机会，
0: 哎，不止掉了，
1: 不止打掉了，不止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对，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
1: 啊，
0: 利用这灰色地带，很有经验。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不能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
1: 有，后
0: 拳打到了，
1: 这个时候是一力，李辉想和他让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0: 这比赛打到最后，这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1: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
1: 是的
0: 欢呼。
1: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贾伯父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0: 有实力
1: 啊、
0: 有经验，
1: 有经验、啊，还有毅力。
0: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1: 聪明、
0: 也更精准啊。
1: 对，精准啊，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2: 热血沸腾，属于河南卫视狂欢夜的夜晚。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
3: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朋友们只能用凶险来形容了。中日58公斤级的超级战对抗赛，朋友们，日本最强格斗组织 CRUSH 羽量级王者新美贵士他来了，超级新人王金甲战神杨明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战？
4: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杨明和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这场比赛啊，赛前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悬念比较大，也用凶险这个词来形容。它究竟悬念大在哪儿呢？
5: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吧。杨明28岁，新美贵士30岁，然后在身高方面两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但是在臂展方面呢，对手却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的战绩都是2胜1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纸面的一个数据哈。首先说一下，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完全是没有问题。先说杨明，2018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那么在 WLF 的2022年的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 IPCC 中国区60公斤级的金腰带是没有问题。那他的对手新美贵士，我们就要说一下是 CRUSH 羽量级的5代王者，所以这也是一位标准的悍将。来看一下新美贵士的数据啊，看拳法，一场比赛能打出来204拳，这绝对是一个高频次的输出。有效击打24次，其实并不高，但是腿法各位看一下，129次当中有效击打的次数是61次，这绝对是一个频次又高而且来的又准、杀伤力又强的一个数据。16次的膝和3次的有效击打，足见这是一位在打法上非常的立体，而且进攻侵略性会比较强，主动进攻输出也比较强的运动员。
4: 是的，我们在看他近期的比赛过程，感觉就是这个进攻型的，
5: 是
4: 整体的风格是属于比较打法比较激进型的。
5: 没错、那作为杨明来讲呢，其实我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他在前不久刚刚战胜了日本的山口叶和，而且是客场作战，那么今天回到了郑州，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发挥。之前跟魏瑞也聊了一下，我说杨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啊、魏瑞很有信心的只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3: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

0: 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的杨明出战，我看教练腰刀魏瑞也站在了身边。好，有请场裁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唐明啊，有唐明，有艾博，有 Chris， 还是单独另换 ，OK， 不知道。

0: 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赛，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赛。中国选手杨明红方，来自日本的新北贵士是本场比赛的蓝方。
1: 哇，一上来两位选手剑拔弩张，
0: 是
1: 这个
0: 上台之后，这个
1: 比较激烈啊，
0: 整个的对抗的状态啊，直接就拉满了氛围，
1: 直接拉满
0: 啊，
1: 直接爆棚，
0: 是，哎呦，啊、这下打到了
1: 头，哇，差一点还有。
0: 刚才一下机会应该是有的，
1: 是的，杨明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况且技术能力、经验也非常的强。
0: 是，
1: 这位日本的新美贵士在日本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明星选手。
0: 对，
1: 所以两位上来啊，根本没有太多的过头试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叫什么矫情，直接就是对攻。
0: 感觉这杨明我看他这打法就没准备再往后打后面的回合。就是我只是
1: 这
0: 么一个
1: 这个释放这个
0: 对
1: 啊，把那个能量啊，
0: 我从他这个状态上来讲，就没
1: 释放多少，
0: 对，就没留，就没想着后还有二三回合的事。
1: 是的，
0: 但是对手确实挺强的。
1: 是的，对手呢，
0: 带着 Crush 的羽量级王者。
1: 对，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应变能力啊，这种这种逆战的这种硬仗的这种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双方一上来都有一个都进攻都比较猛。
0: 对，
1: 但是但愿有一方能够落败下来，基本上。就完了，
0: 但这个防守真得咱得小心。
1: 是的，
0: 是一下你可能最后的就一整个的状态就有影响了。
1: 对，这边影响了，受到重击。
0: 而且其实这个咱们说，就这个日本韩国、日韩两国的选手，他们的这个战斗意志啊，确实都很强，
1: 都很强。
0: 这个咱们确实得做好这个打硬仗的这个准备。
1: 是的，打硬仗准备啊。两位的选手啊，开始打有精准度了，慢慢的这种啊，两个人对抗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慢慢调整下来，开始打这种精准度，开始打这种技战术。
0: 就大家注意看啊，就是看着杨明这腿，
1: 砍踢啊，
0: 对，你看这个。

0: 侧面、正面，包括后面，被对手这个扫踢踢的还是有
1: 本事。您说对了，王同学老师，刚一上来这位选手热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扫踢的练习。
2: 刚不是你还说这个？
1: 是的，是的。哇，真的是，啊，这个累积性的伤害打法。
0: 对，那这手实际上是有准备的，
1: 有准备的，有准备的。
0: 他这个打得很坚决啊。
1: 对，杨明刚好是一个，两位好像都是反架选手。
0: 是，
1: 两位都是反架选手，刚好这个日本新美贵式的这种后腿的这种扫踢，所以说看看杨明能不能破坏掉
2: 是
1: 他的这种技战术，啊，后扫，一个后扫，后的低扫，后腿的低扫。
0: 但是杨明的这个得考虑一直这么扛啊，这可能对自己一会儿
1: 要做一下这种距离的控制，
0: 移动步伐要可能有影响，
1: 对节奏上的控制啊、因为他这个还是伤害性蛮大的，
0: 是
1: 啊，特别是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叫温水煮青蛙，
2: 是杨明继续加油啊，
1: 加油。

0: 啊。
1: 谁？
2: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哎呦，这一上钩啊，这地方厚道了啊。
0: 是的，一上来，这个西美贵士依然用他的拳法开路，低扫腿来进攻，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杨明要找一哎找一个防守的这种措施啊，提膝防守，或者是移动来移动来，或者是来用拳法来膝法来克制一下对方的扫低扫
2: 啊，对，
0: 又一个，
2: 还是连续的这个扫
0: 卡，连续低扫，哇，又一个，
2: 这样
0: 一扛不行的啊，一扛不行，
2: 不能这么一扛，不能这么
0: 对啊，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啊，打法很有特点，就是做好防守，拳开路之后，紧接着就是低扫。啊，连续的低扫有一个，所以说这种在不知不觉，杨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最后一那一腿的话，可能就可能
2: 就一下
0: 危险
2: 了，这一下这个你这发不上力，站不住
0: 了，就发不上力，站不住了。说这样温水煮青蛙，
2: 对，
0: 看着没有多大力度，没有多大的累积性伤害，
2: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点
0: 有点有反应了，
2: 有点有反应，
0: 开始刻意的往外去拐。
2: 刚才这何老师说了，这个不能这样，就得脚底下得移动，
0: 得移动，然后况且要用一些这个就是控制距离的一种方法来控制一下。
2: 啊，正蹬啊，膝啊，这些都该用得用啊。跳，
0: 况且可以提膝，提膝挡一下。
2: 对，
0: 提膝挡一下。啊，对，刚才这个拳，你看是开的时候，哎，拳打进去，拳打进去。
2: 漂亮，这有，
0: 再有了啊。
2: 哎呦，这个比赛打的真是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62-18，杨明碾压式领先啊，有效打击20-1，腿法20-13，杨明也是领先的，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有效的腿法打击比杨明要多，
0: 啊，
2: 膝法6-1，杨明在膝法上也占一些优势，
0: 啊。第二局就上来，杨明要去调整状态，要去用拳法克制下对方的扫踢。
2: 是，
0: 啊，那么还好，对方的扫踢可能他的力度上可能要弱一些。虽然在不停的在扫踢，不停的做累积的击打这种，但是杨明还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2: 杨明，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率是在靠意识在咬，
0: 在一直在咬牙在顶着。
2: 因为从实际呈现上来讲，肯定已经很疼了。
0: 是的，
2: 这而且都是我们普通人忍不了的疼。
0: 明天可能要肿起来了，
2: 是
0: 肿起来了，哇，已经
2: 这会儿
0: 大概几十腿的这种扫踢了。
2: 对，这个忍已经不是说我那个物理上了，他就是这个精神
0: 意志上的，意志上的，
2: 意志
0: 在支撑
2: 的，
0: 意志在支撑。哇，用重拳，其实杨明可以用重拳来可以阻挡一下，
2: 对，
0: 啊，来可以阻挡一下，来克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舒适度。
2: 对，一个是小下得移动啊，再一个是这个腿膝，
0: 哇，又一腿又一腿，说这个时候一定要
2: 漂亮，对，向膝，
0: 哇，

0: 第三回合，
1: 哎呦，
0: 姚明加油啊！
1: 一上来，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又展开了疯狂的输出，不单单有扫踢，他也加强了拳法的输出。
0: 对，
1: 说这个时候姚明怎么样能够，对于姚明来说，第三局非常的关键，怎么样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况且能够做一个防守反击。
0: 从数据上来看啊，拳法上一回合43-22，姚明还是明显有领先。
1: 是的，
0: 有效拳法的击打14-2，但是腿法对手就明显有优势了。腿法23-42，有效腿法是13-27，但是上回合姚明用膝了，4-0，有效腿法是3-0，所以说其实还是得这膝还是得用、啊。
1: 膝用一下，然后呢、也控制一下距离。
0: 对。
1: 啊，破坏一下他的扫踢的这种力度，这个新美贵士他的扫踢是不经意间的，
0: 是，
1: 然后非常娴熟的，
0: 从现在看新美贵士其实他的体能力还不错，就是他到第三回合现在这个感觉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掉太大的这个，
1: 是的，日本选手的体能都不错，
0: 是，
1: 况且他一个是在他的体能储备上，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能分配上，
0: 对，他的
1: 体能分配上，就是像在日本训练的时候就他们说过。一上来他用60%来对战你的100%。
0: 哦。
1: 第二局的时候他还是60%，你已经50%了。
0: 是。
1: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他还是用60%，你已经30%了。
0: 对。
1: 他一个是在这个体能储备，还有一个在整个的分配上。
0: 嗯。
1: 他一上来他不先把自己的体能全部输出完。
0: 啊。
1: 输出完，如果输出完了，对手没有被击倒，那么可能就后来就麻烦了。
0: 对。我觉得姚明刚开始第一回合就上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是输出
1: 想要输出多一些
0: 啊，
1: 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对，
1: 就是第三局这还好，还好杨梅储备体能储备的可以，在备战的不错，
0: 还有一分钟，
1: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看看杨梅怎么打啊，好，防对手的拳啊，这个防守报价边落下来，
1: 是的，杨梅这个时候应该打一打重击了，
0: 是，
1: 打一打重击，打一打重击，打一打组合。
0: 跳
1: 啊！不给他太黏。
0: 哎，有这个塞到了。
1: 日本、韩国的选手都是相比较来说都是比较黏的，
0: 对，
1: 比较黏。他的虽然的力度单拳的力度不是很大，但他都非常黏。
0: 对，
1: 组合连贯性这种贴身，非常黏。所以说，杨明今天要打一些快脆。
0: 是。重击拖拖拉拉的。
1: 对。打完可以撤出来，
0: 对，进去就给
1: 进去就打
0: 啊，打完就撤，
1: 打完就撤，
0: 速度节奏得起来，
1: 是的，时间不多了啊，
0: 最后的10秒钟啊，
1: 10秒钟的时间，
0: 姚明有没有最后10秒钟再输出一波？好嘞，来。我觉得姚明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
1: 不容易，不容易，也非常的精彩，况且坚持输出，最后输出到最后，高密度的，
0: 对，勇猛，精准，有调整，有变化，
1: 是的，
0: 非常好，姚明。对手其实这场比赛也应该说给我们贡献了一场质量不错的
1: 高水准的比赛，
0: 对抗，我们最终也看到裁判给出的判定结果，
1: 是的。

0: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1: Ready or not, if we don't give a what?

0: 好了，接下来头条主赛来了，所有的朋友们，头条主赛来了。蓝方选手来自伊朗，曾经效力伊朗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而且呢，在2010年国际泰拳锦标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尼卡。另外一位，我们的中国运动员，来自铁英华训练营，2023是他的高光之年，他的名字叫小哪吒金英。来，有请两位评论员。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头条主赛了，
2: 是的，
1: 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小哪吒金英对阵这个尼卡的这场比赛。
2: 是，
1: 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在今天直播之前，雨辰老师不断地在强调说，他特别特别觉得尼卡能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吧，我一会儿再说为什么。两个人年龄上差了不少，金英26，尼卡34，两个人在身高上。尼卡还是有4公分的优势，但是关键看臂展。
1: 对，
2: 因为我经常说，金英在63这个级别当中啊，175公分的臂展是很吃亏的。但是我会说一句话，就是他吃亏吃惯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他对手一般情况下臂展都比他长。
1: 是，
2: 但是今天的这个对手187公分的臂展，大家去减一减，长了12公分。两个人最近都是3连胜，在职业战绩上，大家看一下，金英42胜，2次 KO， 但是他的对手130多胜。
1: 是，
2: 那么这是金英的典型打法，拳多腿多，然后膝也多，而且命中率给的都不错。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看一下尼卡的，大家就知道，因为尼卡呢是效力于伊朗国家队，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拿到了国际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之前在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尼卡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在63这个级别当中，而且他比如说65这样的级别他也能去打，在这个级别里面实力很强，而且又没有短板，在和我们中方运动员的超级战当中基本上都是获胜，而且获胜的方式也都是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还是对金英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1: 哎，你对金英的担心在哪里？因为金英也是这个成名已久的一位老运动员了，可以说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打这个国外高手打得比较多的一位运动员。而且我们知道金英以前大家说的力量差，其实在我看来现在金英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速度非常快，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您对他的担忧是什么？
2: 我觉得作为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金英一直都是这种前顶走得比较快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拳速最近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拳速也上来了，而且身体的硬度也上来了。但是尼卡之前的有一场比赛，我们在海南的比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打控制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所以金英今天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去看他自己的技战术的安排吧，怎么样就是以自己要么就是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多端的变化去打乱尼卡的节奏，可能会收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0: 接下来的头条主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

朋友们，我们精彩通道啊依然是打开着的，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接下来有请中国小哪吒金鹰。

0: Good.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Jet, come, ready, fight.
1: 好，这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尼卡对着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金英。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王志强局长共同为大家来解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小插曲，
2: 是的，
1: 因为对手的这个护具违规了，
2: 违规了，没有过关啊。
1: 对，
2: 咱们裁判这是检查护具的时候没有过关。
1: 是，
2: 今天那个也非常高兴和黄天佑老师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哎，确实。
2: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这一场呢是我们的压轴大战。
1: 对
2: 啊，有我们的金英、小哪吒啊对阵
1: 尼卡
2: 啊哈的尼卡。
1: 是，刚刚对手呢这个还是藏了一点小心思，本身的这个脚呢脚踝缠了绑带，缠了绑带之后带了一层护踝，

0: 又带了一
1: 手
0: 护
1: 盘，带了两手护盘，
0: 相当于他三层，
1: 带了三层，
0: 他缠着有绑带，
1: 缠着啊，我们只能只允许做一做一层，
0: 对，再带俩护盘，
1: 是的，啊，哇，两个人大开大合，一上来就是这个全腿都互拼啊，嗯，精英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啊，比较灵活，啊，然后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哦，
0: 对手个高，哎呦嚯，
1: 个高啊，对。然后况且呢，对手看起来比较强壮，
0: 还得跆拳道里啊，
1: 然后这个力度比较大一点啊，
0: 这小
1: 是一位力量型选手，嗯，来看看精英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这种力度。
0: 对，因为精英的这个身高呢比对手呢要是要高，
1: 是的，
0: 所以对手你看他的这个膝和腿又运用的非常擅长，
1: 是的，
0: 这个精英可得小心啊，这个就招着一下这个比赛，
1: 对，况且身这个全腿的力分量非常的足，
0: 对，
1: 非常的重，嗯，虽然只有伊朗的选手尼卡呢，虽然只有1.73米，但是臂展1.87米，真的适合打这种
0: 身高数据两人
1: 打得比较远啊，
0: 但是臂展和腿长啊，
1: 臂展和腿长，哦，是的。继续找
0: 漂亮，打服连续打服，对手还是很能知道精英怎么打的啊！
1: 是的，
0: 进去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密，因为密到精英的这个身上出不来拳
1: 啊，这阻挡这个精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啊，好，啊，有个不进，扫踢，
0: 小心啊！
1: 精英的速度很快啊，移动也非常快，但是今天的这位对手尼卡呢，
0: 尼卡，啊，
1: 力量非常足。啊，身体非常硬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客观看，你看他速度也真不慢，
1: 啊，启动
0: 速度还真可以，
1: 爆发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哎呀，扫踢，啊，今天抓住一次机会，扫到对手的支撑腿，
0: 对，这是扫到对手支撑腿了。
1: 是的，一局还有10秒钟。哎呀，一个高扫，但精英的手抱得很高，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0: 对手这是表现得不错。

0: OK,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好，第二回合继续。上一回合其实说实话，真是这个，就像刚才雨辰说的，有点贴金捏马汉。是的啊，贴金捏马汉，雨辰也来到了场地边。
1: 因为这个，尼卡的这种力量还是很足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力量足的情况下呢，这种对抗能力就强。对抗能力强呢，说是金庸可能他的速度虽然说很快，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打不动对手的这种感觉。
0: 是，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好吧，肌肉维度，
1: 是的，
0: 再加上身高腿长，金庸这场比赛打起来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1: 吃力，有点吃力啊。
0: 而且对手你看他打的其实挺严的，就是金庸一进去之后，他就这种这个贴，
1: 是的
0: 啊，让金庸的重击很难发挥。
1: 对，这个时候金庸应该找这种突破口，啊。找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节奏，啊，金庸还是能够打硬仗的，能够打逆仗的，
0: 对，
1: 所以说他会调整的，
0: 小心，这对手这膝和腿得小心，
1: 这个固定了，啊，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固定
0: 腿
1: 膝啊，不允许固定膝撞，金庸在。压着对手在找机会，
0: 漂亮！
1: 哎呦，这个
0: 我连续打破，
1: 对尼卡固定比较多啊。
0: 但是这个金星在低头进的话，对手很聪明啊，他提膝，这个金星得小心。

0: 上一回合的数据啊，拳法次数，金英和妮卡15-28，对手领先，有效打击4-3，金英稍占优势，回法总数6-20，对手是明显优势。
1: 是的。
0: 有效打击3-7，对手也是占据着优势的。
1: 是的。
0: 吸6-8，有效的吸击是1-4。第一回合其实金英还真是没占到多少便宜啊。
1: 是的，况且刚一上来这个伊朗那个妮卡的进攻也很输出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妮卡呢，他有这种泰国训练泰拳的这种感觉很紧啊。拳腿膝，包括孤劲啊、近身呐、残暴啊，比较多。特别他这个扫踢啊，特别有这种泰拳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扫踢的底子啊，所以说非常硬了。
0: 对，
1: 泰国人的这种硬度啊，来，他找机会，又是一个后腿膝。
0: 应该说妮卡是非常能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优势
1: 啊，包括这种控制对方的这种颈部，
0: 对，
1: 啊，来控制对方的，来阻挡对方的这种进攻，
0: 是，
1: 破坏他的节奏。
0: 就是你说他犯规，他也不犯规。
1: 是的，
0: 啊，但是他就是让你难受。
1: 是的。
0: 哎呦，金英得加油啊，这是个难啃的骨头。
1: 对手很硬。

0: 第三回合啊，这双回合这回合就非常的艰苦了啊，
1: 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在前两个回合，其实在第一个回合金英稍有优势，在第二回合其实妮卡啊也打得也非常的坚强。那么第三回合就尤为的关键，对于金英来说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对手是一位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打法
0: 很
1: 硬朗
0: 啊，很强，而且很聪明。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拳法呢是19-23，妮卡是占优的，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击打9-3，金英在有效击打上数据更高，
1: 是的，
0: 腿法的总数是9-14，对手呢在数量上占优，在效果上有效的腿法击打3-3，
1: 是的，
0: 但是膝法就不一样了，膝法对手15-3领先，而且有效的袭击7-0，
1: 他用的袭比较多，
0: 是
1: 金英在用膝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在第三局的时候，还是要金英用自己的这种移动灵活多变，在这种当中呢，寻找这种有效击打，
0: 对，
1: 寻找有效击打啊，因为搂包太多，
0: 这是
1: 搂包太多，
0: 压点儿了，压一点了，搂包太多，这个我觉得也合理，也合理，确实他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用的这个
1: 耳朵好像受伤了，
0: 这是被应该是被刚才这个被金英的拳挂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灰色地带，你这也不能老在那儿走，
1: 是吧？
0: 这个该出来得出来，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不可以孤劲提膝，
0: 是
1: 啊，因为在比赛中好像有过几次啊，
0: 但是这个压了一点之后，这个对金英来说是一好消息，但是确实咱们也得说金英得有更有效的这个重击，
1: 重击打，重击，那么调整一下啊，比赛继续，那么现在处于一种。扣了一分的情况下啊，妮卡扣了一分的情况下，看看两位在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是
1: 会是怎么样啊？不管是对金英也好，
0: 不
1: 管是对这个妮卡也好啊，心理上多少都有变化，因为
0: 刚才这个洪洋老师还说金英打仗打硬仗，这会儿看出来了，
1: 是的，他是打，对，能打硬仗，能打硬仗的。

0: 可以给硬骨头的。
1: 顺境、逆境、绝境，这三个不同的状态，
0: 是的，
1: 对吧？
0: 非常有经验啊，当然基础也非常好，况且在训练整个备战的这种充分啊。
1: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熟悉金鹰、喜欢金鹰的朋友就喜欢的就是这股劲儿，就是这股劲儿，是吧？
0: 况且在擂台上从未退缩过，不管是硬仗，不管是逆仗，
1: 是吧？什么精锐，我打的就是精锐，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0: 是的，其实我们
1: 漂亮，
0: 这是一个转身，后半场又打到了对方的下颚。其实我们竞技体育比的就是一种精神，比的是一种韧劲，
1: 是
0: 比的是一种耐力。
1: 小心对方膝。
0: 对。
1: 别上头啊！
0: 比的是一种意志品质啊！其实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
1: 战术都放一边了。
0: 对，战术比的就是意志，
1: 对，
0: 比的是一种精神。
1: 哎呦，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值得敬佩。
1: 对。现场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自动的给出了掌声，
0: 是的，
1: 两位选手各有特色，
0: 太精彩了，
1: 非常精彩的场比赛，难题我们就交给裁判吧。
0: 好的，
1: 看看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花落谁家，让我们期待一下。

期待这周的比赛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

0: 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讲听啊，去看，
3: 还唱呢？不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也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种点赞，全世界都是。
1: 哎呦，别喷呐！你演的节目一点都不罕见，我演的节目，都是举世罕见。哎呀，想听都不好听过了。唱一段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调曲子。今天的节目你肯定不会。
0: 呀，啥节目呀？
1: 你瞅，
0: 跟哪俩？
1: 跟这，
0: 跟哪俩？
1: 跟这呀。
0: 呀，

0: 女孩难做
1: 啊，暖气嘞，我个心肝宝贝，弄得我坐到。

0: 着了，着脏了。你这一天走的都多贵呢，这
1: 衣裳怪好看的。
0: 妈，你光衣裳好看了，为啥这么多人欣赏恁姐你呢？
1: 我没仔细看他们。
0: 啥没仔细看我呀？你还没说呢。主要恁姐呀，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恁姐有内涵。
1: 内涵你得赶紧治，手脚冰凉。
0: 内涵，
1: 汗气老大。
0: 内涵就是有文化的意思。
1: 有文化，
0: 哎，就是恁姐知道的字儿多，教会的事儿多，
1: 嗯，
0: 对不对？知道的事儿多。
1: 哎呦，就你还认识字儿多了？
0: 哎，
1: 你认识几个字儿？我随便说个字儿，你都不认识。
0: 那恁姐不信？
1: 不信？我说你听听。
0: 嗯，可以。啪刷，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
1: 猜吧。
0: 啊。鞭炮？
1: 啥鞭炮啊？
0: 哎，
1: 啊，鞭炮我会给你费真大劲，搁这接钩接钩。
0: 你不是通通通啪啪的不是？
1: 我这是为啥的为字儿？
0: 为啥的为字儿？啪啪啪！
1: 哎，你看我写给你看看啊，
0: 哎、
1: 咱讲理。

0: 呀，一点儿刷是一片，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四点儿。哦，没想到吧？
1: 你说这你这还是繁体字了？
0: 有文化。
1: 那要是删了，恁姐也给你说一个字儿。
0: 你还会说字儿嘞？我都不相信你会说字。
1: 大哥，啪刷起钩咚。
0: 你这方儿提脚嘞？
1: 拉倒吧，我这也是喂。
0: 你写给我看看。
1: 啪一点儿，啪一点儿，起钩咚一点儿。
0: 我你说简体字儿，你说？那我换招了，这一回我用形体给你比划字，你瞅，你瞅我这啥字儿？
1: 中国的中。
0: 要恁简单，我会叫你猜。再想想，这啥？
1: 那不是中国的中，那是啥字儿？
0: 申请的申字儿。
1: 错。
0: 你咋错错呀？错
1: 呀？你别唬我、啊。哎申请的申字中间有一袋儿，
0: 我这里头有个裤腰带呀。
1: 哦，里头的裤腰带也算。
0: 我有一袋儿，你能不算？
1: 哎呀呀呀呀呀！中了中了中了，好好好。那你要说这喽，恁姐也给你比划个字儿。
0: 你还用身段比字儿？
1: 看这是啥？
0: 王强点名这是。
1: 字儿，
0: 字儿，字。哇，毛巾的巾字儿嘛，毛巾。
1: 错。
0: 你这啥字？
1: 我这是吊起来的吊。
0: 胡说八道！你那吊字上面还有个口哎。
1: 恁姐有嘴吊。
0: 你嘴都算？
1: 哎，你那裤腰带都算，恁姐那嘴不算。
0: 你别说，你还怪能的。
1: 你
0: 我跟你说啊、自古以来这文字啊，都是打象形上一点一点演变过来的，都是比划出来的。
1: 瞎说吧！
0: 啥瞎说呀？你瞅瞅下边这个节目，你都明白了。你长学问吧你？
1: 搁哪儿
0: 嘞？搁那儿嘛？就还搁那儿嘞？哦，李元春那会儿嘛。哦。
2: 大家好，欢迎您走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字呢，我们知道它是甲骨文，那么最早呢是在安阳殷墟被发现的。那目前呀，咱们中国发现的甲骨片有150,000片，90%都来自于安阳殷墟。那么究竟这样的字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这边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那首先我们说象形文字呢，它属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们看到什么样的形态将其描述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所以为什么河南的简称叫玉呢？最早的古意就是一个人手拉大象的样子了。
3: 哦，学到了学到了。
2: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象形文字，不知道各位老师想不想把3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带回家呢？
3: 啊，可以带回家吗？
2: 当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通过雕版印刷让大家把字带回家。大家呢，这个蘸取适量的墨汁，用我们的这个棕刷，黑色的进行刷墨，红色呢是刷印章的部分，涂到突出的位置。
3: 我们就一起涂这个兔子吧。
2: 好的，
3: 好。
4: 小白兔，

0: 来吧，玉兔终生见证奇迹。
1: 中国字是

0: 吃夹棍吐花样，
1: 呀儿哟一个呀哟，呀哟呀哟一个呀哟，
0: 十二生肖列两旁，
1: 呀儿哟一个呀哟，呀哟呀哟一个呀哟，
0: 雄鸡唱擂甲榜，
1: 呀儿哟一个呀哟，呀哟呀哟一个呀哟，
0: 鸡冠鸡爪很形象，
1: 呀儿哟一个呀哟，
2: 就是管像，
0: 老虎威猛百兽王，张开嘴巴吼山岗，这是牛那是羊，双出双归请你尝，
2: 那我家看着都一样，
0: 也不一样，你看这儿真是叫上慢慢香，闻着我香香慢慢扬，
2: 哎呀真形象啊，我懂了
0: 懂了，你说说，
2: 不用说不用讲，这是小狗不是狼，
0: 嗨不是狗也不是狼，是头猪，长得独眼又强壮，
2: 哦是头小金猪，
0: 哎呀你记住这是狗，狗威翘起气势张，东西南北都敢闯，
2: 我猜这是老鼠羊，
0: 对对对，你看它嘴边呼吸有

0: 一曲绕群山，精神动天下。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红旗渠，学习红旗渠精神。那么这个展厅向我们还原了当年林献人在悬崖峭壁上作业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红旗渠工地上到处可见。 在当年，楚显队长任阳城，他出现的时候没发现，山顶上落下有拳头大小这么一个石块，就迎面砸在了他的嘴部。当时三颗牙齿就横在了嘴里，他讲不出话。他继续工作了6个小时，等人从崖壁上下来的时候，脸已经肿得看不到眼睛了。 所以大家都说，楚显队长任阳城阎王殿里报了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1: 是一种信仰，
2: 就是信仰，
0: 信仰的力量很强大，你看。
1: 庆幸咱们生活是这个时代。
0: 是，在红旗渠精神当中，有一条叫艰苦创业，就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我们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年代下，老百姓是如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艰苦作业的。

0: 是他们终于学会了打铅，可以抡起来虎虎生风的时候，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火红的年代。
1: 哎呀，
2: 出多少汗水呀！
1: 震得慌吗？
0: 震，
1: 震得慌是吧？
3: 这么一小块石头都已经很费劲了，你想这么多石头干啥？啊，
4: 拿家底上，真
5: 老的厉害。
0: 1965年的4月5日，洪启旭总干去通水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洪启旭精神，也是树立在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
1: 那个激情涌动的时候，你这个嗓子眼里就想唱"洪旗取水，震天响"。

0: 元帅，
1: 长孙后平顺，
0: 谢万岁。

0: 万岁，千英万发力当斩首。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1: 哦，
2: 这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呢？
0: 王

0: 请落庄，
1: 多谢。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你也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不学。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你从哪儿得了这个情报？江文山给我的。江文山，他疯了，他会白白给你这个情报？不是他疯了，是你太狭隘了。
1: 廖小姐，这情报太重要了，你立功了，所以。 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杀了江文山，继续为党国工作。我在老板面前，让他为你网开一面。
2: 不可能。
1: 什么？
0: 不可能。
1: 好，给总部发报，就说我已抓到邢安江。 如何处理？
3: 为什么不向上峰汇报他的立功表现？
1: 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

0: 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1: 哟，上来，一二三走。

0: 你不要恨他，只是夸自杀彭秀女的人，是我，
1: 是你。
0: 我一直都不想你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跟着小子双宿双飞。我一早就知道夸自投靠了廖一清，就用这个做把柄，一夸子杀了彭秀女。
2: 难你，
1: 他都快死了。
0: 江南山在廖府后门接上你和洪队长的，也不是他下的命令。为了防止廖一清对你下手，他整整跟了廖一清一夜。我想杀你，一直都想。我鞍前马后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凭什么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你？如果不是我现在快要死了，这些真相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我盼着你们反目，盼着你离开他。臭小子，好好珍惜他吧，为了你，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搭鬼子的卡车，救了你们共产党一个小分队。
1: 别说了，
0: 你马上回去把电文毁掉，虽然电文用的是代号，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你。如果被鬼子破译出来，你就危险了。
1: 我在这儿陪陪你。
3: 去。
0: 还有抽屉里的文件也把它毁掉，那是证据。
4: 陪着他。
0: 站长，你还记得吗？我说等抗战胜利后，我请大家吃一顿满汉全席，当时有老王、夸子，还有你和我，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抗战就要胜利了，可是人

0: 这些都是新接收的电文，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回去，送到宪兵队的通讯部去。
1: 是。

0: 这个人可能把非常重要的情报给吞下去了。我现在回宪兵队送了个电台，会让他们派车
1: 把尸体拉走。对了，楼上还有两具尸体。
2: 嘿。

0: このままなの。行こう。親はもう一人です。
1: 当国的任务虽然重要，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0: 先生が出かけました。
1: 出た。
0: はい。
1: バカ。ついてこい。

行了，上山，嘿。

0: 不对呀、啊，联系密码错误。
1: 闺蜜电台，快！
2: 那也。

都销毁了，谢谢。 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是为了我自己。你走了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错在哪儿啊？找到答案了吗？ 人本可以简单的活着，而我们却选择了复杂。也许我的离开，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简单、快乐的。

0: 回来了。
1: 睡吧。
0: 哎，翠晓。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情报发了吗？
1: 嗯。
0: 好。
1: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啊？
0: 我不走了。你跟阿菊相互照应，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江文山这个臭小子能跟你一起走，那就更好了。
1: 不要再提江文山了。
0: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1: 日本鬼子败局已定，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后路。
0: 不考虑了。守城这件事已经把我伤透了。当时战区司令部让我守三天，我守了三十天，可是援军还是不到，最后弄成这么个结果。至今我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江伯伯都能血战到底，为什么你不能？还把江伯伯逼死。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段仇恨毁了我一辈子。
0: 孩子，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以为就会幸福，就会开心了。没想到你恨我这么多年，爹对不起你。
1: 我曾经特别恨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活得没有尊严，你也让我活得没有尊严。我加入军统，出生入死，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信仰，是因为我要找回你让我丢掉的尊严。我希望你也一样。
0: 怎么找啊？跟江文山那小子混。
1: 你没有理由瞧不起江文山。

0: 这是化解仇恨唯一的办法。再好好想想。
1: 春晓要走了，咱们这两家亲家到底还是没结成，这两个小崽子都不听我的，他们瞧不起我，可是没有我他们能走到今天。

0: 顶住！顶住！顶住！参谋长，参谋长，我们弟兄都已经打光了，鬼子已经攻上来了。
1: 奶奶的，不能让小鬼子踏进白墙半步！所有人带上枪，跟我上！
2: 白城失守不住了，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请你救救白城，救救白城的百姓吧！
0: 李军长，大哥，
3: 上级命令我们死守白城的。
0: 大哥，
3: 我们现在弹尽粮绝，伤亡过半，
0: 拿什么守啊？
3: 不是说好三天吗？这都三十天了，为什么援军还不到？
0: 为什么小鬼子也来？我们能不能都看不见了？
3: 该跑的都跑了，谁还管我们死活呀？
0: 大哥，你咱们这是队伍，有点肿吧？
3: 我替您死去的兄弟们，给您跪下了，大哥，
0: 给我起来，
3: 起来，
0: 大哥！
2: 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就要战死在沙场，知道吗？大哥，我们可以战死，可是那些老百姓呢？他们不是军人，那你说怎么办？大哥，投降。
0: 说什么？再说一遍！
2: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兄弟们留条活命，等日后壮大了，我们再进行反击嘛。投靠日本人，门儿都没有！
0: 我江新城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当汉奸。
2: 大哥，
0: 不要再说了。
2: 传我的命令，血战到底！谁再敢提投降两个字？
0: 我就杀了他！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这些队伍留下重伤，大哥。
2: 对不起啊，传我的命令，就是将司令身体不适，所有人听我指挥。
0: 是，
2: 你这个汉奸叛徒！
0: 大哥，不要救我！大哥，我没有这个兄弟。
2: 大哥，
0: 勾践卧薪尝胆，中士三千，岳家吞并羌部，我们也可以做到的。
2: 让我投降，门儿都没有！
0: 大哥，大哥，
2: 不要过来！
0: 大哥，要过来！
2: 你们可以投降。
0: 江新城绝不走！

0: 你和姜文山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军统站？
1: 军统的人把我带到他们那里，他们说我和廖局长是汉奸，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离开白城，让我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一定想利用我来威胁廖局长，帮他们接管白城。
2: 那你背的那个人是谁？
0: 姜文山手下的。

0: 谁可以给你证明？
1: 姜文山，是他们救了我。
0: 你们两个沆瀣一气，让他给你证明。廖小姐，你不觉得可笑吗？
2: 沆瀣一气的恐怕另有其人，要是少佐您不相信的话，就把姜文山抓到你们的宪兵队，我相信那108套刑具足以让姜文山什么都找的。
3: 少佐，昨天我一直跟着他们，确实是廖小姐先被抓了以后姜文山带着人来的。
0: 不打扰了，不过廖小姐说错了一句话，我们是不会离开白城的，白城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
4: 大佐、一晩で放送局を二つ手に入れました。特務の極電を消滅した。これは調査局の、これは共産党の。残念ながら人が扁平隊に分れ込んで、電分と暗証番号も焼かれました。少佐、よくやりましたよ。
5: 大佐、大変です。
6: 首先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日本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被国民党特战队劫走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号作战计划彻底破产了。
3: 秋叶少佐，
7: 今天又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被国民党劫走了。
3: 什么物资？
7: 你别问了。
8: 昨天我缴获了一部处于工作状态的共党电台，通过测频，我发现它的信号频率和过去的一段记录完全吻合。
3: 还请稍作明示。
8: 你还记得春季扫荡那段时间宪兵队侦讯室
7: 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
9: 记得，就在宪兵队附近的那一带。
7: 当天晚上廖一清对那一带进行了大搜查，却唯独漏掉了布庄。
9: 少佐，我想起一件事儿，如果电台真的在布庄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值得怀疑了。
8: 你是说姜文山和彭秀女？
9: 是林翻译。林翻译受幸美子夫人的委托，到布庄请彭秀女拿绸缎到小田大佐府上。
3: 因为他坐的是小田大佐的车，开车的又是皇军。
9: 我当时没有多想，彭秀女一共带了3个箱子，她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把电台给转移了？
8: 你是说是林翻译帮彭秀女转移了电台？
3: 你应该查一下幸美子夫人到底有没有请过彭秀女，
9: 以及幸美子夫人看到的是几个箱子。
8: 你说的对呀，可是幸美子是小田大佐的夫人，我不好盘问。
10: 夫人不是回国了吗？少佐可以瞒着小田大佐给幸美子夫人打个电话。
9: 好吧，
8: 我想办法弄到夫人的电话号码，晚上打给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另外，你马上把林翻译送到宪兵队来。
3: 是，少佐。
11: 局长。
12: 楚强这小子又在和秋叶密谋了。
11: 密谋什么？

0: 你给我说实话，
1: 他是不是共产党？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1: 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去布庄搜电台，因为有你在，我避开了布庄。
0: 我记得呀。
1: 第二天他去布庄找彭秀女，说是给幸美子夫人拿绸缎，当时你也在吧？
2: 对，我当时想跟着他去，可是林翻译没让。
1: 林翻译是共产党，他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今天晚上秋野会给幸美子打电话求证这件事，我们妇女也会被牵扯不清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你就是不听。
0: 原来林翻译真的是共产党。
1: 不是你没想到，就连我也没想到，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鱼。
3: 哥，廖小姐来了。
4: 不见。
0: 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
4: 你怎么还没走？
0: 后天的船票。林翻译是你的同志吗？
4: 不是。
0: 有一次在布庄，林翻译借口幸美子要看绸缎，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出去。今天晚上秋野会给幸美子打电话，一旦打通了，林翻译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4: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老廖告诉我的。林翻译是我的学长，我愿意帮助他，也算是帮助你。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4: 怎么帮我？
0: 宪兵队只有秋野的办公室能够打岳阳电话，你去看一下秋野办公室的电话线连在哪根电线杆上。
4: 这个有什么用？
0: 你别管了，我自有办法。今天晚上在宪兵队门口见，带上钳子，注意摆脱跟踪你的人。
5: 那天你去布庄干什么？
6: 我就是替幸美子夫人跑跑腿儿。秋野少佐，我可不敢骗你。
7: 彭秀女带了几只箱子去小田大佐家？
6: 三只。
7: 彭秀女给夫人看的是几只？
6: 就是那三只。
7: 之后你又开车把彭秀女送了回去？
6: 是夫人让我开车把她送回去的。
7: 你们从小田大嫂家出来是什么时间？
6: 这个我可记不清了。

0: 少佐，我说的都是实话。姓楚的说我杀了老华，他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证据。这小子他冤枉我。
1: 你放心，我把你要过来就是想查个水落石出。如果你是冤枉的，我
2: 会为你主持公道。

0: 怎么样？没想到还会见到我吧？谁带你出的城啊？
1: 是黑皮，他说江爷不准我回来，要是我回来，他们见我一次就杀我一次。
2: 果然是连小王。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找到你，你会怎么样？
1: 朱科长，小子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江爷在白城说一不二，小子惹不起啊。
0: 你惹不起他，你就惹得起我是吗？
1: 朱科长，小子不是那意思，你就放了小子吧。
0: 你可以不撒这个谎，但是你在寿县那一大家子人，
1: 别，朱科长，求求你，你放了我的老婆孩子，我都听您的，我一切都听您的，朱科长。
0: 好吧，这几天你就跟我住在警局里面，我会派人保护你。他江文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我警局里把你怎么样。

0: 应该就是这根。
1: 你顺这个电线杆爬上去，千万别碰电线，全是带电的。
2: 小心点儿。

0: 楚强把那个伙计找回来了。哪个伙计？谢氏家饭店的伙计。楚强是想让他指证林凡义，说他是杀死老华的枪手。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为什么说是林凡义呢？我问过伙计了，他看见林凡义从楼上下来，当时除了林凡义没有别的人。
1: 那也不能说明林凡义就是那个枪手，
0: 所以楚强要威胁那个伙计要来陷害林凡义。
1: 我能帮你什么？
0: 我说过这是你最后一次帮我，这次不麻烦你了。对你，永远没有最后。
2: 我刚刚跟西米子夫人通过电话，夫人证实林凡义没有说谎。就算他没说谎，杀老花这件事情，他抵赖不了。是你看见林凡义从那个雅间出来的？是，小人亲眼所见。
3: 然后你就进了雅间？是。 在雅间看到这波衣服，觉得还能穿，就留了下来，打算带回老家给我女人穿。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太君，小的不敢骗您呢，全是实话，太君。
4: 好了，把他带走。

0: 少佐，老华是共产党的叛徒，林凡已杀老华，只能说明林凡已也是共产党。这条潜伏在皇军内部的大鱼，我终于给抓出来。
1: 干得好。
0: 那我们还要审他吗？
1: 当然要审。我要通过这条大鱼，把那些虾兵蟹将一网打尽。
2: 老六，回来了。
3: 事情都办妥了。
2: 电话接通了，但是现在发现了新的问题。楚强带着小石桥的伙计进了宪兵队。江文山说，他们是想陷害林凡英。
3: 嗯。你和阿菊后天走。到了香港，再订去美国的船票。
2: 我答应江文山，再帮他一次。
3: 那小子一堆的屁事，你是帮不完的。
4: 林凡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我帮他，也就是帮你啊。
3: 你在帮我找退路，孩子，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可是人家骂我汉奸这么多年，不能因为我救个共产党就放过我的。他们会说我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
2: 你不了解共产党。
3: 你了解。
2: 我不了解，但我了解江文山。

0: 自如好受吧。这才仅仅是个开始，还有100种刑具等着你慢慢享受。
1: 那件衣服不是我的，他们陷害我。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好。

0: 一到大热天，我睡不着，梁三儿就拿着它给我晒凉。你跟三叔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你就记着那些美好的，剩下的都忘了吧。
1: 哪像我呀，除了那盏兔子灯，什么都没留下。

0: 找到了吗？
1: 小石椒饭店的伙计不但是扔了林凡乙，还拿出一大包女人的衣服作为证物。
0: 那个伙计并不在楼上，他是在楼下看到林凡乙下楼的，而且那件衣服，林凡也不可能落在楼上。我也是特工，这种低级的错误他是不会犯的。
1: 那就是楚强。
2: 用来陷害林凡一的物证，这个物证很简单，在普通的故衣铺就能买得到。听说你把林凡一送到宪兵队了，他认了吗？现在还不到让他替你顶罪的时候。我只是把他杀害老华的证据。 交给了秋野少佐，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这次也翻不了身。哎，
1: 弄到什么证据了？这你就别操心了。你现在要集中注意力，把我们的正事儿办好。既然不用他顶罪，干嘛非得陷害他呢？
2: 你跟他不是因为了春晓闹得不太开心吗？我也是为你出气啊。你关心他干嘛？我关心他？我巴不得这个二鬼子赶紧死啊！所以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合作，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弄下去。
0: 整个白城就是你跟我的天下了。宪兵队最近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警察男扮女装，撬开了秋野少佐的保险柜。秋野少佐非常生气，我帮廖局长暗中查一查。你要是敢隐瞒，等我查出来，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3: 廖小姐，特务科的人算吗？
0: 当然算了。

0: 秋野少佐，这个就是孤衣铺的赵老板，你跟少佐说说吧。
1: 前天晚上，特务科的侯队长来小人的铺子里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我当时还问他怎么买一件旧衣服还是女人穿的，他让我不要多问，还警告我不要乱说。
2: 是这件吗？
1: 就是这件。
2: 你看清楚了？
1: 准没错，这件衣服在小人的

0: 铺子里卖了半年多，一直都没人买。秋野少佐，人证物证都在了，明明就是楚强在陷害林翻译。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
1: 不问，不问，不问。
2: 江哥，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1: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咱们可以一起商量呀。就是嘛，
3: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楚强什么都不肯跟我说，不知道从哪下手。
4: 林帆也没事了，
3: 你帮我办好的。
4: 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就要靠你自己了。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冲动。
3: 明天就要走了吧？
4: 嗯。
3: 那春霞，一路顺风啊。
4: 谢谢。

0: 不是声音。
1: 林翻译官是小天大佐的人，他现在满身是伤，你们让我怎么向小天大佐交代？啊！
2: 少佐，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如果你把林翻译放了的话，小田大佐那边一定交代不过去。
3: 所以林翻译官必须是共产党。

0: 你怎么来了？我是专程来谢谢你。要走了。 走了好，走了安全。
1: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我帮你救了林翻译，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1: 可以，你说吧。
0: 老六年纪大了，你能不能不跟楚强一起对付他？
1: 你帮我就是为了这个吧？好，我答应你。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说你爱过我吗？那现在呢？
1: 现在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0: 肯定是江文山指使廖春晓干的。这小子表面上跟咱们合作，背地里专门使绊子。
1: 哎，今天幸亏我说服了秋月少佐，没有放了林凡一。他要是放了那个姓林的，他跑小田大佐那儿告我一状，我就惨了。
0: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别着急，姜文山就是我桌上的一盘菜，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搞定以后，想杀他就是小菜一碟。
0: 还有廖春晓那个贱人，
2: 你今天晚上跟我去找一找姜文山，我要催催他，让他早点动手。
0: 是。
3: 吃饭啦。

0: 既然舍不得，为什么不留住他？
1: 能拖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哪一天楚泉要是不耐烦了，把我和他的身份告诉日本人，我们就都死定了。
0: 但是我觉得，他宁愿跟你一起死，你不愿意离开。
1: 你也这么想？所以我才花那么多心思去伤害他、逼他。
0: 我是个风尘女子，但是我也有感情。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即便是活着，我也会生不如死。

0: 等着。
1: 让我来吧。现在吴氏一身轻了，放松放松。明天了尘脚一上船，我在这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0: 你也要走吗？
1: 爱过了，错过了就该走了。
0: 但是你为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他能明白你吗？
1: 我不需要他明白，我自己知道我做什么就好了。我已经用我的方式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了，够了。陪我喝一杯。
2: 江文山已经答应我了，他不会帮助楚千傲来对付你。
3: 刘独眼和洪金虎呢？他对付我，我也不怕。你放心吧。
2: 那你也得小心楚千傲。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咬完了林翻译，他还会再来咬你的。
3: 那我就让他变成死狗。

0: 你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嗯。到上海之后，按这地址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去香港的船票的。
1: 听说我是一货包，货包，我还真就是一货包。

0: 害死了彭姓女人，害死了曼谷，害惨了廖春晓。我还真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
1: 但是你也救了很多人啊。
0: 救过谁啊？我当初是因为你帮过我，所以才得谢谢你。
1: 你救了林翻译，还有你完成了任务，救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你是中国人的英雄。
0: 对对对，对，我是英雄。我能进鬼子的司令部偷资料，能到宪兵队杀人放火，我还把中转站给炸了。可彭秀女照样看不上我，说我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现在我把任务完成了，我连你丈夫都救了，可你在哪儿啊？
1: 谁是彭秀女丈夫？
0: 林翻译，那个姓林的家伙。我以前骂他二鬼子，恨不得宰了他。真厉害，真厉害。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上不相信我，什么都不跟我说。要不是我在鬼子司令部看见他搞情报，我就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们潜伏多年的同志啊。
1: 原来彭秀女不是你老婆啊。
0: 你也不看看，把眼睛睁大点看我，我配得上他吗？
1: 我又没见过彭秀女。
0: 小金花，我走以后，我把这间房子给你和黑皮，你们在这儿结婚吧。黑皮他挺好的，重情重义，是条汉子，可就是喜欢你，他不敢跟你说。
1: 你说他喜欢我？
0: 他对你可是真心的。哎，还有，你帮我照看一下梅花客栈，等这仗打完了我再回来重新开张。那有暖谷的影子，我这下半辈子就在那儿陪着他。
1: 黑皮吧，我去开门。

0: 楚科长，你来的正好，咱们喝两杯。
1: 姓江的，你刚才说的话我们可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小子干了这么多大事儿。
3: 他喝醉了，他胡说的。
1: 臭婊子，你他娘的也没闲着。
2: 江文山，

0: 我得谢谢你啊。你知不知道，因为林凡乙的事儿，邱年少总对我非常不满意。但是现在好了，你把一切都告诉我，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不过你们这些共产党还真是伟大，为了点工作，把自己老婆都给了。
1: 你想怎么样？
0: 你什么时候对付廖一清？
1: 明天一早，春晓一上船，我就动手。
0: 我要你今天晚上就去。
1: 不行，我们说好等他上船的。
0: 怎么了，蒋文山？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今天晚上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好，明天一早廖春晓走不了，你和姓林的也一起完蛋。
1: 你就不怕我把你咬出来？
0: 咬啊！咬我什么？带你进司令部，谁看见了？
1: 别忘了，你的相机还在我这儿。
0: 蒋文山，咱俩这样杠着，对谁都没好处。好好谈谈。
1: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0: 你好好想想，小金花在警察局门口已经被哨兵认出来了，黑皮最近也没少跟你折腾。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最多一条命，你们有五条命，谁合算？
1: 五条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最想要廖一清的命。你死了，廖一清还活着，我猜你死都不瞑目吧，楚局长。
0: 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你今天晚上把胶卷藏进廖府，明天一早等廖春晓上了船，我把林翻译带给你，你把相机还我，我让你们离开白城，怎么样？
1: 听着，这笔交易还不错。
0: 那就一言为定，
1: 明天上午9点小时交岔路见，不算。
0: 不见不散。走。
2: 您不是跟秋野少佐商量好了要把姓林的屈打成招吗？
0: 哼，你真以为我会把姓林的交给他？你回去以后给我安排一下，找几个人埋伏在小石桥茶楼，明天我就把江文山做掉，然后我就带着秋野少佐去搜查廖府。
2: 好，咱们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0: 廖春晓也不能让他走，找人埋伏在半路给我抓回来，要是他敢反抗抓不到活的，就把尸体带回来。
3: 我要让廖玉清亲眼看到他的宝贝女儿是死在我手上的。

0: 冯兄，你提醒过我要时刻保持清醒。现在想想，他当时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可那会儿，为什么我就不听他的了？你走吧，明天早上和廖小姐一起走。
1: 我不能逃走，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2: 楚强就是在利用你，他利用完了之后一定会杀你灭口的。
0: 没那么容易，我死了。

0: 别看了，他不会来。他要是真来的话，你就不会走了。
1: 江文山已经答应我，他不会和楚强对付你。你能不能也答应我，不再伤害他？
0: 孩子，爸爸从来就没想伤害过他。
1: 女儿不孝，给你惹了这么多的麻烦。但是你是我的老料，你不会怪我的，对吧？被心织好了，放在我的床上，试试合不合适。

0: 小姐，别想了，这都是命啊。
1: 你和三叔当年也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吗？
0: 感情就像钱一样，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你和大山子也不是一样吗？
1: 我跟大山子是一边积攒一边支取。

1: 楚兄，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差不多快半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1: 我真得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尤其是最后一次。
2: 不是楚兄把我带进去，还提供相机，我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嘛。说起来也有意思，
0: 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
2: 你呀，说话老实那么难听，什么汉奸啊？
1: 不过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2: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就要回根据地了。啊，对了，这个相机是你的，你的相机还我吧。怎么了？不问我要人吗？
1: 彭秀女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好惦记的？可你不是，你已经知道，中转站是我炸的。
2: 彭秀女就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
1: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不是你楚科长的帮忙，我还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2: 我
1: 好了。 我该走了，等鬼子滚蛋了，兴许咱俩还能再见面。

1: 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哼哼！
2: 姜文山，你说对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3: 不要！
4: 你们干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5: 滚开！
4: 局长，
5: 干爹，我替皇军效忠，

0: 你替共产党办事，咱们各为其重。
1: 姚局长，你来的刚好，我查出来了，这小子是个共产党，我正准备办他。你就不要演戏了，啊？你们狼狈为奸，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吧？来呀，
2: 有，
1: 把他们都带走。是。
2: 部长，请吧。
3: 走，
2: 都带走。

0: 大佐。
1: 丁翻译。
2: 大佐。
3: 司马里呢？両局長は重要な情報があると。でも、そうつできないのだ。
4: 你说吧。
0: 言いましょう。
5: 这段时间，我对楚强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楚强之所以在藏春楼把姜文山抓到又放了，是一直以来他们处于合作的状态。姜文山是共产党抓来的特工，通过楚强，他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情报。刚才他们在茶楼密谋，被我当场抓获。
4: 廖局长，
0: 廖桑，
4: 你是说楚强和姜文山都是共产党？
5: 楚强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清楚，但姜文山是共产党。
4: 廖局长，我知道你和楚强一向不和，总是相互攻击，但说只要有证据，不能信口胡言。
5: 少佐，您不要着急，我这有大量的证据。你们看，
0: 过来，
5: 这是他们在茶楼雅间的照
6: 片。
5: 这个是姜文山还给楚强相机，姜文山就是用这个相机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机密文件。
6: 獲得しました。
5: 我这还有录音。
6: 録音もあります。
0: 你那边，你来吧。

0: 谁让你干的？
1: 袁有头、战有主，都是楚江让我干的。你别杀我！
0: 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和姜文山要怎么对付廖局长？
1: 楚强带姜文山到司令部偷文件，藏进廖府，陷害廖局长。
0: 他们动手了吗？
1: 早就动手了，就是姜文山怕牵连到你，说一定要把你逼走了才动手，所以直到昨天晚上才把东西藏进廖府。
0: 他又逼走我。
2: 楚兄，
3: 楚桑，
2: 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
3: 他去帅哥。
2: 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
3: 如果刚开始到，
2: 差不多快半年了。
3: 提起卡拉伊妈妈的，
4: 是啊，
3: 说了，杭州
4: 时间过得真快。
3: 是的，他当那个海的是。
2: 我真得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
3: 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尤其是最后一次，不是楚兄把我带进去，
3: 但
2: 提供相机我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3: 私を連れて行かないと任務は完成できません。
4: 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3: 言い過ぎです。
2: 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
4: 你呀、啊，说话老是那么难听，什么汉奸啊？
3: 思わなかった。共産党を呼び。
4: 不过无所谓了。
3: 愛国行動って楽しい協力で。
2: 对，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3: 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5: 楚强得知，
3: 楚强は
5: 大佐让我调查他，他害怕阴谋败露，就迫不及待地找个替罪羊。他串通小石桥饭店的伙计来陷害林翻译，被小女揭穿。这时候我就发现楚强别有用心了。林翻译，您受委屈了，
6: 能抓到这个内奸，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7: 放开了！
8: 姜文山都楚强往躲过的。
9: 姜文山、楚强现在在哪里？
5: 被我关在警察局。
8: 警察署に監視されてます。
10: 这不是真的。
11: 本当のことじゃない。
10: 这是陷害。

0: 这一切都是栽赃陷害。少佐，我对皇军的忠心你是知道的，你要帮我。你明知道姜文山是共产党，为什么把他抓了又放了？我当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方面我要利用姜文山来对付他，另一方面我要利用他。 挖出整个白城的所有共产党组织，我错了吗？你说的好听，这么长时间了，你挖出了几个共产党？我当然挖出了。这个姓林的，他就是共产党，他是彭秀女的丈夫，到小田大佐办公室投文件的人就是他。
1: 可以说，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潜伏的最大的奸细。姜文山跟彭秀女都是他的下线。
2: 清楚吗？
3: 你不要血口喷人。
1: 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姜文山亲口说的。
2: 姜文山亲口告诉你。
3: 那么我也请你把证据拿出来。大佐，
4: 太子，
3: 少佐，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个姓林的真的是共产党。
4: 姜文山は自白したか？
3: 姜文山交代了吗？
1: 报告大佐。
3: 姜文山的骨头很硬，但是我已经吩咐下去，严刑拷打，一定把他的嘴撬开。
5: もう言いつけました。拷問して、きっと口を開けます。大佐、姜文山の最新令を説教します。いいよ。
6: 派几个人守着他。
3: 是，来人。
6: 到。
7: 是。黑皮，
8: 廖小姐，你还没走啊？
7: 姜文山呢？
8: 你爹把江哥和楚强一起抓走，关在警察局里。你爹向日本人告发江哥，说他是共产党。我正要去救他呢。你们别管这事了，我去。
7: 那我跟你一起去，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8: 过来，给我看好了。坐老实点，
7: 廖小姐。其实江哥一直都很爱你，他只是怕楚强加害你，所以才逼着你离开白城。江哥心里苦着呢。
5: 姜文山，你的上线是谁？下线是谁？上线是廖一清，下线是廖传晓。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

0: 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0: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是生命。
5: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4: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我和他有杀父之仇，他这是故意陷害我。
1: わざと私を押し入れてますよ。
2: 小田大佐，秋野少佐，
3: 少佐，
2: 那天楚强到司令部去开会，用车把姜文山和他一起带了进去。
3: 姜文山在小田大佐办公室窃取情报的时候，这个人就在厕所负责望风。他说的是真的吗？是。 楚强为什么要陷害林翻译？说，那天姜文山去小田大佐的办公室偷文件，我和楚强在车里等他。楚强吧，我和林翻译出来，楚强就说把他给抓住，万一出了事情，就拿他当替罪羊，还说用老化的死来做文章。接着姜文山就出来了。 楚强把他带出司令部，我们追上林翻译。

0: やつが絶対忠誠持ってると言っただろう。
1: ごめんなさい大佐。
2: 蒋文山，
1: 蒋文山，
2: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吧？
1: 君は認めましょうか。
3: 少佐，
1: 下个楼，下个楼。
3: 少佐，你相信我，我什么都没做，你真的要相信我这次，你要帮我。
4: 所有的中国人，唯一相信的就是你。居然敢背叛我！
1: 我没有背叛你，我没。

你错了，你这头蠢猪。

0: 这是什么呀？
1: 乔文山的，交给我吧。
2: 大山子这次够呛，你就留个念想吧。

0: 你什么时候伤害我了？为什么瞒着我？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0: 当着江伯文的面，我跟你说清楚，昨天晚上是他来找我，他求我这么做的。他来找你？
2: 江文山。

0: 报仇的。那你来干什么？我们之间除了仇恨还有别的吗？
1: 有同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楚强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对付你，你不想除掉他？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用不着兜圈子。
1: 明天上午9点，我和楚强约在小石桥茶楼见面。到时候你派人在桌子下面装窃听器，然后带着相机到对面的饭店拍照。我会诱导楚强说出一些话，然后你派人抓住我们，送到日本人那儿，说我们是共产党。这些照片和录音就会是证据。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彭秀女和林凡义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0: 我当然认识。
1: 他们是夫妻。
0: 他们是真正的夫妻。
1: 我是假的，他们是真的。
0: 那倒瞒过了我的眼睛。
1: 我害死了彭秀女，不能再害死她的丈夫了。
0: 春晓不是帮你洗清她的嫌疑了吗？舅爷也很快会放人的。
1: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楚强听到了。
0: 你说了什么？
1: 我说林凡义是彭秀女的丈夫，他在小田一郎的办公室里搞情报。
0: 你怎么能这样乱讲？
1: 所以我才要挽回。
0: 怎么挽回？像你说的，去陷害楚强。
1: 只有这样，楚强才会失去日本人对他的信任，他说的话才不会对林凡义构成威胁。
0: 那这样会把你自己搭进去的。
1: 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承担。

0: 你们江家就你这一根独苗，我不能让你去死。
1: 你不是一直想除掉我吗？白白把机会送给你，你不要，装什么正人君子？
0: 那个小兔崽子，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想让你死的话，不用我动手，你早就完蛋了。

0: 那你是在乎你的女儿？
1: 你知道个屁！自从你回到白城，老子就拼命地保护着你。我把你困在廖家，那是我知道外面还有危险。
2: 我装死，那是我知道小鬼子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一次次地逼你和彭修女离开，那是我知道楚强一直在监视着你。
1: 你以为我只是没有告发你？你在外面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老子跟在你的后面，没少给你擦屁股。
2: 你可以不信，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你。
0: 你既然这么有情有义，为什么要做汉奸？为什么要害死我爹？
1: 小子，那年你十七岁，已经不小了。我想城里的情况你应该清楚。我们苦苦坚持了三十天，弹尽粮绝，可是援兵却迟迟不到。你告诉我，每天在街上你看到多少死人？可是你爹坚持执行上级的命令，血战到底，他没有错。我为了保存部队和百姓，我有错吗？没想到你爹宁死不屈，
2: 开枪自尽在我面前。
1: 从那一刻，我就暗暗地发誓，等于魁的决战之后，我一头撞死在你爹坟前。
0: 你要和鬼子决一死战？
2: 我忍辱偷生这么多年，
1: 等的就是这场决战。
0: 这就是你说的心愿？
2: 是的。本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等着春晓走了以后，我好与鬼子决战。春晓不但没走，你和彭秀女又来了。
1: 虽然我急于雪耻，但是我不能不考虑你们的安全。你们毕竟还年轻，不能陪我一起去死的。
2: 去吧，去找春晓。你们走了以后，我会把林凡也救出来的。
0: 不行，把我抓起来，然后再起义，哪怕失败了，我死，不能让林凡一死。
1: 小子，你对崔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0: 我有。正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所以我不能走。他爱的男人得是个英雄，不是个逃兵。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干爹。

0: 最后，只好依着他这个办法设了这个局。
1: 老刘，你必须把姜文山给救出来。
0: 我本来想把他带回警察局，然后把他放了，谁知秋叶把他带回宪兵队。

那你可以打宪兵队啊！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但前提你必须马上离开。万一失败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廖春晓是你廖一清的闺女。 如果姜文山能活着出来，我就跟他成亲。我的丈夫和我的父亲是英雄，我怎么可能当逃兵？一家人要死就一起死。

0: 你们都误会姜文山了，他是一名好同志，一名真正的英雄。
1: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把他给营救出来。
0: 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戒备森严，就凭我们几个的力量很难做到。
1: 那这样，我们可以去找廖一清。
2: 找廖一清？
1: 对，其实这次我来白城不仅仅是为了执行除奸任务，还有受王部长的指示要策反廖一清。
3: 因为是绝对机密，所以没有告诉你。
1: 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0: 你已经和廖一清见面了？
1: 见过两次。我觉得廖一清和楚强两人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现在他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的信任。那这样，我们可以借这一次营救姜文山的机会与他合作，说服他率部起义。
4: 报告。局长，刘三爷求见。
5: 叫他进来。
4: 是。
6: 廖局长，
5: 哎，
6: 这位是潘政委，小崔同志。
7: 廖局长，
5: 哎，潘政委，哎，
7: 廖局长，
5: 大家请坐吧。

杨桑 ，Vivi， 我得佩服，我们是朋友。嗯，来，我得敬你。

0: 我们是朋友，合作。
1: 我们朋友不是我廖以清林翻译不一样。嗯，
0: 江四郎，你得再掰上。现在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尽情的快乐呢？
1: 咪西咪西，享受。死啦死啦的你。

0: 斯拉斯拉帝国，会有人找你麻烦的。兔子的尾巴缠不了。
1: 我再给你点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如果你再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就要你死了死了的。

0: 这名队总共兵力为457人，楼内是办公的地方。前面这一排平房就是兵营了，和兵营一墙之隔的就是监狱。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救出姜文山，还要把城内的鬼子全部消灭掉。论人数呢，我们不比他们少，可是论装备和战斗力，我们就差远了。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
1: 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2: 林翻译，潘政委，看看你们有什么看法？这里是一座碉楼，上面架设有机枪。如果我们能够占领这里，就可以顺利的进入监狱，并且对隔壁的驻兵进行打击。至于具体的作战方案，廖局长久经沙场，就由您来定夺好了。
0: 好。 监狱的外面必须埋伏一个人，保证一枪打死鬼子的狙枪手。
3: 我来。
0: 这一枪很关键，能不能救出姜文山，那可就看你的了。好，王团长，带领你的协防团埋伏在宪兵队的外面，吹响枪响之后，你们立刻从正门冲进去。是。
4: 二哥放心，
0: 刘队长，
5: 有。
0: 警察局所有的人由你指挥，埋伏在小田司令部的外面，那里有一个警卫连，你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来救援宪兵队，防止我们腹背受敌。
4: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等会儿，我呢？我干嘛呀？
0: 佩佩，分给我10个弟兄。 剩下的人你全部带走，枪响之后，你们拿下城门，然后把游击队放进来。之后你们进入宪兵队，从后面的城墙翻进来，来夹击敌人。城外中转站的鬼子就交给叶司令了。
4: 好，我现在就会根据地形向叶司令和王部长汇报，坚决把鬼子阻击在中转站。
0: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6: 明天晚上12点准时行动。老廖，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跟姜文山一起投靠共产党吧。 去吧，爹还要在你江伯母坟前谢罪自杀呢。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等抗战胜利之后，好日子就来了。我跟姜文山成亲了，成亲之后生个大胖小子。 没有外公抱，多可怜呀！你疼不疼啊？

0: 你呢？
1: 通知弟兄，那枪就到这来了。明天都好好休息，晚上准时出发。说什么要把江哥给我揪出来？
2: 是是，
1: 走。
3: 我要是会打枪，我肯定跟你一起去。
1: 确实也不缺你一个。走吧，我先送你回去，明天就不用来了。也许过了明天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走吧。
3: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只要你张口，我什么事都能答应。
3: 我要你活着回来。
1: 啊，这事儿啊，我也想活着把江哥救出来，可这由不得我。这就要看小鬼子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了。我
3: 之前你问过我一句话，如果有男人真心喜欢我，我会不会嫁给他？现在我告诉你，我会，只要你活着回来，我就嫁给你。

Thank you.

手的。

0: 哎，何必？哎，还顺利吧？
1: 没事，只是腿上撞了一跤。哎，二虎接着。哎，
0: 没事吧？
1: 没事。老梁，
0: 翠香，姜文山呢？
1: 姜文山根本不在监狱，我把那些犯人全给放了。
0: 不在监狱？
2: 他九爷把姜文山弄哪儿去了？

0: 看得见。鬼子被我们打败了，玩的血没有白流。
1: 住口！大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
1: 我没想活下去，但是整座白城都将会为我殉葬。
0: 错了。
1: 我是在做梦。你偷的那枚毒气弹早已经被我找到了，我还给他安装了定时引爆装置。半个小时后，整座白城将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白之城。砰！砰！
2: 快枪！快军长！
3: 把枪放下！
4: 放了江湖山！
3: 放下！

听到的话。

0: 这样，你别激动，咱们谈谈。啊，
1: 你说呀，你说。
0: 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把枪都放下了。

0: 其实呢，楚强并没有出卖情报给姜文山，这一切都是我和姜文山联合演的戏，目的就是让你亲手杀死这条忠实的狗。
1: 他把姜文山带进了司令部，导致 B 计划的泄露，他罪该万死。
0: 窃取情报的是林凡，刚才你都看见了，林凡也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最高特工。其实啊，楚强已经查到了，但是你们不相信他，而且把他杀了。
1: 这帮混蛋！
0: 姜文山的上线是林凡，他的下线就是我。廖一清，
2: 不给他！
0: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很悲哀呀？我都替你悲哀。你把身边最忠实的人杀掉了，太悲哀了，悲哀呀，太悲哀了。

我盼你回来，我也就盼着这一天找回尊严，把爸送到了，你应该高兴。

干爹，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要背负妈咪？

0: 这个子弹毒气弹30分钟之内就会爆炸，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到。

0: 这个地方会爆炸的，
1: 给它回去。
0: 不行，那会造成水源污染的。那死的就不仅仅是白城人了。
1: 那有别的办法吗？
0: 除非挖一个足够深的坑，把它扔下去，竞争气比空气重，不会上浮。可是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
1: 毒气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2: 给我看着，
0: 江文生，滚！

双方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国府决定当面召开国民大会，引起中共坚决反对，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0: 我来看你了。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抗战胜利了，你和江伯伯可以安息了。
2: 老廖，好好看看你们家闺女廖春晓同志，她终于如愿以偿，成功打入我们组织内部了。
1: 你比我爹还厉害，我爹的坟坑是现成的，你连这墓碑都是现成的。
3: 地下工作者得为下次潜伏做准备。
4: 你呀，就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
3: 所以我就白死了呀。
5: 组织又把任务交给你了。哎呀，
1: 那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比你更适合打入国民党的内部。走吧，王部长还要跟我交代一些事儿呢。对待我这个新成员，你要多多照顾。
3: 我哪敢呢？廖叔，爹，我们先走了。
5: 等这次春晓把任务完成了，我们俩再来看望你们老哥俩。

0: 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呢。
1: 我姜文山是谁啊？我不想死，阎王爷他都不敢敲我的门。
0: 又去你了，
1: 我真以为自己回不来了，幸亏悬崖上那棵树啊。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3: 咱们来，
4: 咱也来。
5: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嗯。

0: 先生，这儿可以坐吗？
1: 可以。
0: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
1: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
0: 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刚到。
0: 我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还是那么热闹啊，离别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
0: 欧阳，你怎么知道我是后有刺客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
0: 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
1: 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
0: 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暂时一开，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1: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0: 啊。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
1: 嗯，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0: 先生哪里来呀？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生去哪儿啊？
1: 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0: 萧逸轩。
1: 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啥
2: 生意嘞？
1: 我好像拜读过阁下的大作。是吗？
0: 生意怎么样？这年头啊，马马虎虎。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
1: 不过，肖老板放心，这上海

0: 还是中国人的傻子，对对对，希望早点把生意做了。
1: 小姐，给我拿瓶酒。
0: 先生请。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到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
0: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0: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哼，你要点什么？
1: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0: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1: 这好像有点奢侈。

0: 点都不怕这个，我
1: 就是。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班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考文垂，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了。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他来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
1: 你这个人很固执。
0: 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
0: 哎，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1: 是吗？
0: 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你看，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
1: 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
0: 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
1: 东京。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樱花刺青，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0: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1: 真淘气。大沙风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皇室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1: 开水房在那边。
2: 先来。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软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来，高寒，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0: 我们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1: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了。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0: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
1: 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非常好，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0: 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你想的可真周到。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1: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0: 跟我来。

0: 你根本不应该来见我，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
1: 是，
0: 赶快走。
1: 好的，我送小姐去酒店。
0: 记住，以后不要。

0: 叫我什么小姐？
1: 是
0: 叫我酒井上佐。
1: 是。
0: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
1: 好的。
0: 哎，竹内云子呢？
1: 啊，她还在南京。
0: 通知她注意那边的动线。
1: 是。
0: 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吧。
1: 是。要不查一下他的箱子。
2: 干什么？哎，过来！这怎么回事啊？哎，这
1: 打开箱子，
2: 这是我的箱子啊！
1: 打开。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啊！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0: 啊！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子期，扔掉。
3: 肖老板，
4: 哟，
5: 哟，来了，
2: 是你啊，马先生。
3: 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2: 马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3: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2: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
3: 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
2: 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3: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
2: 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
3: 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2: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3: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2: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云飞，
3: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0: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3: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0: 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
3: 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6: 是假戏真做了吧？
3: 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6: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3: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想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
0: 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3: 我能上车吗？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梅惠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1: 他有没有说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1: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1: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1: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二位千里迢迢，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0: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
1: 我现在也还没有捋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露背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伤害他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九九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啊。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拿这么个东西，可不太雅观。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放对地方。
0: 梅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2: 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0: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2: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0: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2: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0: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叫中国，
2: 可上海都在我的脚下。

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

0: 曲这么快就到了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0: 始还是结束？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呀。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老杨，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笠分脸，
2: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1: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2: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1: 那后来进展的怎么样？
2: 我苦苦追了她3年，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是事儿，索性就辞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2: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1: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2: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啊？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

0: 怎么会用不上呢？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界。
0: 脱离了军界？哎，哎，博洋，哎，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一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是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1: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0: 待着？哼，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边当御工是吗？啊，
1: 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0: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
1: 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0: 冯先生？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0: 哼，我真的不明白，哎，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
2: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1: 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爱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呢。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0: 欧阳，
2: 嗯，
0: 看见我的一只标了吗？
2: 没有，怎么了？
0: 啊，没事。奇怪了，丢哪儿了？
3: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4: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0: 我知道了。
1: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0: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1: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0: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2: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3: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2: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3: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3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4个甚至到10个以上。他们会用2台电子打字机通过2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2: 嗯，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3: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2: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3: 不是还有2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2: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1: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0: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1: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0: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1: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0: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1: 嗯，进来。
4: 先生，电报。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
0: 英文打字机？

0: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好，走吧，走。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啊，门外。好，
1: 下一位，
0: 谢谢。好，
1: 郑姐。好，下一位。
0: 好，过去吧。
2: 谢谢。喂，
3: 天平，我到了。
2: 智博，我们都在等你呢。
3: 从广州那边过来。
2: 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打字机带来了吗？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那行。 喂，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3: 智博，智博。

0: 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1: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这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欧阳。
2: 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3: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4: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0: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封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1: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

0: 我是工程师啊，
1: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0: 什么交易？
1: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0: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1: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0: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1: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0: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0: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1: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听说博士会在船上吗？干什么呢？啊，外面空气不错。

0: 怎么什么都要啊？
1: 专门给你捡的，带上我看看。英国考文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湾上。
0: 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
1: 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
0: 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2: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
0: 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2: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0: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1: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

0: 只有何念想了。你是说何坚？对，没错。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
1: 欧阳手够快的，啊！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
0: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三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
1: 他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 他又舍不得杀，哼，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3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1: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哎，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刀御马啊。
1: 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
2: 盗御马，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笑>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3: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她马云飞。
0: 行了，你们俩别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剑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的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

0: 你是找这个吗？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的姓吧？
1: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小萨，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怎么样？
1: 永和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0: 要不我试试？

0: 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事，别来无恙吧。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回家的路不太好走啊。
1: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一切正常。多注意点。哎，云飞，师伯，哎呀，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见笑了。
2: 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1: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3: 没事，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哎，
1: 别大意了。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3: 那你在这干嘛？
1: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3: 你也别大意了。
1: 我没问题。
4: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春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0: 我们去四周巡视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
1: 哦，没什么问题，辉也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10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5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要去看看。

0: 出事儿了，怎么办？
1: 在上面，抓住他！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站住！快！站住！站住！
2: 站住！
3: 哎，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0: 什么？
1: 走。
0: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
1: 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0: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
1: 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2: 梅妃呢？
3: 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1: 中国人，男性。
0: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1: 任务？

0: 啊，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
1: 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0: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1: 我很不满意。
2: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3: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4: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5: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3: 先把密码机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
0: 放。

0: 别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放！哎。

0: 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啊！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啊？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

0: 我就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小子怎么一点都不感谢我呀？哎呀，
2: 好心情啊，那姑娘。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啊。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嘛。
1: 老爷，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岳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2: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啊，老爷，一起吧。
0: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2: 是戴雨农派来的。
1: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面不大舒服。
2: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1: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5: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

0: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哎，
1: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2: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时之需吧。
0: 智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2: 好。
0: 嗯。
3: 站住！有证件吗？
4: 给。
3: 进去吧。
5: 雅泉。
4: 哎，
5: 亲爱的，你想死我了。
4: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5: 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这3天你去哪儿了？
4: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5: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4: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5: 你和你表姐是我们的事了。
4: 我们的事？
5: 是啊，我决定娶你。
4: 这不现实啊。
5: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4: 哎。
5: 雅泉，你不知道，这3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5: 父亲，小廖他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6: 哎呀，行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什么孤儿？
5: 他难道不是孤儿？
6: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5: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6: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5: 可我决定娶她。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0: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三票子，
3: 两张几票子，一张花票子，
2: 等等来，
3: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调研推进三下生产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关键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六月三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农业农村厅商丘市调研推进三夏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争分夺秒抓夏收，抢时抢商抓夏种，善作善成抓夏管，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当前我省小麦已收获5506.8万亩，占种植面积的64.6%，下播面积3110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34.2%。在省农业农村厅，刘宁查看河南农机云平台、机井一张图等系统，视频调度全省三夏生产工作。我省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抓好三夏工作，事关保障粮食安全，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刘宁说，必须将三夏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要事，抓紧抓实，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全力实现夏粮总产增加、夏播面积不减、夏管水平提升、夏粮储备完善，切实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

0: 仓，努力推动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刘营村，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田中往来穿梭，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刘宁与农户、农机手亲切交谈，询问亩均产量、市场行情，叮嘱大家要抓住农时，惜时如金，高效组织抢收抢种，推进秸秆高效集约利用，确保试收快收，一种尽种。随后，刘宁来到延吉镇三下生产综合服务点，查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情况，强调要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作业调度协调，用心用情做好农机通行、机手服务等保障工作，规范农机作业市场秩序管理，筑牢夏粮丰产丰收坚实保障。在京九粮食储备库，刘宁听取当地粮食收储情况汇报，强调要畅通粮食收购渠道，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更好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刘宁还来到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便民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等地，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在岗在位在状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力打通三下便民服务堵点难点，切实把治理效能转化为助农实效。刘宁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知责履责，担重负重，齐心协力，团结协作，展现粮食大省、大抓三下生产、扛牢粮食安全重任的良好风貌，凝聚三下生产工作强大合力。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安全意识，严禁违章作业，防范作业事故，不折不扣落实好麦田防火、秸秆禁烧等措施，加强农机运输、乡村道路等交通安全管理，坚决杜绝伤亡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加强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雷鸣、李卓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原大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13位来自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共商建党大业。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三下时节，河南强化农机调度与服务保障，用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一条24小时抢修热线，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这里是武直县嘉兴观的机关食堂，在我旁边呢，后厨的师傅们正在分餐打包。今天的午饭呢，我看是烩菜，还有米饭。这些饭菜啊，都是给麦收一线的农机手们准备的。
5: 天气这么热，外地来的技术们都在麦田里帮助我们收割麦子的，我们保证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
2: 除了送饭到田间，武直县嘉应观镇还开放了沿县政府和村委食堂，各村设立了三下便民服务点。

0: 备足了免费的矿泉水和急救药品等。
1: 以前都是对付一点，简单吃点，有凉水，有热饭，心里挺暖和的。
0: 在平顶山宝丰县万家峰种植合作社的2000多亩小麦迎来收获。合作社理事长赵振强早早就和陕西的农机手定好了收割时间，这两天他正忙活着给机手们准备食宿。
2: 陕西的机手他们爱吃面，你看多调理这个新鲜的食材，气温也比较高，准备的绿豆粥。
0: 老赵觉得跨区作业的机手们顶着高温酷暑干活不容易，来了就得让人家感觉像到家一样。
2: 原来的都是客，我们都会拿出最实在的热情，备足吃住和防暑物资，让师傅们安心的下地收割。
0: 晚上9点多，两台收割机从南阳邓州赶到了合作社，刚停下，饭菜就端了上来。
2: 吃饭吧，先吃饭，累到现在了，好不好？
3: 行不？
0: 简单的接风宴过后，老赵把机手们带到提前收拾好的休息室，告诉他们淋浴和洗衣机的位置及用法。
2: 房间今下午已经打扫干净了，这个烘干洗衣机直接洗一洗，烘干一下，第二天早上都可以穿，不耽误这个干活。
0: 一顿热乎饭，一间空调房，让这些南来北往的机手们一下子卸去了疲惫。
4: 那都是打地铺，主要是人确实是热情的，还都不好意思。
5: 这都是一年两年，好多年了，包括收麦子收秋，一年来2次嘛。只要我有车，每年都来。
0: 三峡期间，农机出故障是机手最担心的事儿。在新乡霍家县，50多名技术人员全天待命，确保农机故障及时处理。简单问题，技术员通过远程诊断指导机手排除；复杂问题，报修后技术员依据农机上的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最快5分钟即可抵达现场。
6: 一打电话，几分钟都跑过来了，一会儿都修好了，很方便。
7: 成立了12个维修网点，快速的将排起了双道天津的，做到车辆不需要出电就可以维修到位。
0: 在周口太康县，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提前摸排地块，为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农事服务。
8: 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
0: 志愿者们还为农机手送去解暑物资，以贴心服务保障农机作业不停歇。
9: 1万多名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服务到天，为全县农机手、种植户提供作业需求、气象、交通等信息服务，确保下粮及时、抢收粮食、秋粮及时播种。
10: 现在是6月2号的晚上10点钟，我所处的位置是商丘市苏阳区延吉镇冯刘村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夜色已深，但这里的收割机啊依然灯火通明，马达轰鸣。气象预报显示，6月3号商丘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为了与时间赛跑，当地的农户们正在连夜开展抢收作业。
11: 老百姓种的也不容易嘛。不然浪费了，它有雨，就是害怕下雨抢收。
0: 为确保在降雨前完成抢收，商丘市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全市组建35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向低洼积水地块倾斜履带式收割机，依托跨区作业服务站和24小时农机服务热线，精准对接农机具需求，实行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作业。截至今天下午4点，商丘市已累计收获小麦326.8万亩，预计6月10号前可实现夏收大头落地。
1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千方百计抓好抢收权重，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藏。
0: 截至6月3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5506.8万亩，约全省种植面积的64.6%。其中，南阳麦收过90%，驻马店1008.4万亩，周口817.4万亩，新乡288.6万亩，平顶山283.2万亩，开封270.5万亩，洛阳210.5万亩，许昌183.6万亩，漯河167.1万亩，郑州163.1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2.4万台，收获小麦1261.3万亩，全省下播面积311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34.2%。
13: 6月3号，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12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全会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关于换届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严格标准、严明纪律维护好换届清朗氛围，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开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紧盯经

0: 平稳健康运行，坚决守牢底线，突出抓好信访稳定、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三下生产等工作，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变化和成效，为郑州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6月2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牵头单位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专项攻坚行动放在全省基层治理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要在深度融合上再强化，持续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前，把为民服务落实到位。要在协同联动上再高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锤炼作风，提升本领，以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推动专项攻坚行动全面提质增效，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0: 6月2号，省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把牢正确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紧盯学习教育时间进度，在学习研讨上持续加力，在问题查摆上走深走实，在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连日来，河南多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统筹推进隐患排查与应急备战，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在周口郸城县，各街道应急办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对餐饮店、网吧、台球厅等酒小场所进行排查，重点核查消防器材配备、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关键风险点。面对高考保障任务，驻马店市翼城区消防救援局将考场周边宾馆、饭店及各类服务业场所纳入集中整治范围，逐项过滤消防安全隐患。
3: 不仅要把防火知识送到大家身边，更要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
1: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走高，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安排运维力量开展带电检修作业，通过加装绝缘护套提升配网设备健康水平。平顶山宝丰县电力部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针对厂区用电线路、配电设备等项目开展全面体检。
4: 我们将持续对辖区内36家重点企业逐一开展上门体检，确保设备零缺陷、工作零差错、服务零距离。
1: 汛期来临，在焦作孟州，斑马应急救援队围绕落水人员打捞、激流脱困、水下搜救等实战科目常态化开展水上演练。鹤壁市鹤山区模拟强降雨引发塘坝超汛线、坝体渗漏等复合险情，组织进行堤坝加固、群众避险转移等科目合练，
5: 不断优化救援流程，通过实战模拟技能，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6: 紧盯水库、河道、低洼村落等重点部位，细化分级避险方案，常态化组织小型实操演练，守住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今天的这一站特色园区，带你到荥阳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超硬加超轻的双料绝活。
8: 这可不是天然钻石，而是荥阳种出来的培育钻石，价格只有天然钻石的1/10。你以为金属只有傻大笨粗，看合金也能轻功水上漂。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来揭秘这座园区的超硬绝活和超轻密码。钻戒、项链、大吊坠，实现克拉自由是什么体验？这可不是玻璃，而是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真家伙。问题来了，钻石怎么种出来？
9: 这儿也太热了，体感温度得有40-50度吧？
10: 没错，我们把地下的高温高压环境搬到了这台机器里面，一周左右毛坯钻石就成型了。去年我们生产了近400万克拉的毛坯钻，这些全部打磨成钻戒上的钻石的话，可满足上100万个戒指的需求。
8: 超硬材料全球95%的产能在中国，中国85%在河南。荥阳钻石种得好，靠产业链起

0: 齐全。我右手边的企业造钻石，左手边的企业造压机，生产和应用只隔一条街。
1: 我们生产的锻造6mm压机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性能最领先的设备，市场占有率超过90%。我们还生产一系列全链条的金刚石产线装备，
2: 主要生产金刚石微粉、金刚石线具、研磨液等系列产品，直接供货给花晶、白鸽，同时也从园区的其他企业进货，整个产业链都在这里，谁也离不开谁。
3: 我们这款 CBA 磨轮呢，现在轮廓的精度已经从3微米做到了1.5微米。这些年我们一直死磕这个技术创新，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迭代。
4: 产品砍下来了，企业却遇上瓶颈。众邦因研发投入大，2022年想扩产却有心无力。有投资方找上门，但是只出钱不懂行，企业心里不踏实。这时园区出手了。
3: 园区很了解我们企业和行业，先是帮我们引入了第七科技贷款，然后是牵线搭桥，帮我们推荐了同在园区的白鸽公司。他们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国企，正想拓展这个超英模具的板块。去年我们新招了4位硕士研究生，也陆续订购了多台套高精度的数控车床。有园区替我们着想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搞研发抓生产。
0: 硬的扎实，轻的出气，走，带你去看看另一种绝活。看，这是圣莱特研发的空心玻璃微珠，肉眼看它是白色流动性粉末，但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就是空心透明圆球体，加了它的水泥就能直接浮在表面，2毫米微珠涂层就可以隔绝开水的高温。
5: 虽然轻，但它能够扛住万米深海的压力，用在飞机雷达罩上能够确保电磁波有效穿透，汽车塑料零部件里面添加空心玻璃微珠，能够轻松减重几十公斤。
0: 这是1公斤的铜，这是1公斤的镁铝合金，肉眼可见的密度差，
6: 快1米的合金柱，轻轻松松就举起来了。
7: 拉伸后比原件长这么多，高延展性能让它适应多种成型工艺，比如卫星支架，减重1克就能节约1克黄金，还有笔记本外壳、行李箱、眼镜框架，大幅减重更轻便。
8: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盘活存量产业用地，围绕龙头企业沿链补链，招引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园集聚，争创国家级新型无机非金属产业集群，同时加快省级高新区建设，奋力打造正西制造业创新发展新高地。
9: 由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组织的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昨天在郑州闭幕。来自内陆和台湾的记者以及特邀青年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了中原大地的厚重底蕴和澎湃动能。
10: 在6天的集中采访活动中，40多名海峡两岸的记者和特邀台湾青年走进了郑州、洛阳、开封等地的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郑州中裕巨深智能实验室，现场记者们迫不及待地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科技的魅力。
11: 和机器人打乒乓球，这还是我的第一次。在此次海峡两岸集中采访的活动当中呢，很多同行都像我一样，都被这些炫酷的科技所深深的震撼到。
12: 就是感觉很奇妙，我可以不用请教练，然后也可以跟机器人在家练习。
10: 中裕巨深智能实验室是河南省设立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之一，聚焦巨深智能和人形机器人领域，致力于攻关多模态大模型、机器人技术等底层关键技术。目前，实验室不仅在制造业、医疗、教育等场景深挖应用空间，更将应用场景的拓展作为下一步企业发展的重头戏。
7: 我们成立了河南省人工智能协会的巨深智能专委会，我们通过专委会来和河南的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对接，搜集巨深智能的典型应用场景，把我们征集到200多项。
13: 现在我们的中国各个的技术科技等等的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有台湾的青年或者台商台企能多来到河南，然后多来学习。
10: 河南不仅是科技的前沿阵地，更是开放的主战场。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郑州国际陆港是连通欧亚大陆的核心物流枢纽。郑州航空港区利用陆港的枢纽优势，成功引进新能源汽车、大宗商品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入驻港区，实现了从单一物流仓储服务向全链条供应链生态构建的升级。
14: 我是不知道说内陆的枢纽可以做得这么好。
15: 我觉得两岸的商贸交流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譬如说台湾的企业可以依托陆港班列加仓储加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把生产线或分拨中心放在郑州，辐射全国和国外。
10: 在此次采访活动中，河南广播电视台也是参访的其中一站。近年来，河南广播电视台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推进内容换新、技术创新，并整合国际传播，扩大平台影响。其中，以大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多业态经营的创新举措，是台湾媒体同行对其赞许有加。
16: 又拍剧，然后又做新闻，又发行了这个少年报，那这样子的整体的把一个资源的极尽的发挥发展，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0: 同根同祖同源，在几天的参访中，厚重的历史文脉也同样吸引台湾同胞寻根溯源。在龙门石窟、开封府古迹遗存，让两岸同胞真切感受到血脉相连、文脉相通。
17: 那你亲眼所见那个震撼当然是不一样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后代都应该来看一下，走一走，
18: 有一种就是说，哎，你回乡的感觉，就是哎，我们回到以前祖先生活过的地方。
10: 记者从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宣传解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和以案示法作用，近日，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了10个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典型案例，并向社会公布。6月1号，郑州市证检 AI 阳光茶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消费者可通过手机 NFC 功能实时查看商户资质证照、后厨操作状况、近期抽检结果等信息，实现网络餐饮经营可查、可看、可监督。6月2号，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在济宁开幕，共有来自全国的44支代表队、700多名老年朋友参加。在男子组规定套路比赛中，河南代表队配合默契，发挥出色，以9.20的高分夺得冠军，取得开门红。
19: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9: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市罗山县，感受飞瀑倾泻、山水交融的灵秀之美。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水毛竹啊，水灵气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0: 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3: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4: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5: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6: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5: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3: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的吗？
5: 放他走吧。
3: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3: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老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稀罕，你

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长得好，我十几还是七。哇！

情。

0: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踹，叫了声振奋的将军名为雷烟。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专业，太专业了。
1: 咱仨商量好的，把小哥姐请上来，咱们四个人就组个成语，三清四白。
2: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3: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4: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6: 没错，
5: 只要99块钱，
6: 没错，
5: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6: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5: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6: 是的，
5: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6: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5: 哇，机芯！
6: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5: 对的，
6: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5: 没错，
6: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5: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6: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5: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6: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5: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

0: 我们看到了鸡心无惧风寒，
1: 对，
0: 表带永不褪色，
1: 是的，
0: 镜面耐磨抗刮，
1: 对，
0: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纪念饭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势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2: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0: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2: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 讯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